0: 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昌黎县安丰实验小学举办科技嘉年华活动；迎中秋，庆国庆；昌黎县举办唐琴篆刻艺术巡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响应科教兴国战略，检验智创未来、科普志愿、人工智能、科创实验志愿服务项目成效，近日昌黎县安丰实验小学举办了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技嘉年华活动，全校师生共同开启了一场奇妙的科学探索之旅。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开幕式上，学校表彰了荣获小小科创园称号的学生和获得最佳组织奖的班级。随后，科技嘉年华活动正式开幕，精彩的科技魔法秀随即点燃全场。科技魔法秀环节高潮迭起，安丰实验小学的学生们率先登场，操控小型无人机完成精彩飞行表演。飞行器盘旋起落，展现少年的科创实践能力。紧接着，语数机器人惊艳亮相，机器人一招一式表演中国武术，机器狗则随着音乐欢快起舞，灵动的姿态引得台下阵阵欢呼。最令人惊叹的当属科学实验秀，科学老师邀请孩子们上台互动体验火焰与冰霜的魔法。火焰在掌心燃起，却安然无恙。火焰不烧手的绝技引来全场惊呼。液氮表演升腾起滚滚白雾，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直观展现低温科学的神奇。活动尾声，大型无人机吊起1000多只蓝白色气球，缓缓升空，缤纷气球漫天飘落，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魔法秀结束，科技游园活动正式开启，校园变身热闹的科学乐园。静态展示区陈列着学生科创作品与外部特色展品、 3D 打印、激光雕刻、机器人、无人机等各类作品整齐摆放，同学们驻足观看，细细品读作品背后的巧思。科技互动挑战区热闹非凡，机器狗、机甲大师、下棋机器人、体感游戏等项目轮番开放，学生有序排队，亲身体验人工智能的奇妙。科学游戏闯关区里，瓶子吹气球、空气炮、筷子提米、不会湿的纸巾等趣味实验吸引众多学生动手尝试。大家在玩中学、做中物，在小游戏中读懂科学原理。秦皇岛上阳科技有限公司代表唐福刚：
1: 今天呢，那我们作为技术支持方呢，带来了好多的科技展品，孩子们也非常喜欢我们带来的这些展品和作品，也能去充分的激发到孩子们对未来科技的探索，包括对我们科学实验的一些学习，起到了最关键的一个启蒙的作用。目前我们也在全县区域内开展科普工作，融入到我们的每所校园里面，给每个学生带来学习科技的机会。
0: 安丰实验小学副校长张秀静：
2: 今天我们举办这场活动，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农村小学的孩子近距离地感受到科技就在我们身边，让学生们能够在教室之外亲身地感受一下这个咱们语数的这个机器人，跟我们同学们现场进行互动。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设置了20个能够学生动手参与的科技实验，提升他们对学习的积极性。今后我们不仅要上好科学课，还要更好地做好科学知识的普及，让学生们能够感受到科技之美。
0: 本次科技嘉年华活动由昌黎县科学技术协会、昌黎县志愿服务联合会主办，安丰实验小学、上阳科技公司、小雨点公益帮扶救助中心协办。 将抽象知识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体验，让科学走出课本，走进校园。活动充分激发学生好奇心与探索欲，锤炼动手实践与团队协作能力。未来，我县将。

0: 持续搭建科创实践平台，厚植校园科学文化土壤，让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助力孩子们怀揣科创梦想奔赴未来。这是张毅报道的。金风送爽，当桂飘香，为丰富群众节日精神文化生活，近日乐亭孤竹印社、秋画字画工作室、国栋书画院联合举办了一场以迎中秋、庆国庆为主题的唐琴篆刻艺术巡展，以刀为笔，以墨寄情，用精湛的传统艺术佳作献礼双节，礼赞盛世。走进展览现场，一件件精心装裱的篆刻作品有序陈列，错落有致，兼具古朴韵味与艺术质感，往来观展群众络绎不绝，既有文艺从业者、书画爱好者驻足品鉴、细细品读，也有市民沉浸式感受金石笔墨文化的独特魅力。大家近距离欣赏篆刻刀法的精妙变化，书法笔墨的气韵古风，不时交流创作心得，探讨艺术技法，浓厚的文艺赏析与交流氛围萦绕全场，让传统篆刻书画文化可感可观可赏。本次展览品类丰富，题材广泛，集中展现了唐秦两地当代篆刻书画艺术的独特风采，现场共展出各类篆刻印瓶与书法作品50余件，展品创作材质多元，打破传统石印局限，融入陶印、铜印等特色材质，作品尺寸跨度鲜明，恢弘大印与精微小印相得益彰，创作风格兼具古今，既有工整严谨的传统经典之作，也有意境悠远的写意创新作品，尽显金石文化的深厚底蕴。本次巡展汇聚唐秦两地及省内外文艺力量，参展人员涵盖业界名家、专业协会骨干及本土文艺新秀，通过跨区域征集收录多地优质作品，专业性与包容性兼具，整场展览亮点十足，跨区域联动拓宽了艺术交流维度，创作者技艺精湛，作品格调高雅，内涵丰富，以金石笔墨镌刻时代风貌，抒发家国情怀，整体展陈质感出众，极具艺术感染力。这是李月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是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对接企业开展科研攻关和人才培养，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要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布局建立一批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破解制约早期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综合运用财政、货币、科技、产业政策，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打破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创新要素的流动壁垒，要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推动创业投资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畅通企业投融资

渠道，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清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0393358965317，0730335973。
3: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4: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5: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3: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6: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7: 好嘞，张总。
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3: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8: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3: 真的好累啊。
9: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5: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9: 爸爸。
3: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0: 奶奶，这摔倒了。
11: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3: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1: 但是我没有珍惜。
3: 等我失去的时候，
11: 才后悔莫及。
3: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5: 瞒天过海，说的是赫若弼渡江灭尘的故事。瞒天过海就是说，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让天知道就渡过了大海，意思是说呀，用伪装的手段做掩护，暗中活动。长江是咱们中国一条最长的江河，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江河之一。长江从西往东流入大海，流了一载又一载，流了一年又一年。当它流到公元581年的时候，隋文帝杨坚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了隋朝。后来他想打过长江去统一全中国。那时候啊，在长江南边的王朝叫陈朝，皇帝叫陈叔宝。隋文帝要去攻打陈朝，有一件事情特别让他发愁。什么事儿呢？就是怎么能过江。原来啊，那时候长江上一座桥都没有。架桥吧，长江的江水流得特别急，江水又特别深，江面还特别宽，这桥啊没办法架。再说了，陈朝的军队防守的又特别严，这桥也不好架呀。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了，整个大地一片寂静。隋文帝在宫殿里来回的走着，不停的思索着，架桥不行，造船行不行呢？也不大行，过江作战需要很多战船，一时半会儿怎么能造出那么多战船呢？隋文帝越想越发愁，不由得长叹了一声，唉。忽然有个卫兵走进来，轻轻地走到隋文帝的身边，皇上，贺将军求见。隋文帝一听，哦，快请快请。这个贺将军呢，名字叫赫若弼，是隋朝一位很有名的大将，有勇有谋，为隋文帝立下过很多战功。他走进宫殿，看到隋文帝满脸发愁的样子，皇上，您还在为过江的事情发愁吗？是啊，贺将军，你有什么好主意吗？皇上，前几天我的部下抓到几个陈军的士兵。哦，他们到江北来干什么？皇上，他们是来买马的。原来呀，南方的马长得都比较矮小，陈军大将都想弄一匹北方的高头大马来骑骑，那该多神气啊。所以啊，他们就派了几个士兵过江来买马。皇上，咱们要是派士兵化妆成商人到江南去，用马换陈军的船，不就可以搞到一些战船了吗？另外，他趴在隋文帝的耳朵旁边又说出了一条

0: 计策。隋文帝连连点头，好，好，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第二天，贺若弼命令放了陈军士兵，又挑了十几个隋军士兵化妆成商人去跟他们做买卖，然后隋军士兵坐着他们的船带了好些战马到江南。过了几天呢，隋军士兵果然带回了几十艘战船，贺若弼命令把这些战船藏到江边的芦苇丛里，又在船上蒙了一层泥土和茅草，接着他就开始进行对隋文帝说的那个计策了。现在再来说说陈军。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陈军的官兵们还在睡觉呢，突然从江北传来一阵人喊马叫的声音，陈军官兵一下被惊醒了，坏了，是不是隋军要打过来了？谁知道啊，等他们慌慌张张穿上衣服拿着刀枪走到江边往对岸一看呢、嗨，隋军根本没在过江，是在岸边打猎呢。到了中午，隋军官兵们扛着打来的野羊野鹿高高兴兴地回军营去了。陈军官兵呢，守在江边，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早就不耐烦了，他们也垂头丧气地走了。第二天，陈军官兵又被对岸的响声惊醒了，哎呀，今天隋军准保是要打过来。可是他们爬起来睁大了眼睛仔细一看，这回啊，隋军是在进行调访呢，一支隋军开走了，另一支隋军驻守下来，还是没有过江的意思。就这样，贺若弼隔上三五天就带着隋军官兵打一回猎，隔上十天半月就进行一次调访。开头啊，陈军非常警惕地防备着，到了后来，不管隋军在江北怎么喊怎么跑，他们都不上心了，索性啊连江边都不去了。其实啊，这正是贺若弼对隋文帝说的那个计策，陈军中计了。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公元589年的春节。陈军的官兵们辛苦了一年，谁不想在大年三十晚上美美的喝一顿酒啊，结果呀，你一杯我一杯，军营里边酒气熏天，大将们喝得东倒西歪，士兵们喝得胡说八道。嘿，可就在这个时候，贺若弼带着隋军登上战船，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了长江，像一股旋风似的冲进了陈军的军营。陈军的官兵们听到喊杀声，以为隋军不是在打猎就是在调访，哎，别管他，接着喝酒吧。等到隋军官兵把明晃晃的刀枪放在了他们的脖子上，他们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可是已经晚了。不一会儿，陈军官兵就被隋军杀得死伤无数，活着的只好乖乖的投降了。这么着，别的隋朝大将也带着人马渡过长江，贺若弼和他们一块儿终于打败了所有的陈军，陈朝灭亡了。
1: 月下老人的原意是指古代神话中掌管男女婚事的神仙，后来多引申比喻帮助他人结成姻缘的人。
2: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韦固的人，一次他去宋城旅行，看到月光之下一位老人席地而坐，很是奇怪。
3: 老人家，您为什么坐在地上啊？
4: 哦，因为我在看书啊。
2: 见老人

0: 人的手里捧着一本又厚又大的书，魏顾很是好奇。
1: 老人家，那您看的是什么书？怎么这么大，这么厚呢？
2: 哦，这是一本记载天下男女的婚姻的书。
1: 啊？那您身边袋子里装的那个红绳子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2: 红绳子呀，这些红绳子就是用来系在夫妻们的脚上的。只要系上了红绳子的男女，不管男女双方是仇人还是距离很远，他们都会和好，并且结成夫妻。
1: 哈哈哈！你这个老人怎么为老不尊，和我开这样的玩笑呢？
0: 月下老人抬起头，一脸严肃地看着魏顾。
2: 这可不是开玩笑啊，我并没有跟你开玩笑。如果你不相信，请你跟我来。
0: 老人站起身，将书本放在了装红绳的袋子里，向着热闹的街市上走。韦固带着仆人跟在老人的身后来到街市上，看见一个盲妇人手中抱着一个大概3岁的小女孩，正对着几个人走过来。月下老人指了指那个小女孩，
2: 这盲妇人怀里边抱着的小女孩就是你将来的妻子。
0: 韦固看着还在盲妇人怀里挣扎着瞪着好奇的眼睛四处看的小女孩，不禁瞪大了眼睛。
1: 什么？你说她是我的妻子？你别开玩笑了。
2: 年轻人，姻缘已经注定了，躲是躲不掉的。
0: 韦固听了一咬牙，派遣他身后的仆人便上前去刺杀那个小女孩。可是他的仆人很害怕，只是随便捅了一刀就跑了回来。
1: 这下好了，她已经死了，根本就不可能是我的妻子了。哎，人呢？
0: 韦固再回头寻找，老人已经不见了。韦固回去以后便再没有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时间很快便过去了14年，这时的韦固已经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妻子，女孩是襄州刺史王泰的掌上明珠。一天，韦固问王泰，
1: 敢问岳父大人，为什么我的妻子的眉间有一道疤痕呢？
0: 王泰听了叹息的一笑。
2: 说来也是让人有些无奈呀。14年前在宋城，有一天奶妈陈氏抱着她从街市上路过，竟然有一个狂徒无缘无故地刺了我女儿一刀。不过幸好没有伤及生命，只是在眉宇之间留下了一道疤痕。
0: 韦固一听眼睛瞪得老大。
2: 年轻人，姻缘已经注定，躲不掉的。
1: 那保姆是不是一个盲人？
2: 哦，是啊，你怎么知道啊？奶妈正是盲人呐。
0: 韦固当下把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王泰，两个人不禁十分惊奇。这件事很快便传开了，于是便有了“千里姻缘一线牵”的说法。人们就把那位神奇的老人也称为

0: 下老人。
1: 从此以后，为别人连成姻缘的人便俗称为月下老人。羽毛未丰，原意指小鸟还没有长成，身上的羽毛还很稀疏，后多用来比喻年纪轻、精力少、不成熟或者力量还不够强大。
0: 战国时，洛阳有一个人叫做苏秦，他曾经在鬼谷子那里学习了本领。学习结束后，苏秦来到了秦国的国都，并且得到了秦国君主的召见。
2: 先生是不是有什么治国的良策？
0: 苏秦坐直了身子，轻轻地咳嗽了一下。
3: 秦国是中原西面的大国，秦国凭借着有利的地理环境发展农业，现在秦国的国力已经十分的强盛，大王应该与函谷关以东的国家联合，同那些联盟的国家较量，这样终有一天秦国会成为诸侯里的霸主的。
0: 听了苏秦的话，秦惠王只是淡淡的笑了笑。
2: 先生，我却并不认同。
3: 请大王说。
2: 我听说一只羽毛还没有长全的小鸟想要展翅高飞，那是不行的，而如今秦国就是一只还没有长全羽毛的小鸟，先生千里迢迢来这里开导我，我很是感激。至于称霸的事情，我希望能够在适当的机会再听听你的高见吧。
0: 苏秦的建议并没有被秦惠王接受，而之后苏秦向秦惠王上书十几次都没有什么效果，苏秦只能离开秦国。实际上这个时候的苏秦也还是一只没有长全羽毛的小鸟，等到他经历的多了，才最终成为了六国的宰相。
1: 事情能够成功，多依赖于成熟，因此便又置为成熟是成功的前提。然而幼稚者并非永远幼稚，只要肯于努力和付出，就能由幼稚而变成成熟，并且最终走向成功。

0: 千包邮吗？千，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1: 姿势，
2: 这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0: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5: 完璧归赵。战国时期，赵国的惠文王得到了一块和氏璧。
6: 大王，这和氏璧可是天底下最好的美玉呀，人人都想得到它呢。
7: 哈哈，好，好，那是天佑我赵国呀！啊，哈哈哈。
8: 禀告大王，秦王传信，愿意用食物做城池换取和氏璧。
7: 啊。用十五座城池换，这秦王一向蛮横无理，拿走和氏璧肯定不会给城。如果不答应，这秦王肯定会派兵来攻打我赵国。哎呀，令大人，你觉得这怎么做才好啊？
9: 现今的情况，我国弱，秦国强，依我所见，只有带着璧去一次秦国。如果秦王给十五座城池，我们就把璧给他；如果不给城，那就把璧原封不动地带回来。
7: 可从秦国原封不动地把璧带回来，那不是在虎口中夺食吗？
9: 大王，您不必担心，我愿意带着和氏璧去秦国走一走。如果秦王失信，我一定将璧完好带回。
7: 也只有这样了。
5: 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秦国，秦王拿到和氏璧非

0: 常高兴。
1: 哎，哇，这就是和珅呀，
2: 真漂亮，
1: 真是稀世珍宝啊！
2: 是啊，
1: 果然不凡呐，
2: 这样宝贝。
1: 哎，
3: 哈哈哈哈，这和氏璧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哎，令大人，你们赵国小国怎么会收着这等宝贝呢？啊，哈哈哈！哎，丞相，快过来看看，这璧是不是真的？
0: 秦王一直拿着和氏璧看，一点儿都没有提起十五座城池的事儿。这时候，蔺相如走到秦王面前：“
4: 大王，那个玉璧上有个白色的斑点，您看见了吗？”
3: 嗯，白色的斑点在哪儿啊？在哪儿？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4: 来，您把璧给我，我指给您看。
3: 哦。
0: 蔺相如拿到和氏璧，马上向后退了好几步。
4: 大王，您难道不记得十五座城池的事儿了吗？
3: 记得记得。那白色的斑点在哪儿啊？你快告诉我呀。
4: 大王，实话告诉你吧，这璧根本没有什么白色斑点，我看你没有拿城池交换的意思，才找个借口把璧拿回来的。
3: 什么？哈，好你个蔺相如，竟敢欺骗我！来人，
4: 慢着，大王，如果您要强抢，那我就把这璧扔到墙上砸个粉碎。
3: 这样吧，令大人，本王马上要人拿地图给你画城池。
4: 大王您先别急，这和氏璧是稀世珍宝，大王接取时应该斋戒五天，再举行交接大礼，这样才能表现大王您的气度啊。
3: 可以，就这么办吧。
0: 秦王答应斋戒后，蔺相如赶紧拿着和氏璧回到住所，吩咐自己的心腹：
4: 今晚你装扮成一名普通老百姓，带着和氏璧回赵国，这里的事就留给我来处理。
0: 心腹带着和氏璧连夜逃回了赵国。转眼过了五天，蔺相如空着手走到了秦王面前。
4: 大王，和氏璧已经被送回了赵国。
3: 什么？你
4: 大王您先别生气，您把十五座城池划给我国，我一定亲手将和氏璧送过来。
3: 你
0: 古时候有两国相交不杀使臣的说法，就这样秦王只能让蔺相如回赵国。蔺相如靠着自己的聪明保护了和氏璧，这就是完璧归赵的故事。

0: 铁杵磨针，比喻只要有决心，肯下功夫，多么难的事情都能够做成。
1: 唐朝著名的诗人李白虽然很有才华，可是李白小的时候并不喜欢念书。这一天，李白又从课堂上逃学，来到大街上闲逛。
2: 这么好的天儿，如果整天闷在屋子里读书，多没意思。
1: 李白蹦蹦跳跳地走着，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拿着一根铁棍子在磨刀石上磨。
2: 老奶奶，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1: 老婆婆停下了手中的铁棍子，抬头看了看李白。
3: 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一个绣花针啊。
2: 绣花针？是缝衣服用的绣花针吗？
1: 老婆婆低下了头，继续一下一下地磨她手中的铁棍。
3: 是啊，当然是缝衣服用的绣花针啊。
2: 可是这铁杵这么粗，什么时候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呢？
1: 老婆婆再次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抬头看着李白。
3: 滴水都可以穿石，用绳子可以锯断木头，愚公那样老迈的人都能够移山，铁杵为什么不能磨成绣花针呢？
2: 可是您的年纪这么大了。
1: 老婆婆笑了笑，低下头继续摸她手中的铁棍。
3: 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啊。
1: 李白忽然愣住了，站在老婆婆的身边一动不动地盯着老婆婆。就这么站了一会儿，李白突然一拍头。
2: 对呀，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磨成针。
1: 李白说完立刻掉头，急匆匆地跑回了学校。从此以后，李白刻苦读书，最终成为了一名伟大的诗人。
0: 李白的成功来自于刻苦，常年不断的研磨，既然能使铁棍子磨成绣花针，那么凡事只要努力并且坚持不断，还能够不成功吗？
4: 今天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叫开天辟地，它出自一本书叫《三武历记》。这本书里说呀，它也贴点科学的边儿，说最早的时候，这个天地本来是分不清的，就是一团非常混沌的气体，或者就是非常浑浊的这个气体。这种浑浊的气体运转了不知有多少年，说这个气体里边啊就孕育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呢就跟人一样，就是一个人。说这个人还给他有一个名字叫盘古氏，就叫盘古，有的叫盘古氏。这个盘古氏呢就在这个气体里头，说这个气体的状态好像一个蛋，就好像那个鸡蛋似的，说当中是那黄，完了是有青，外边还有壳。你看他这说的就跟这个地球的状况差不多呀。盘古氏在这团气体里边孕育了多少年呢？18000年。这恐怕这是怀孕时间最长的一位了啊，18000年。18000年之后，这个盘古长成人了。盘古氏长成人以后，他开始一使劲 就把这蛋呢、给挣开了。还有的说呢，盘古手里边有把斧子，说这把斧子哪来的咱就也不知道了，说这一斧子把这蛋就给劈开了，劈开之后这个蛋就散了，它这一散呢，一部分气体清气就上去了，上去之后这就叫天，一部分浑浊的一些杂乱物质就沉积下来了，说沉积下来的这个东西这就叫地。开始这个天和地说裂开以后啊，它并不是马上就分开的，说这天和地由于原来是在一块儿，它俩还老想再合起来，说裂开以后，但是盘古出来了，这盘古在当家，这盘古是头顶着天脚踩着地，盘古呢就不让他俩合起来，盘古在这等着，在这硬挺着，可硬挺着呢，随着时间往前推移，每一年

0: 这天呢往上升高一丈，每一年的地往下就沉一丈，盘古呢每一年就长一丈，这么一来又过了一万八千年。过了一万八千年之后，最终这天一看跟地也合不在一块了，干脆拉倒吧，也别努力了，尤其让这个盘古给撑的，这天就上去了，地就下来了。说天和地距离有多远呢？据说九万里。距离这么远了，谁也够不着谁了。现在盘古呢，那长多高您就可以想象了，他现在还是上顶着天下踩着地。到这个时候盘古一看，好像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天也有了，地也有了，盘古在这个时候轰然一声倒地，他死了。盘古死了，但是盘古死了以后，他这个人全身化作了地球上的很多东西，比方说他的两个眼睛化作了太阳和月亮，这是闪光点啊。再比方说盘古的这骨头就化作了地球上的山川，这个盘古的肉就化作成了地球上的土地，所以这盘古的血就化作了地球上的河流啊。盘古的这头发就化作地球上的树木，盘古身上这汗毛就化作了地球上的这些草丛。你看盘古这整个这一个人就全都给贡献给地球了，于是这地球上就有了山川、河流、草木、土地，上面有了天，下边有了地。说上边有了天了，下边也有了地了，这地球上什么都没有啊，太寂寞了，太空荡了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位神仙，这位神仙是谁呢？就是女娲。女娲呢是个女性，对女娲的这个说法呢不一样，有的说这个女娲呀是蛇身人首，有的说这个女娲呢就是一个女子，跟这人长得一样，这个被称作女娲娘娘嘛。说这个女娲就是一个神，说这个女娲这个神她从哪来的？古代想象说呢，说这个女娃是上天给派来的。女娃娘娘到这儿了，女娃娘娘一看这个地球上如此的冷寂，空有植物，空有山川河流，而没有任何动物，这怎么能行啊？所以这女娃呢就开始在一个池子的旁边用池水一照，就照着她自个儿了。这女娃呀长得是一个人形，所以女娲娘娘一看自个儿的样，她说干脆吧，就按照我这个样子做些个人吧。怎么做呢？旁边有黄土，她把这黄土捧在一块，就用这池子里边的水把它和成了泥，和成泥之后就捏了一个小人，捏了一个小人往这一撂，噗的一声一口法器，这小人马上变成人了。这变成一个人，女娲一看这是一个人，完了又和泥，和泥一口气又变成了一个人。这女娲整天就和泥在这做这人，这泥人一做做了好多，做了好多之后，这些个人围着女娲来回又蹦又跳。女娲就合计呀，说这个东西做多了，这人日子一长了他会死啊，啊得想办法让他们传宗接代。于是女娲呢又做人，再做人就有区别了，就是分出了男人和女人，男人女人结合之后呢还可以往下再生人。所以女娲呢又做了一些女人，男人女人做好了，天下到处都是有男人还有女人了。说光有人这也不行，光有这一种人类地球上还不够丰富，于是他就又用泥做了一些动物。说这个人是泥儿做的，在中国颇有传说， 还有的人呢有理论依据，说什么理论依据，他人就是泥做的。说比方说人老洗澡，你洗完了澡你要是使劲搓，它还有泥卷儿。为什么？这个泥呀、啊、它是搓不完的，因为人的本质就是泥做的。哎，所以从这儿来说呢，这女娃做了这么多人，而最后女娃在这个地球上待了一段时间，待了一段时间，后来说突然间天塌了一块，天塌了一块，这女娃一看这麻烦了，天一塌，这往下一劲漏雨，大地上到处都是洪水，这女娃就用五彩石又开始炼，炼成了糊状东西，把这天又给补上了，补上天之后，这世界才算安定了，开天辟地，这条成语呢就来自这里。过去人们都说，自从盘古开天地，就说盘古是开的天地，女娃炼石补天，使得天地安宁，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的大话成语栏目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再见。
1: 纸上谈兵，原意谈论打仗，后多用来比喻空谈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比喻空谈不能成为现实。
2: 赵奢是赵国有名的军事将领，而他的儿子赵括却是一个只会在纸上谈论兵法的将领。赵奢活着的时候经常和儿子谈论兵法。
3: 父亲，您可还有出路？
2: 赵奢看着挺着胸昂着头的儿子，一时没有说出话。在一旁的赵奢的朋友拍了拍手，
4: 当真是虎父无犬子啊。赵老将军，您后继有人了。
2: 赵奢的眉毛忽然落了下来，低着头摆了摆手，
5: 哎，战争是关乎生死的大事，可是他说起来却如此的轻松，一旦咱当大将必定会遭遇失败啊，他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
2: 很多年后，赵奢已经年老死去，秦国和赵国打仗，赵国的国君因为听信谗言，用赵国替换了廉颇作为赵国军队的将领。听到这个消息，赵括的母亲立刻来到了赵国国君的面前。
6: 大王，赵括不是大将之才，请不要派遣。
7: 举荐人才，不要忌讳是自己的亲人。老夫人，不要谦虚啊。
6: 并不是我谦让啊。从前他父亲领兵的时候，得到的赏赐全部分给部下，并且住进军营里和士兵们同甘共苦，遇到困难必定会征求大家的意见，从不敢自以为是。可是赵括刚刚被任命为将军，就威风凛凛，军营中没有人敢看他，得到的赏赐也全部都运回家中。他的父亲临死前一再嘱咐，不能让他做大将啊。
7: 可是秦国很害怕赵括成为统兵的大将，你不要再说了。
6: 那大王如果一定要用他，万一他兵败，还请大王赦免我们全家人的性命。
7: 好吧，我答应你就是。
2: 赵王最终还是任命赵括为赵国军队的统帅，而赵括并没有带领士兵的能力。赵括不仅自己死于秦国的乱箭之中，赵国几十万的军队也全都被秦国杀死。
1: 道理和实际之间总是差上一些， 学会了道理。

0: 要能够灵活地运用到实际问题中去。如果只是死板的应用，那么就会像赵括一样，只是纸上谈兵而已。饥寒交迫的原意是指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又饥饿又寒冷，形容生活极端贫困。
1: 隋朝灭亡，唐朝刚刚建立，由于多年的战乱，先天的盗贼很多，因此唐高祖李渊亲自审问犯人：
2: 你为什么要做贼呀？
3: 小人实在是饥寒交迫，没有办法，只能偷别人的东西。
1: 李渊看着小偷瘦弱的身体，不禁摇了摇头：
2: 我作为你们的国君，却让你们深受贫穷，这都是我的过错啊。
1: 于是李渊立刻下令放了这个小偷。第二天，李渊将大臣们召集到朝堂上：
2: 众爱卿，如今天下刚刚脱离战乱，老百姓生活穷苦，盗贼四处作案，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啊？
1: 一位大臣听罢，立刻捧着玉板走上前来：
4: 禀告陛下，自古以来刑罚都是用来惩罚犯错的人的，既然他们触犯了刑法，那么就应该严厉刑罚来禁止。
1: 大臣的说话声刚落，站在最前面的李世民便摇了摇头：
5: 禀告父皇，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劳役赋税繁重，官吏贪婪剥夺，又加上刚刚经历了战乱，实在无法活下去，才不顾廉耻道德，甘愿去做盗贼。我认为要想让世上少一些盗贼，最好的办法就是减轻劳役和赋税，罢免一些奢侈浪费的官员，让老百姓相信朝廷，并且能够有衣服穿，有粮食吃。
2: 此意甚佳，就按你说的办。
1: 李渊采纳了李世民的建议，经过几年的治理，大唐朝果然天下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饥寒交迫的现象便很少看见了。
0: 唐朝新建之初，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发展生产，促使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政策，减少了饥寒交迫现象的发生，并且使大唐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其经验值得后人借鉴。

0: 重生，白头凤毛。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圣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0: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1: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结识人聊天下。
2: 口袋里钱不多，快乐却又很多。
3: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和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结识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想要的变，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当然了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呢来找到我本人。那么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也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讲有些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结识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

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

赏秋出游有福利，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查收。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五部门的消息。整治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弄虚作假等行为。近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深入开展弄虚作假问题整治的通知，提出强化数字科技赋能，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异常数据预警能力，开展无感式、穿透式监管，加强非现场与现场执法衔接转化，坚持打源头、端窝点、催网络、断链条，依法查处弄虚作假的技术服务机构和个人，一并惩治上下游关联企业，实现一案多查、全链条追责，推进区域执法协助，深化执法司法协同，建立健全信息共享等衔接配合机制，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严打数据造假，守护生态底线。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消息。2026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225万人次。近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消息，2026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会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会达到215万人次。出入境的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的通关量预计将会突破240万人次。假期出游火热，大家呢出行还要建议大家要错峰。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山海相见》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森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呢就能找到我本人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跟大家呢要聊一聊，当大家意识到月饼呢只是一种形状，于是呢中秋节就吃上了月饼饺子。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喜欢吃什么馅的月饼饺子呢？当我们把这个月饼做成了饺子馅的时候啊，这个做成了饺子馅的月饼，那么那这个形状呢，把饺子做成了月饼的形状，那你会选择什么馅呢？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啊！这个花开花落说了，感觉月饼的豆沙馅的好吃，对，这是传统馅的。但是呢，当现在呢，特别是山东的朋友啊，意识到呢，这个月饼只是一种形状的时候，那么中秋节呢，我们就吃上了月饼饺子了。在这个万物皆可卷的时代，中秋节的仪式感呢，也被山东人呢玩出了新高度。当然了，那么这个玩法呢，既然出来了，那我觉得就不是山东人仅仅是一个省份在玩了，全国各地都开始学起来了，包括孟然在内哈，我也买了这个模具，我准备呢在中秋节的时候，在假期呢来试一试这个饺子馅的月饼。

好的，继续恭候着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说到了哈，今年这个月饼呢还真的是蛮卷的，也有人说了今年啊真的是卷的厉害。那当然了，我们现在呢卷的呢不是呢它的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呢卷既然月饼这么贵，干嘛我们非得买呢？不能亲手去做吗？

去推。我说你最近呢，有人说山东人啊意识到呢月饼只是一种形状，但是呢当传统的月饼遇上了刻在 DNA 里的饺子，那么他们会碰撞出来什么样的火花呢？当山东人啊意识到月饼只是一种形状的时候，这句话呢最近在社交平台上火了。起因呢是因为网友们脑洞大开，把饺子皮呢塞满香喷喷的馅料，然后呢正常包好之后直接呢塞进了月饼的模具里，压了一下，叮的一下呢，圆滚滚带着精致雕花的月饼饺子就这样诞生了。哎，您别急哈，那回头呢我这个模具到了之后呢我也要试一试，然后可以分享给大家来看。那可以说呢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创意，这简直呢就是山东人对于中秋节最深情的告白。那么在山东

人的餐桌上，没有什么是一顿饺子解决不了的。我想呢，其实呢，这不仅仅的是山东人，一顿饺子的问题，那也是咱们全国人民呢对于饺子的这种钟爱。其实说起来，那不管怎么说呢，不管是我们的各个节日哈，那你比如说我们的中国的传统的四大节日就是呢，春节，然后呢是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那么我们说这个各个节日大家都可以来吃饺子，但是呢我们的春节的饺子哈，春节呢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呢，它的这个地位呢还是蛮高的。春节咱们要吃的是什么？吃的是饺子。而中秋节呢，有人说我不太喜欢吃月饼怎么办，我可以呢把春节的饺子拿过来呢做成月饼的形状。所以说呢，就在呢这个中秋节出现了月饼饺子。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节食人聊天下。真的是这样，没有一顿饺子是解决不了的。所以也有人说呢，你不管呢是该吃面条的节日，还是呢该吃饺子的节日，大家呢都会吃成饺子。该烙饼的时候呢，也会用饺子来进行代替。你比如说，有人说呢这个立冬吃饺子，还有人说呢这个那春分吃什么呀，秋分吃什么呀，哎，大家统统的都可以呢去吃饺子。真的是在咱们中国人的餐桌上，没有什么是一顿饺子解决不了的。所以说呢，今年的中秋节大家呢开始研究出来了各种花样的、各种味道、各种馅料的这个月饼饺子了。有人说没有什么是一顿饺子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把它做成月饼的形状。花开花落说，记得分享给我们看一看。好嘞，等我做成功了一定分享给大家来看哈。其实呢，这种月饼饺子呢，不仅长得像模像样，馅料呢也是包罗万象，完美的继承了饺子的包容万物的特性。那么谁懂啊，那么就是呢这样的一种这个创新，让大多数人呢都开始呢动手做了起来。因为大家都认为呢做这个月饼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你比如说咱们家里边如果没有烤箱的话，咱们得去买烤箱吧，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把月饼做成饺子的形状，咱们不管是呢上锅蒸还是下水煮都可以哈。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好的，欢迎这位严姓的朋友。他说昌黎呢做灌肠正宗的是谁家呀，好多年没有吃过了，那直播间有吗？欢迎这个朋友们在这儿呢给大家呢来这个给这位朋友来这个支招，来提醒他一下，谁家的这个灌肠好吃。好的，那刚才呢我说到了，说这个把饺子啊，把月饼做成饺子的形状。其实呢，除了这个形状之外，我们还有呢这个口味儿，还有呢它的馅料啊。我们说猪肉大葱馅儿的饺子月饼，你吃过吗？可以说猪肉大葱是经典中的经典了，一口爆汁儿，那是咱们大家呢最熟悉的味道。不知天上花开花落说，馅料的话我感觉呢韭菜鸡蛋呢再加点虾仁儿，那所以说呢这种口感还真的不错。那大家呢如果说中秋节有时间呢，欢迎大家呢来到昌黎来尝一尝呢我们昌黎的这个三鲜馅儿的饺子月饼，自己动手去做哈。还有呢韭菜虾仁儿啊，那刚才呢我们的花开花落说到了，可以说这种馅料我觉得那是鲜上加鲜。绿色的韭菜透过呢半透明的面皮儿，若隐若现，看着呢就会食欲大开。如果说呢大家有这个兴趣，可以呢完全来尝试一下。还有呢就是素三鲜，清爽解腻，适合呢不太想吃油腻的朋友。当然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呢创意的甜口派。你比如说枣泥馅的传统的月饼的灵魂，包进饺子皮儿里哈，蒸出来呢软糯香甜。但是我始终有一个这个疑惑，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月饼饺子我们下锅煮的话，煮完了之后那个形状还能好看吗？谁动手做了，可以呢在我们直播间呢来分享一下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说呢，今天呢也是中秋节特别节目，那么在这里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月饼饺子。可以说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印象当中，在我们中国人的 DNA 当中啊，没有什么事是一顿饺子解决不了的。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在这个中秋节我们把这个月饼做成呢饺子馅儿，把饺子做成月饼的形状。你看刚才我说到了，如果说下水去煮这个月饼饺子的话，它会不会这个变形呢？花开花落说应该会的。是的，我觉得也是。大家有试过的吗？可以在直播间来分享一下。

好的，继续恭候着大家走进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月饼饺子。可以说呢，在咱们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啊，在我们的 DNA 里，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饺子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是在这个中秋节呢，把这个饺子做成月饼的形状。可以说有人说啊，这么吃是黑暗料理，但是呢，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这是属于我们的中秋的隐藏款。中秋的浪漫呢，从来是不分形式的，团圆的核心呢才是最重要。一家人呢围坐在一起，擀皮儿的擀皮儿，调馅儿的调馅儿，压模具的压模具，这种热气腾腾的互动，远比呢买一盒精美的礼盒更有温度。有人说这哪里是在吃饺子啊，分明呢是咱们对生活的热爱揉进了面团里，同时呢也压进了模具里。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 PK 哪一款月饼饺子呢？猪肉大葱是我们永远的神，韭菜虾仁儿是掀掉眉毛。如果你有时间，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假期呢来到昌黎，那亲手呢来做一做我们刚打捞上来的这个海鲜，然后呢做成饺子馅儿，做成月饼的形状。还有呢，就是枣泥或者是豆沙的，可以说呢是甜口党的集合。当然，只要敢想，什么都能包进去。这包进去的是对生活的热气腾腾的热爱，对生活的喜欢。

来说一下，有山东的朋友说了，有一种是咱们山东人哈，特别觉得就是躲也躲不过的，那就是呢山东豆卷子月饼啊，可以说呢真的是让山东人啊吃起来还真的是觉得有点儿真的是让他们感觉除了这个省菜，还做成了这个他们自己的款式的月饼，馅料的月饼，真的是唯独一份儿。有人说还有呢山东的这个东阿县呢可以做成呢阿胶的流心月饼，德州的扒鸡也可以做成这个扒鸡月饼，威海的无花果呢被包进了月饼，菏泽的牡丹也成了月饼馅儿，还有这个河北呢可以做成蛋黄的，这个保定的可以做成驴肉火烧的，那我们昌黎的那就是韭菜这个三鲜馅儿的了。所以说呢，欢迎大家有时间呢一定要来到我们的昌黎哈，来到昌黎亲手来做一做这个刚打捞上来的这种呢鲜虾馅的月饼，好不好？欢迎大家呢来到这个我们的昌黎来做客，来旅游，来度假。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逝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月随心动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莹，在直播间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

朋友们，说到中秋一词啊，最早呢是见于《周礼》，源头上呢是上古祭月礼制。古人有春朝日，秋夕月，秋天夜晚祭拜月亮，祈求平安丰收。那农历八月为秋季的第二个月，叫做仲秋。八月十五呢，恰好是在秋季的正中，所以说呢，称为中秋。先秦到汉魏啊，只是祭月赏月的习俗，那么唐代正式定为固定的节日，文人赏月作诗，嫦娥奔月等神话呢广为流传。到了宋代呢，民间大盛登楼赏月，家宴团圆。那么明清时期呢，中秋和春节齐名，成为全国性的民俗大节，月饼团圆的习俗也就定型了。除了祭月呀，也和庆丰收有关系。那么八月的时候呢，谷物瓜果成熟，人们趁着月圆时节庆贺收成，期盼来年风调雨顺。核心内涵慢慢的从祭神转成望月思亲，阖家团圆，所以说中秋呢也叫做团圆节。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安排了一期关于中秋专题的节目歌单，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又是一年中秋，一轮明月，牵起万千思念。那欢迎走进今天中秋的特别节目。首先呢，给大家送上一曲动听的旋律《彩云追月》，在悠扬的旋律里，我们共同来欣赏美丽的月亮。

在千年前，苏轼写下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亮不变，思念代代相传。"无论身在何方，月光呢都会替我们捎去牵挂。接下来的时间，请大家欣赏王菲带来的"但愿人长久"。

明月照故土，月色寄乡愁。很多游子呢不能够归家，望着天边的圆月，心底满是对家乡的惦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欣赏到的歌曲是刘欢带来的一首《弯弯的月亮》。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7.8兆赫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月随心动。那在这里主持人王莹提醒大家，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官方账号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参与。中秋的月亮映着锦绣山河，华夏大地风光如画，这便是独属于我们的倾国倾城。下面这首歌曲呢，送给我们的大美河山，一同来听九月奇迹带来的倾国倾城。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亲人。月亮是信使，把思念送给远方的家人。愿每一份牵挂都能够被月光听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一首《望月》送给大家。

月圆人圆，岁岁平安，愿月光温柔相伴，愿家家团圆喜乐，祝福大家中秋安康，阖家幸福。接下来的时间呢，一首邓丽君深情演绎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

0: 哇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2: 好的，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97.8 兆赫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间。那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10点到11点准时与你相会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现在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表达祝福，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欢迎你加入到节目当中。那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账号直播间，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那么两个直播间呢，不但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还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

让我们用音乐传递情感，用旋律点亮生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首先送给大家的是巫启贤为电视剧《卧虎藏龙》演唱的片头曲一首《团圆》，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希望大家在中秋佳节都能够团圆幸福美满。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剂，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一位叫做自学中医的60后，是来自张家口的一位新朋友，第一次来到我的直播间。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月亮你莫走》，下面的时间呢，就送上这首薇薇金带来的动听旋律。

参与节目的方法很简单，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账号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不但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还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好的，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浅笑心柔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一首非常动听的比较老的歌曲哈。那莹姐特意为你选择了烟嗓黑哥演唱的版本，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听这个版本的歌曲。

好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也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得到所有朋友的喜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7.8兆赫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节目。现在是点歌送祝福的时间，如果你想点播喜欢的歌曲来表达祝福，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欢迎你加入到节目当中。

好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啊！刚刚呢，抖音直播间直面人生朋友说，好欢快的歌曲啊，很好听，一起舞起来吧！确实，一首动听的歌曲呢，能够带动人啊一份好的心情。那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直面人生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敖包相会》，这也是一首老歌。那主持人特别为你挑选了刀郎演唱的版本。说到刀郎呢，他的本名叫做罗林啊，是1971年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的一位歌手。他的音乐风格呢很独特，融合了西北民间音乐、摇滚等元素，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地方特色。那他的嗓音沙哑当中呢还带着清亮，歌曲呢情感真挚，能够打动听众的心灵。说到刀郎的代表作，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披着羊皮的狼爱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直面人生朋友说，浅笑轻柔朋友说想点播一首祝福祖国，那么在这里呢送上这首由顿珠拉姆演唱的动听旋律，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的繁荣

接下来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呢，是由苏慧伦带来的一首《柠檬树》。那这首歌呢，原本是一首由渔人花园乐队在1994年演唱的德语歌曲，后来呢，被苏慧伦、王若琳等歌手翻唱成了中文。那整首歌曲的旋律轻松明快，歌词描述了一种轻松自由的生活态度，就像柠檬树一样，给人带来清新的感觉，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情绪，让人在听到歌曲的时候能够放松心情，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一同来听苏慧伦带来的这首《Lemon Tree》。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相聚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呢，今天的乐随心动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主持人王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参与，再次祝福大家以下都能够拥有好的心情。我是王莹，让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

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
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

带着三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于与碣石山出渡之人，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比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实施

来，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1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5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

0: 千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

0: 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丈人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忍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忍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忍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

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以假当真。传说古时候啊，有个姓牛的有钱人，大家都叫他牛财主。这牛财主有个毛病，最喜欢听人家夸他。只要有人对他说：“哎，牛财主，您家可真有钱啊！”牛财主，您这人可真了不起呀！牛财主，咱们村子可真是没人能比得过你呀！你真是最有本事的人了。牛财主就会高兴地摇头晃脑，眉开眼笑。有一天，村子里有个叫王实在的猎人去南山打猎，意外地抓到了一只梅花鹿，带回到家里。小朋友可能不知道，在古代的时候，梅花鹿特别少，而且

0: 分都躲在深山里，所以呀，好多人都还没见过梅花鹿，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稀罕的动物。因此啊，王石在抓到一头梅花鹿的消息立刻在整个村子里传开了，全村的人都跑到王石在家里去看梅花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大家围着梅花鹿指指点点地说，哟，快看呐，看呐，多好看呐，全身都是白点儿点儿，像梅花一样。
1: 哎，你看它头上长的角发了那么多叉，像树枝一样，
0: 还有这身黄颜色的皮毛又光又亮，真少见呀。大家都夸王实在抓到了一个用钱也买不来的宝贝。这件事儿很快就让牛财主知道了，牛财主的儿子也偷偷跑去看了梅花鹿，回来对牛财主说，
2: 爸爸，王实在抓的那只梅花鹿真的很稀奇，这一下王实在可出风头了。
0: 牛财主本来听说大家都夸王实在的事儿，就闷了一肚子的气，现在又听儿子这么一说，气得他一拍大腿说，哼，
2: 这王实在不过是个穷打猎的，他凭什么出这么大风头，哼，我可咽不下这口气，我牛财主有的是钱。
0: 牛财主的儿子一看他爸爸生这么大的气，吓得小声说，可是我们没有梅花鹿，听说这梅花鹿是拿钱也买不来的。牛财主心想自己是大财主，绝不能输给王实在这个穷打猎的，他背着手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想主意，想了半天，他突然两手一拍，得意地说，
2: 有了有了。
0: 他叫过儿子，让他去弄些染布用的染料，再去找一些带叉的树枝。他儿子也没敢多问，一会儿就把东西找齐了。牛财主又让他儿子去把后院那头拉磨的驴牵来，先把树枝绑在驴耳朵上，然后用染料把驴全身染成金黄色，再用白色染料在驴身上点满像梅花一样的白点点。就这样，父子俩人忙了一整夜，终于将那头毛驴打扮得跟梅花鹿一样了。第二天一大早，牛财主就派人去把村子里的人都叫到他家来。等人都到齐了后，牛财主神气活现地对大家说，
2: 昨天啊，我到山坡上去散步，在树林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只梅花鹿，这只梅花鹿一看见我就好像看见主人一样，它又是冲我点头，它又是舔我的手，它非要跟我回家不可。
0: 说完就让人把那头精心打扮的毛驴给牵了出来。人们一看，纷纷说，
3: 哟，这头梅花鹿可真够大的呀，比王石在家的那头还要大。
0: 又有人说，
2: 瞧头上的角多粗啊，身上的毛，哎呀，更黄更亮啊。
0: 也有人说，咦，这头梅花鹿更稀奇，
4: 还有尾巴呢。
0: 于是人们都开始夸牛财主真是个了不起的人，这么好的梅花鹿都会主动跟他回家。牛财主他得意极了，不住地哈哈笑着。正在这时候，那头驴看见一群人围着他指指点点，受了惊吓，突然大叫起来，同时又蹦又跳，不一会儿就把头上的树枝给崩掉了，露出了两只长长的驴耳朵。人们一看，哎呦，这哪里是什么梅花鹿啊，原来是一头驴呀。这下人们可生气了，指着牛财主问，
2: 你为什么要骗我们大家呢，

你为什么要用假的冒充真的？你这样骗我大家，以后我们都不相信你了。这时候牛财主已经是羞得满脸通红，躲进屋里再也不敢出来了。从此以后，人们都知道牛财主是个不诚实的人，谁都不愿意理他了。

0: 镜子，可他们俩在一块儿办公。有一天，冯相穿着一双漂亮的新靴子走了进来，和相看见了，见冯相的新靴子和自己穿的靴子差不多，就赶紧问：“冯大人，新买的靴子吧，和我的好像差不多啊。哎，您花多少银子？”冯相不紧不慢地抬起了左脚，这个900块。和相一听急了，哟，坏了坏了，我的这双靴子花了1800块，你的怎么这么便宜啊？快告诉我，您在哪儿买的呀？我得去找他们，他们居然骗我。冯相好像没听见似的，自顾自地喝起茶来，喝完茶又拿起书看起来，也不搭理和相。和相见他不说话，就更着急了。哎呦，我说冯大人，您在哪儿买的呀？我在问您呢，您倒是快说话呀，我得找他们去。和相急得脸都红了。这时大家都说：哎，冯相，快说吧，您又不是不知道，和相他是个急性子。冯相见他实在着急，就放下书，抬了抬右脚，慢条斯理地说：还有这只，也是900块。大家一听，这才明白了，原来冯相的这双靴子也是1800块钱买的。满屋子的人不由得一起大笑起来。和相呢，气得话也说不出来了。你，哎！现在你知道了吧？大家一块儿哈哈哈的大笑，叫哄堂大笑。
1: 扬长避短。你们去过动物园吗？如果去过的话呀，你们一定见过狡猾的狐狸和威武的狮子吧。热闹的猴山我知道你最不愿意离开了，但一听妈妈说笨重的大象能用灵巧的鼻子吹口琴，你才和猴子告别。小朋友，今天我给你介绍的两个小动物，我保证你们肯定没听说过，就连我都没见过。他们就是古代的传说。这两个小动物啊，一个叫琼琼，一个叫绝绝。绝绝的前腿就像耗子那么短小，后腿呢却像仙鹤那么长。你想想看，这样撅着走道能好看吗？不过难看不难看倒是次要的，关键是他走路太笨，慢走就左一下右一下，歪歪斜斜，就好像地不平。走快了呢，就老摔跟头，他前腿短，跟头老翻过去，就像我们上体育课在垫子上做前滚翻。绝绝除了乌龟，特别怕别的动物追他，但是他短小的前腿特别灵巧，能采集各种野果。琼琼却正好相反，前腿又粗又长，后腿却像兔子的尾巴，可他跑起来飞快，够吃的就惨了，前腿粗重举不起来，后腿又太弱撑不住身子。小朋友们，你们一定猜到了吧？那他俩搭伙过日子呗。完全正确，这两个毛茸茸的小动物世世代代都是好邻居好朋友。平时绝绝像勤快的蜜蜂，采来大把大把嫩绿的甘草、金黄的蜜桃和紫红的葡萄，让琼琼吃得满嘴流糖水。要是一只蜻蜓不小心落在他嘴边，准会被那糖粘住，再也飞不起来。琼琼趁势一伸舌头就卷到嘴里，还多了点肉食。琼琼可不是白痴，一有风吹草动，比如说狐狸啊、猎狗的追击，琼琼抓起绝绝往背上一搁，撒丫子就跑。这时候绝绝就像神气活现的孙大圣，也就是孙猴子，指东喝西的

0: 而琼琼呢，像个忠实的仆人，听使唤。不过，再好的朋友也有闹别扭的时候吧。这不，有一天，琼琼四仰八叉地躺在松软的草垫子上，一边啃着水蜜桃，一边吆喝：“
1: 快去快去，趁着天还没黑，再去给我摘点桃。这脸哪够我吃的呀？还不一泡尿就没了？你怎么还不动啊？想饿死我呀？瞧你这慢慢腾腾的笨样，也就配伺候我。”
0: 绝绝已经从早上忙到现在了，找了好多树才摘着两个好桃，自个儿还没舍得吃，他气得鼓鼓的。
2: 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越来越称王称霸，明明是我养活他，他却作威作福，我得好好治治他。
0: 想到这儿，他叫道：
2: 我不干了，有本事自个儿找吃的吧，我再也不受你的气了。
0: 说完就拐登拐登走了。他们分开都三天了，琼琼饿得前心贴后心，眼冒金星儿，他真后悔那样粗暴地对待朋友。
1: 他一个人在外会不会有别人欺负他呢？
0: 想到这儿，他跳出了窝去找绝绝。绝绝呢，此时也在想着琼琼。
2: 他三天没东西吃，会不会饿死？他要是真死了，那我孤苦伶仃可怎么活呀？
0: 绝绝想着想着掉了眼泪，他采了些干草和果子，准备回去向琼琼承认错误。忽然绝绝感到后面刮来一股风，回头一看，不好，一只金钱豹正朝他这儿跑。绝绝使出吃奶的劲儿，玩命地跑，可他老摔跟头，眼看豹子就要扑过来了，绝绝闭眼绝望地惨叫：
2: 啾啾，快来救我！
0: 说时迟，那时快，绝绝就觉得草叶翻滚，自己呼就落在一毛茸茸的背上，然后是两耳生风。等睁眼一看，正是饿瘦了的琼琼。从此啊，两个邻居又言归于好了。
3: 伏羲结网。很久很久以前，在化虚氏之国住着一个漂亮的姑娘，人们叫她化虚氏。有一天，她到外面玩，走过一片沼泽地，看见一个巨大的脚印。他很好奇，因为这个脚印太大了，便把脚伸了进去。他刚踩下去，便觉得身体发生了震动。回来后，他就怀孕了。后来啊，生下了一个小男孩，他给这个男孩取了一个名字，叫伏羲。那沼泽地上的脚印原来是雷神的，雷神是人面龙身的天神，他的儿子伏羲就和他一样，也是人面龙身，威风凛凛的。伏羲长大以后很能干，被部族老百姓推举为首领。那个时候人们还不懂得种庄稼，只靠吃野兽野果为生，所以经常挨饿。伏羲看到人们吃不饱肚子，很着急。后来啊，他发现河里的鱼味道很美，就领着大家下河抓鱼。可是用手抓鱼太难了，根本解决不了饥饱问题。那么怎么才能够捕到更多的鱼呢？伏羲又在想办法了，可是想得头都疼了，也没想出办法来。他望着天空大声地喊道：怎么办？谁来帮帮我？忽然他的目光停在了空中，他看到了树下一个大蜘蛛正在结网，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一会儿一张密密的网就结成了。

0: 然后，蜘蛛藏到树叶中，看着各种飞虫被粘在了网上。对呀，结网捕鱼。哎，想不到我堂堂天神竟然没有一只小小的蜘蛛聪明。伏羲爬上了山涧，砍来了长长的藤条，开始编网了。一张圆网很快就编好了。伏羲带着大家到河边，呵，这一网下去打上来那么多的鱼，人们欢呼起来，从此人们就开始结网打鱼了，生活有了好转。伏羲后来又发明了叫八卦的符号，用来记录人们的生活。伏羲为大家做了很多好事，所以人们一直都很怀念他。好了，小朋友，刚才你听到的这个故事呢，就叫伏羲结网。伏羲就是看到蜘蛛是怎么结网捕虫子的，突然有了灵感。他想，哎，是不是结一张大大的网就可以捕很多很多的鱼呢？看来他想的是对的，而且就这个办法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方便。用渔网来捕鱼，可比过去用手抓要捕得多得多了。小朋友，你是不是也是一个善于观察生活的人呢？
1: 买卖安心。爱贪小便宜和抠门是小气人的两个嘴脸。这种人该往外掏时就斤斤计较，往自个儿兜里装时就老惦记着多拿。他们是吃亏难受，占便宜没够，但是他们最后总是要吃大亏的，有时甚至还得把命搭里头。我下面讲的故事说的就是这种小气人。从前有个财主，长得可胖了，腰得有一头肥猪那么粗，可他特小气，人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就叫抠门。这一天下着大雨，他不听家人劝阻，非得要过黄河到对岸收租子去。赶上雨大浪急，再加上他胖，船一下歪向左边，他赶紧挪到右边，船又跟着歪向右边，急得船夫直喊：你别动，要不船该翻了。他这话刚说完，一个大浪打来，把抠门掀下了河。抠门一冒出头就喊：快救我，我给你一两银子。在船上的船夫说：一两太少了，那就五两，还少。抠门在黄河里大口大口地喝着泥汤，脑子还挺清楚。那就十两，少了五十两不救。抠门又沉下去了，灌了一肚子黄泥汤，再也喝不动了。这才挣扎着露出脑袋，伸出了五指张开的两手，就又沉下去了。船夫以为是两个五十两，那就是一百两白花花的银子啊，这才下水救抠门。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肚子滚圆的抠门拖上岸，他早就翻白眼了。船夫这个后悔哟，十两就十两呗，这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时候有老老少少一伙人沿着河岸跑来。
2: 老爷，老爷，爸爸，爸爸，
3: 爷爷。
1: 他们一见到抠门的尸体，跪地下就哭。
2: 爸爸，你死得好惨啊，说不说下雨别过河收租子吧，你偏不听，落得这个下场。
1: 船夫一看是他们一家子，灵机一动，对了，没救出活的，死的也能打打主意嘛。这家人要搬尸体时，船夫说：
2: 慢着，为救他我差点送了我的命，你们总得有点表示吧。
1: 抠门的儿子赶紧鞠躬致谢，并从兜里掏出一小把碎银子。船夫不要，

0: 太瞧不起人了，你爹就值这点钱，甭把我当小孩糊弄。告诉你，不掏出100两银子，就甭想搬死人。你这无赖，想钱想疯了，乘人之危，太不仗义。这尸首，我们不要了，看你怎么办。说完，一家人气哼哼地走了。船夫顿时傻眼了，我拿这死尸干嘛呀？一拍脑门子，早知如此，不抬那么高价了。哎，没招的船夫想起了智多星邓细，邓细冲船夫眨了眨眼：“你着哪门子急呀？你就安心跟家睡大觉吧。你想想看，他们能到别处买他爸的尸体吗？”“
1: 对呀，这我是独一份儿啊！”
0: 船夫乐呵呵地回去了。船夫前脚刚走，抠门的儿子后脚也求了邓细。邓细摇了摇头：“
2: 你着哪门子急呀？你就安心跟家睡大觉吧。你想，他能卖给别人吗？”
0: 抠门的儿子一拍大腿：“
1: 对呀，我是独一份买主。”
0: 他也笑眯眯地走了。小朋友，你们猜猜看，结果怎么样呢？对啦，船夫整天等着抠门家上门，抠门一家也整天等着船夫送尸体，都以为对方迟早会来求自己的。结果尸体腐烂了，臭了，买卖双方谁也没安心。邓细以他的聪明小小惩罚了贪心的船夫和小气的抠门一家。
3: 登堂入室。我国古代的教育家孔子一生有很多的学生，传说呀，他有3000个弟子，其中著名的弟子又有72人。72人中有一个叫子路的，孔子很喜欢他，对他也很严格，经常的会教导他。子路本来就聪明，再加上孔子的细心教导，所以在学生里面他很突出，大家也都很敬重他。子路生性耿直，他曾经对孔子说：“我像一根笔直的竹干，本来可以做成一支好箭，您却总要求我读书，读书有什么用呢？”孔子就说：“读好书，就好比在箭杆上装上了锋利的箭头，在箭尾上安上了羽毛，那样箭就射得更远，更有杀伤力。”有一次，子路在弹琴，孔子听到他的琴声里充满了豪放勇武的杀气。可是我们知道，孔子是一向主张仁与中庸之道的，他不主张攻伐打杀这样和战争有关的事情。他就对子路说：“子路，你的琴声太狂放，杀气很重，我的学生应该温和仁爱，你一点都不像是我的学生。”正好其他的学生在旁边听到了孔子的话，他们就认为子路不够贤德，孔子不喜欢他了，就慢慢地疏远他，再也不敬重他了。孔子知道这种情况以后，知道学生们误会了他的意思，就对其他的学生说：“子路的学业已经很有成就，只是还没有达到精湛的程度，就好像人从外面回家，已经到了前厅，只不过还没有进入内室。子路只要再努力一段时间，学业就可以达到精湛的程度了，将来他肯定会有所作为的，你们千万不能看轻了他。”其他的学生听完孔子的话以后，就恢复了对子路的尊敬。后来呀，子路终于成了一个有成就的人。登堂入室这个成语就比喻学问和技能达到了高深的境界。

0: 原来还以为登堂入室的意思应该是人从外面回家，先到前厅，再进入内室。现在啊，我们知道了，这个成语呢，是比喻学问技能达到了高深的境界，就像孔子说子路那样。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5: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6: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昌黎县安丰实验小学举办科技嘉年华活动。迎中秋，庆国庆，昌黎县举办唐琴篆刻艺术巡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响应科教兴国战略，检验智创未来科普志愿人工智能科创实验志愿服务项目成效，近日昌黎县安丰实验小学举办了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技嘉年华活动。全校师生共同开启了一场奇妙的科学探索之旅。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开幕式上，学校表彰了荣获小小科创园称号的学生和获得最佳组织奖的班级。随后，科技嘉年华活动正式开幕，精彩的科技魔法秀随即点燃全场。科技魔法秀环节高潮迭起，安丰实验小学的学生们率先登场，操控小型无人机完成精彩飞行表演。飞行器盘旋起落，展现少年的科创实践能力。紧接着，语数机器人惊艳亮相，机器人一招一式表演中国武术，机器狗则随着音乐欢快起舞，灵动的姿态引得台下阵阵欢呼。最令人惊叹的当属科学实验秀，科学老师邀请孩子们上台互动体验火焰与冰霜的魔法。火焰在掌心燃起，却安然无恙。火焰不烧手的绝技引来全场惊呼。液氮表演升腾起滚滚白雾，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直观展现低温科学的神奇。活动尾声，大型无人机吊起1000多只蓝白色气球缓缓升空，缤纷气球漫天飘落，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魔法秀结束，科技游园活动正式开启，校园变身热闹的科学

0: 乐园。静态展示区陈列着学生科创作品与外部特色展品、3D 打印、激光雕刻、机器人、无人机等各类作品整齐摆放。同学们驻足观看，细细品读作品背后的巧思。科技互动挑战区热闹非凡，机器狗、机甲大师、下棋机器人、体感游戏等项目轮番开放，学生有序排队，亲身体验人工智能的奇妙。科学游戏闯关区里，瓶子吹气球、空气炮、筷子提米、不会湿的纸巾等趣味实验吸引众多学生动手尝试。大家在玩中学、做中物，在小游戏中读懂科学原理。秦皇岛上扬科技有限公司代表唐福刚：
1: 今天呢，那我们作为技术支持方呢，带来了好多的科技展品，孩子们也非常喜欢我们带来的这些展品和作品，也能去充分的激发到孩子们对未来科技的探索，包括对我们科学实验的一些学习，起到了最关键的一个启蒙的作用。目前我们也在全县区域内开展科普工作，融入到我们的每所校园里面，给每个学生带来学习科技的机会。
0: 安丰实验小学副校长张秀静：
2: 今天我们举办这场活动，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农村小学的孩子近距离地感受到科技就在我们身边，让学生们能够在教室之外亲身地感受一下这个咱们语数的这个机器人，跟我们同学们现场进行互动。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设置了20个能够学生动手参与的科技实验，提升他们对学习的积极性。今后我们不仅要上好科学课，还要更好地做好科学知识的普及，让学生们能够感受到科技之美。
0: 本次科技嘉年华活动由昌黎县科学技术协会、昌黎县志愿服务联合会主办，安丰实验小学、上扬科技公司、小雨点公益帮扶救助中心协办，将抽象知识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体验，让科学走出课本，走进校园。活动充分激发学生好奇心与探索欲，锤炼动手实践与团队协作能力。未来，我县将持续搭建科创实践平台，厚植校园科学文化土壤，让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助力孩子们怀揣科创梦想奔赴未来。这是张毅报道的。金风送爽，当桂飘香，为丰富群众节日精神文化生活，近日乐亭孤竹印社、秋画字画工作室、国栋书画院联合举办了一场以迎中秋、庆国庆为主题的唐琴篆刻艺术巡展，以刀为笔，以墨寄情，用精湛的传统艺术佳作献礼双节，礼赞盛世。走进展览现场，一件件精心装裱的篆刻作品有序陈列，错落有致，兼具古朴韵味与艺术质感，往来观展群众络绎不绝，既有文艺从业者、书画爱好者驻足品鉴、细细品读，也有市民沉浸式感受金石笔墨文化的独特魅力。大家近距离欣赏篆刻刀法的精妙变化，书法笔墨的气韵古风，不时交流创作心得，探讨艺术技法，浓厚的文艺赏析与交流氛围萦绕全场，让传统篆刻书画文化可感、可观、可赏。本次展览品类丰富，题材广泛，集中展现了唐秦两地当代篆刻书画艺术的独特风采。现场共展出各类篆刻印瓶与书法作品50余件，展品创作材质多元，打破传统石印局限，融入陶印、铜印等特色材质，作品尺寸跨度鲜明，恢弘大印与精微小印相得益彰，创作风格兼具古今，既有工整严谨的传统经典之作，也有意境悠远的写意创新作品，尽显金石文化的深厚底蕴。本次巡展汇聚唐秦两地及省内外文艺力量， 参展人员

0: 改业界名家、专业协会骨干及本土文艺新秀，通过跨区域征集收录多地优质作品，专业性与包容性兼具。整场展览亮点十足，跨区域联动拓宽了艺术交流维度，创作者技艺精湛，作品格调高雅，内涵丰富，以金石笔墨镌刻时代风貌，抒发家国情怀，整体展陈质感出众，极具艺术感染力。这是李月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是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对接企业开展科研攻关和人才培养，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要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布局建立一批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破解制约早期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综合运用财政、货币、科技、产业政策，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打破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创新要素的流动壁垒，要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推动创业投资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畅通企业投融资渠道，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
3: 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不解之解。小朋友，你参加过智力竞赛吗？你可能会说，参加过，智力竞赛可好玩呢，可激烈呢。是啊，要是你能在智力竞赛上为自己的班集体争得一分，那就别提多自豪了。现在呀，我就给你讲一个和尚举行智力竞赛的故事。
5: 和尚也搞智力竞赛？
4: 对，没错，和尚平时念经静坐都是提高智力、加强修养的一种方法。合格的和尚都是十分聪明的，和尚们的领袖就是最聪明的一个和尚。所以呀，自古以来，和尚们都想争着当这个领袖，就是说，当大家的头。但头只有一个呀，由谁来当呢？只有靠智力竞赛来决定。

0: 南方最聪明的和尚叫南禅，北方最聪明的和尚叫北祖，他们俩就分别代表南方和尚和北方和尚，在长江边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智力竞赛。他们身后都有强大的和尚拉拉队，给他们俩壮胆助威。他们俩解了一题又一题，白天过去了，他们点起两堆熊熊大火，继续比赛。就这样一直斗了七天七夜，还是难分胜负，谁都难不住对方。长江边上住着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和尚，他既不属于南方，也不属于北方。当看到南禅和北祖的智力竞赛斗了七天七夜还是不分胜负的时候，老和尚高叫了一声
1: 停，
0: 然后颤巍巍地走到场地中间，从怀里掏出两个用绳子挽成的大疙瘩，说，
1: 这是一位仙人30年前玩的死结，他说能解开他的人一定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30年了没人能解开他，现在你们就用这两个死结来最后决定胜负吧。
0: 这是两个拳头大小的绳子结，系得乱七八糟，根本不知道应该从哪儿解起。南禅愿意先来试一试。南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和尚，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他小心地拿起死结，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了看，然后开始解了。只见他的手指在绳子中间左转转右绕绕，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他的额头上滚下豆大的汗珠，人们都焦急地等待着。渐渐的，他的手指动得越来越快了，快得像小燕子飞似的。突然，人群轰地爆出一声欢呼，
1: 解开喽，解开喽！
0: 南禅终于把第一个结解开了。这下北祖那边的和尚全阴沉了脸。
1: 南禅，你果然聪明，不过你还得解开第二个结才能最后获胜。
0: 南禅深深地吸了口气，静静地盯着第二个结，好半天才开始动手，却总是解着解着就把自己给绕进去了，绳结结得更结实了。天已经黑了，火光照着南禅苍白的脸，斗了七天七夜，他已经瘦得像变了个人，越解越结实的死结在他的眼睛里变得模模糊糊，摇摇晃晃，他快要坚持不下去了。他想到了自己慈爱的妈妈，想起了严厉的师父，想起了自己刻苦学习的童年，一阵疼痛把他从幻想中惊醒，原来是他的手被绳子勒肿了。北祖那边的和尚这回可得意了，你一言我一语地喊，
2: 哎，解不开就别解了，快下去吧，还是我们北祖最厉害，乖乖的听北祖的吧。
0: 南禅心想，
3: 一定要解开死结，为我们南方和尚争口气。
0: 这样一想反而镇定了。南方和尚越来越着急，忽然只听南禅大喊一声，
2: 我解开了。
0: 他眼睛发亮，高高的举起了绳结，大家纷纷伸过头去一看，绳结还紧紧地捆着呢，哪儿解开了？只有长江边上的老和尚哈哈大笑起来，他拍着南禅的肩膀说，

这个死结本来就是解不开的，是他打的结，他当然知道了，而你并没有打结，也知道。

0: 就会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了。要像南禅那样，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断。
1: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治理朝政时，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他有一个得力的大臣，名叫魏征。魏征就是一个敢于当面进谏的忠臣。有时他当面批评太宗，使太宗大为光火，但他还是神色自若地把话讲完。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当皇帝的怎样才能看得明白，怎样又会变得糊涂？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意思是说，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以明辨是非，而偏听偏信就必然会昏庸糊涂。接着魏征又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事实来证明这个观点。尧舜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治理好了国家，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因为偏信宠臣，所以遭到了失败。魏征在列举了这些事实后总结说，如果做皇帝的能广泛地听取和接受各方面的意见，那么大臣就无法蒙蔽，下面的情况也能够使上面知道。唐太宗听了这些话，连声说，对对。成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意思是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就能明辨是非，偏信一方面的意见就会混淆黑白。
0: 掩耳盗钟。小朋友，如果你们看见国家的财产被小偷偷走，你们心疼不心疼？
2: 心疼。
0: 小偷可恨不可恨？
2: 可恨。
0: 那我们发现了小偷该怎么办呀？
2: 把他抓住。
0: 对，叫来叔叔阿姨，大家一起把小偷抓住。可是有的小朋友就会问啦，
3: 那要是小偷趁我们不注意偷了东西赶紧跑了，那我们发现不了他又怎么抓呢？
0: 记住，凡是小偷干坏事的时候，他的心里啊都特别特别的紧张，总会露出点马脚来的。小偷偷了东西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我们总有办法把干坏事的小偷揪出来的。有一个小偷名叫笨笨，他整天不干活，东摸一块馒头，西摸一件衣裳，就那么偷偷摸摸的，饿不死也发不了财。有一天他眼睛贼溜溜的转了一天，却什么也没偷到，觉得自己真倒霉，饿死了。天黑，他无意间走进一座破败的寺庙里打算过夜，忽然眼前一亮，只见一口黄灿灿的大铜钟就立在大殿的中央。笨笨高兴地跳了起来，围着铜钟又折跟头又拍巴掌，乐都乐死了。笨笨心想，这口钟比我以前所有偷过的东西都值钱，就是卖了废铁有个我美美的享着一年的福。于是他使出吃奶的劲儿，把大钟搬了起来。好沉啊。没走几步路，他就累得气喘吁吁，再也走不动了。怎么把这么重的钟带走呢？笨笨呀，想到了一个主意。
3: 把钟打碎。对呀，把钟打碎，这样可以先背走几块，剩下的先藏起来，下次再来拿。

0: 本觉得自己简直是太聪明了，他找来了一把大铁锤，对着大钟直较劲儿。他好像已经看见了一堆白花花的银子，银子又变成了一桌子鸡鸭鱼肉，穿的、戴的。笨笨是越想越高兴，他高高的举起大锤，哎呦，忘了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笨笨又轻轻地把大锤放下了。什么问题呢？声音，对，砸钟的声音。三更半夜的，这一锤子下去，声音一定会传得很远，把人们都惊醒。那时候自己就顾不上杯钟，只有逃跑的份儿了，说不定还会被警察抓住呢。怎么办呀？笨笨围着钟左一圈右一圈的转，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怎么才能又把钟砸碎，又听不见钟声呢？对了，听声音是用耳朵的，捂住耳朵不就听不见声音了吗？笨笨又为自己的好主意骄傲了，他撕下一块布料堵住了耳朵，堵得死死的，然后抡起大锤毫不犹豫地砸了下去。小朋友，你们说他捂住耳朵，别人就真听不见钟声了吗？他能偷到那口钟吗？洪亮的钟声在静静的夜里传得很远很远，近处的人们耳朵都被震得发麻了。一队巡逻的警察拿着手电飞快地赶到破庙，给小偷笨笨戴上了手铐。笨笨很不服气地一个劲儿地为自己辩解：我捂耳朵了呀，我捂耳朵了，没声音啊。小朋友，你们知道笨笨他笨在哪儿吗？他笨就笨在他想骗别人，可是又骗不了别人，就只好骗自己了，然后心里假装这样就能骗了别人了。这种做法就叫做自欺欺人，就算把自己骗了，可还是改变不了事情的真相。就算自己听不到钟声，可钟声还是照样传了出去。小朋友，我们做事情是怎么样的就该怎么样，捂上眼睛耳朵假装不知道是不对的，记住了吧？
1: 下面再来听退避三舍。
2: 春秋时期，晋国的公子重耳长期在国外流亡，他流亡到楚国的时候，楚成王对他很热情。有一次，楚成王问重耳说：如果有一天您当了晋国的国君，您会怎样报答我呢？重耳回答说：如果真有这一天的话，假使我们两个国家的军队作战，我一定命令晋军退避三舍以作报答。楚国的大将子玉觉得重耳是个很有抱负的人，将来可能威胁到楚国，于是建议楚王把他杀掉。但是楚王没有听，他把重耳护送到了秦国。19年以后，重耳果然辗转回到了晋国，当了国君，就是晋文公。他兢兢业业地治理自己的国家，晋国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663年，楚国联合陈、蔡、郑、徐等国家攻打宋国，包围了宋国的都城商丘。宋国向晋国求援，要求晋文公派兵支援。晋文公于是派兵打败了楚国的几个盟国，然后向楚军进攻。楚国大将子玉非常骄横，两军对阵后，晋文公命令军队后退90里， 以报当年楚王的帮助。有些将领不理解，但子范坚决支持。他说，两军作战，理直才能气壮，理亏就士气低落。从前国君答应过楚国，不实践诺言，我们理亏。如果我们退让，他们还不罢休，就是他们理亏。我们理直气壮，他们理亏，打起仗来对我们有利。楚将子玉以为晋军撤退是害怕他，因而更不肯罢休，率军追进了90里。后来两个国家的军队在城濮展开了激战，结果骄横的楚将子玉被晋文公的军队打得大败。
1: 这就是退避三舍的故事。现在啊，人们用这个成语来比喻主动向对方让步或回避，不和对手较量高低。舍是古代行军的里程单位，一舍等于30里，相当于咱们现在公共汽车的30站地呢，好远吧。
3: 嗯，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我是主持人王新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生活总有万般光景，人间总有万千旋律，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温柔心事，无畏热爱，遗憾成长，与滚烫期许拼凑出我们最鲜活的日常。音乐是无声的告白，是情绪的港湾。无论此刻的你心绪如何，不妨卸下疲惫，跟随悠扬旋律，沉浸式感受音符碰撞的美好，在歌声里遇见不一样的自己。青春的岁月里总藏着纯粹又羞涩的心动，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悄悄悸动的情愫，是青春独有的浪漫模样。首先带给大家的是一首温柔治愈的爱情讯息。

轻快温柔的节奏，清甜细腻的嗓音，将年少爱恋的懵懂与美好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纠葛，只有藏在心底的牵挂，默默惦记的温柔。简单的旋律抚平所有浮躁，让我们想起那些纯粹的心动瞬间。爱意从不用刻意张扬，那些细碎的想念都是最珍贵的爱情讯息。愿我们都能珍藏这份纯粹，勇敢奔赴心底的温柔热爱。褪去青涩情愫，成长路上我们永远需要一份勇往直前的勇气。接下来这首《梦的光点》承载着无数人的热血与初心。

激昂向上的曲调，充满力量的歌词，打破迷茫与怯懦，点亮逐梦路上的星光。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场盛大的梦想，或许前路迷雾重重，或许路途布满荆棘，但只要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心底的光点就永远不会熄灭。这首歌教会我们不惧坎坷，不畏未知，以少年意气乘风破浪，以赤诚之心奔赴山海。愿我们始终心怀光亮，带着热爱与坚持，在逐梦路上一往无前。人生旅途有圆满欢喜，亦有遗憾别离。一首《大眠》道尽了感情里的挣扎、清醒与释然。

0: 深情付出的执着，幡然醒悟的落寞，告别过往的坦然，都融进细腻的歌声里。我们总在经历中成长，在失去中通透，很多执念终会慢慢释怀，很多遗憾终将慢慢落幕。所谓成长，就是学会与过往和解，接纳所有不完美。那些辗转难眠的心事，刻骨铭心的过往，终会化作岁月的沉淀，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1: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0: 世事浮沉，岁月温柔，总有一种深情跨越时光，不负初心。悠扬婉转的天若有情，自带绵长的氛围感，将世间深情与万般温柔尽数诠释。

世间万千相遇，皆是命中注定。无论是人情冷暖，还是岁月沧桑，真情与坚守永远最动人。旋律温柔又治愈，褪去了浮躁，沉淀了温柔，让我们明白，深情从不是一时的新鲜感，而是历经岁月依然不变的笃定与偏爱。愿我们历经千帆，依然心怀赤诚，不负相遇，不负真心，温柔对待世间所有美好。听过了懵懂情愫，释然过往，温柔深情，最后就让一首元气满满的《我的未来式》为本期节目收尾。

轻快昂扬的节奏，充满朝气的歌声，驱散所有低落与迷茫，传递着热烈的生命力。未来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而是把握当下的每一份努力，每一份坚持。生活或许有坎坷，前路或许有未知，但只要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就能掌控自己的人生，书写专属的精彩。时光悄然流淌，旋律温柔相伴。本期的五首歌曲，藏着青春、深情、释然与期许，涵盖了生活的万般模样。音乐治愈人心，歌声陪伴成长。愿每一段旋律都能成为你前行路上的微光，治愈过往，照亮前路。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时光碎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借力除大患，联手换青天，革新布尼古，前车犹可见。
6: 隆庆六年6月15日，冯宝一早就找到了皇帝，向他报告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那就是经过自己的缜密侦查，发现了高拱图谋不轨的阴谋。既然是阴谋，既然还是图谋不轨的阴谋，那自然是要听听的。于是10岁的万历皇帝好奇地抬起头准备听故事，旁边站着的则是紧张到极点的李贵妃。当然了，冯宝是有犯罪证据的，而且证据确凿，具体说来就是一句话：10岁孩童如何做天子。从10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到10岁孩童如何做天。

天子，只改了几个字，就从牢骚变成了谋反。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啊。虽然张居正搞文字狱，耍两面派，阴险狡诈到了极点，但他还是说错了一点，真正能够解决高拱的，不是皇帝，而是皇帝他妈。皇帝他妈呢，就是李贵妃，通俗的叫法是李寡妇。用这个称呼啊，绝无不敬之意。她确实是个寡妇，而且呢，是非多。我在外地讲学的时候，曾经有好几次谈到张居正，讲完后啊，下面总有条子提上来提问，并且总有这样一个问题：据说李太后，也就是李贵妃，和张居正有一腿，不知是否属实？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十分认真地回答那位认真的求知者，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因为即使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冬瓜豆腐，史书也不会写的。至于野史，张大人和李寡妇连孩子都有了，这种事情乱讲小心被雷劈死啊。但是这些传言能够充分地说明，李贵妃那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她并不是什么名门闺秀，只是一个宫女出身，但是据说人长得很漂亮，是宫里面的头号美女，而且工于心计，城府很深，是一块搞政治的材料。所以在当时，真正拿主意的并不是连穿衣服都不利索的万历，而是这位李寡妇。于是李寡妇愤怒了，皇帝刚刚去世啊，你高拱竟然就来这么一下，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吗？为了把戏做大做全，据说张居正也当场演出了一回，还和冯保呢唱了一出双簧，说高拱准备废了万历，另立藩王，讲的是有鼻子有眼儿。这一下连十岁的万历都憋不住了，张大人和冯太监的谎言深深地伤害了他幼小的心灵啊。直到后来高拱死了，他连个葬礼仪式都不批准，可见受毒害之深厚。李贵妃呢，就更不用说了，高拱那个干瘦老头一看就不是好人呢，人家张居正呢自然不同了，不但有才，而且长得帅，不信他还信谁呀？这事情啊就这么定了。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成败就在今日。这一天高拱十分的兴奋，因为一大早宫里就传来了消息，命令六部内阁等机关领导进宫开会。在他看来，这必定是弹劾起了作用，皇帝要表态了。想到多日的筹划即将实现，高拱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一反常态派人去找张居正与高仪一起走，他是想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亲眼目睹他的胜利。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前几天还活蹦乱跳的高仪竟然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什么病呢？不知道，反正是不能走路。可见老实人虽然老实，却未必不聪明。张居正呢就更搞笑了，他的回答很干脆啊，我前几天中暑就不去了。这个谎话明显没有编好，不说中风瘫痪，至少你说你瘸了才好办呢，中暑又死不了人，大不了抬着你去嘛。于是高拱再三催促，还说了一句之后看来很可笑的话，以鼓励张居正，今天进宫理论，如果触怒皇帝，我就辞职不干，你来当首辅。张居正连忙摆手，大声说道，哪里哪里哪里，不要这样开玩笑，首辅嘛，我当然是要当的，不过无需你让。禁不住高拱的一片热情，张居正还是上路了，不过他说自己不太舒服，要慢点走，高大人你先去，我随后就到。这么看来，张居正其实还算是个厚道人，至少他不愿意看到人倒霉的样子嘛。高拱兴冲冲地朝早朝地点无极殿走去，但是他却意外地发现一个手持圣旨的人已经站在了道路中间，
于是他跪了下去，

准备接受喜报。先帝病天之日，曾召集内阁辅臣，说太子年幼，要你们辅政。但大学士高拱却专权跋扈，藐视皇帝，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骂完之后，下面就是处理结果。高拱回籍贤助，

0: 怎么会被人反攻倒算呢？
1: 这位几十年的老江湖彻底崩溃了，从精神到肉体。据史料记载，这位兄台当时的表现是面如死灰，汗如雨下，趴在地上半天不动窝。但这里毕竟是宫里的御道，你总这么站着也不是个事儿。高先生还没有悲痛完，就感到一双有力的手把自己扶了起来，所谓雪中送炭。高拱用感激的眼神向身后投去了深情的一瞥，看见的是张居正。张居正没有食言，他来了，时间刚刚好，圣旨念完，人还没走。看起来他刚知道这个消息，脸上布满了痛苦的表情。看到张居正的时候，高拱还险些产生了错觉，明明是自己被罢了官，这位仁兄怎么比我还难受啊？活像死了亲爹一样。但是张居正并没有让他想太久，他当即叫来了两个随从，把高学士扶了出去。高拱的命运就此终结了。他聪明绝顶，历经三朝，审时度势，在狂风暴雨中毅然不倒，熬过了严嵩，赶走了赵贞吉、殷世丹以及一切敢于挡路的人，甚至连徐阶也被他一举拿下，最后却败在了这个人的手下，这个他曾经无比信任的同志与战友。离开皇宫的高拱没有心思去想这些，他必须马上就走，因为圣旨的命令是不许停留，说滚就滚，没有二话。这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处理，一般官员被罢职都能领到一张通行证，凭着证件可以免费领取马匹，在路上还可以住官方的招待所，毕竟为朝廷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给个人性化的待遇呢，并不过分。然而高拱却分毫也没有，只等到了一群手持刀剑的大兵，催促他赶紧滚蛋。于是，这位曾经权倾天下的大哥，只好找了几头骡子，将就着出了城。后面的人呢，还不依不饶，一直把他赶到20里外才回京，真是够狠的。离开了京城呢，刚刚喘口气，却又遇上了一个等候他们多时的人。与当兵的人不同，这个人的手上拿着一样高拱急需的东西，驿站使用通行证。然而高拱呢，却没有接受，因为这位兄弟自报了家门，是张大学士派我来的。张居正实在很体贴，他一手导演了那道圣旨的诞生，自然他也知道高拱的待遇，所以他派人等在这里，就当是送给高拱的退休礼物，朝廷第一号善人非他莫属了。何谓善人呢？做好事要不留名，做坏事呢要擦屁股，这就叫善人。高拱愤怒了，他不是白痴，略加思考他就明白自己上当了，这个所谓的战友同志竟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和败类。然而为时已晚，赶我走的是你，送我通行证的也是你，既上香又拆庙，你装什么孙子呀？所以他用自己剩下的唯一的方式表示了抗议，不收。气鼓鼓的高拱扭头就走。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埋头于学术研究，偶尔也骂一骂张居正，为表示对此人的蔑视呢，他给了这位昔日同事一个响亮的称呼，京人。京是荆州的荆，因为张居正是湖广荆州人。人走了，事情也该完了，这是高拱的想法。然而事实证明，他实在是高估了张居正的道德水平，玩死人不偿命的把戏还在后头呢。此时最为得意的莫过于张居正了，他巧妙地利用了冯保与高拱的矛盾，指出了几个点子，就整倒了这位老道的政治家， 为这个延续了30多年的死亡游戏。

戏画上了句号。自嘉靖27年起，在嘉靖的英明代工之下，大明王朝最为优秀的六位天才开始了角逐。除了一边看热闹的杨博以外，大家都赤膊上阵，近身肉搏。徐阶等死了陆炳，除掉了严世蕃，把持了朝政，却被高拱一竿子打翻，家破人亡。之后高拱高调上台，风光无限。然而最终的胜利却属于一直低调的张居正，他等到了最后，也熬到了最后，在暗处用一记黑枪结果了高拱，成为了游戏的最终胜利者。严嵩输给了徐阶，不是正义战胜邪恶，而是他不如徐阶狡猾。徐阶输给了高拱，不是高拱更正直，而是因为高拱更精明。现在呢，张居正除掉了高拱，所以事实证明张居正才是这个帝国最狡诈最杰出的天才。再见了我曾经的朋友，再见了我曾经的同僚，你的雄心壮志将由我去实现。其实我们本是同一类人，有着同样的志向与抱负，我也不想坑你，但是很可惜啊，那个位置太拥挤。大臣是我的棋子，皇帝是我的傀儡，天下在我的手中，世间已无人是我的对手。好吧，那么就开始我的计划吧，现在是时候了。当官能当到张居正这个份上，也算是够本了。高拱走了，内阁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但凡有什么事情都由他批示处理意见，批完之后呢，去找死党冯保批红盖章，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而皇帝同志呢，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这位仁兄刚刚10岁，能看懂连环画那就算不错了，加上皇帝他妈对自己还挺暧昧，孤儿寡母全指望着自己，朝中大臣也被自己治得服服帖帖。也就是说，从高拱走的那一刻起，大明王朝的皇帝就已经改姓张了。纵观中国的历史，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做文官能做到连皇帝都靠边站，那可是登峰造极了。要换个人作威作福，前呼后拥，舒舒坦坦的过一辈子，顺便搞点政绩，生前享大福，身后出小名，这就算齐了。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张居正不是小名人，是大名人，大的没边儿。但凡有讲中国话的地方，只要不是文盲村，基本都听过这个人。之所以有如此的成就，是因为他干过一件事儿，改革。什么叫改革呀？通俗的解释就是，一台机器运行不畅，你琢磨琢磨，拿上扳手螺丝刀上去捣鼓捣鼓，东敲一把西碰一下，把这玩意儿整好了，这就叫改革。看起来不错呀，但是要真干那可就麻烦了，因为历史证明，但凡干这个的基本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其结局呢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改了之后被人给革了，代表人物是王安石同志，辛辛苦苦几十年，什么不怕天变不怕人怨，最后还是狼狈下台，草草收场。另一种呢则更为严重，是改了之后被人革命，代表人物是王莽，这位仁兄励精图治，想干点事情，可惜呢过于理想主义，结果从改革变成了革命，命都给革没了。由此可见，改革实在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儿：利益。你可要明白啊，旧机器虽然破，可大家都是要靠它吃饭的，你上去乱敲仪器，敲掉哪个部件，你没准就砸了谁的饭碗，性格好的
找你要饭吃，性格差的抱着炸药包就奔你家去了。总之，不闹你个七荤八素是誓不罢休。如果把天下比作一台机器，那就大了去了。你随便动一下，没准就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要闹起来剁了你全家那是正常的。所以正常人都不动这玩意儿，而动这玩意儿的人也都不怎么正常。然而张居正动了，明知有压力，明知有危险，他还是动了。因为他曾见过腐败的王爷，见过饿死的饥民和无耻的官员，因为他也知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因为他相信穷人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因为在这30多年的勾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张居正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在我的小时候啊，一说起张居正，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拜多年的教育所赐，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啊，就是天下第一号苦人，清正廉明，努力干活，还特不讨好，整天被奸人给整，搞了一个改革呢还没成功，说的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一直到了10几年之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这位张兄弟啊，既不清正也不廉明，拉帮结派打击异己那都是家常便饭，要说奸人那更是个笑话，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那你说谁最奸呢？更滑稽的是，不管我左看右看，也没觉得他那个改革失败了，要干的活都干了，要办的事也都办了，怎么能算失败呢？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既不悲惨也不阴郁的故事，一个成功的故事。在张居正之前呢，最著名的改革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对于这个可以写20万字论文的题目，我就不凑热闹了，简单来说就一句话，王安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而王安石呢，不太懂这个道理，他痛恨旧制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或许不合理，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制度制定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是无与伦比的聪明人，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琐也罢，但是一定有效。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搞到最后呢却不能用，所以白搭。而张居正呢就不同了，他很实在啊。你要知道王安石生在了好时候啊，当时他的领导宋神宗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那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相比而言呢，嘉靖那就懒得出奇了，反正全国统一，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最大的兴趣呢就是让下面的人斗来斗去。张居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从小翰林到大学士，他吃过苦头，见过世面，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壮志凌云那是绝对谈不上了。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张居正就抱定了一个原则，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具体说来，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你们少贪点，各吃各的饭，互不干扰，改而不革，视为改革。

0: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明君，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小音。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出悲伤心，小朋友，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呀？比如，你刚吃了一个香喷喷的大苹果，觉得很好吃。这时候又来了一个小朋友，他对你说，刚才那个大苹果是没有洗过的脏苹果，吃了会拉肚子。然后过了一会儿，你的肚子就好像真的疼起来了。这时候那个小朋友又说，哎西，刚才骗你的，那个苹果是洗干净的。然后你的肚子立刻又好了，不疼了。你说怪不怪？我这儿啊，现在还有一个更怪的故事讲给你听。古时候有个小王子，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在他十岁的时候，他的国家被别的国家打败了，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让敌人杀死了，只有一个勇敢的卫士保护着他，逃了出来。从此以后，小王子就离开了家乡，再也不敢回去了。过了一年又一年，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头发都白了，小王子变成了老王子。这时候，战争也结束了，老王子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土地上去了。老王子在回国的路上碰到了另一个人，也往那边去，两个人就结伴一起走。一路上，老王子闷闷不乐，心情十分沉重，他想着祖国的山山水水，想起了亲人们的笑容，路上看到的一切景物都让他异常激动。他的同伴看他老是一个人愁眉苦脸，总想找个机会逗他说话。当他们路过一道城墙的时候，他就跟老王子说，
2: 你看你看，这不就是你们祖国的城墙吗？别走那么快呀，停下来好好看看嘛。
1: 一听这话，老王子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下似的，泪水哗哗地流了一地。眼前的城墙简直和他梦中常常见到的一样，布满了弹孔，满是伤痕。当年爸爸总是带着他站在城墙上往下看，指着下面说，
2: 这就是我们的祖国。
1: 后来爸爸也正是在这里被敌人打伤，壮烈牺牲的。想起这一切，老王子是多么伤心啊。他的同伴看见他伤心的样子，赶紧指着旁边的一座庙说，
2: 快看啊，这是你家乡的土地庙，往年可热闹了。
1: 看到土地庙，老王子想起了自己充满欢乐的童年，想到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们也早已离开了人世，立刻感到更加悲伤难过，心里沉甸甸的。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到一处破败的宫殿前面，悲哀的老王子以为这就是他的国家过去的皇宫，他立刻想起小时候奶奶在月光下面给他讲故事，妈妈轻轻地唱着摇篮曲拍他入睡，想起自己幸福的过去，他的心疼得受不了了。就在这时候，他们又走到了一座坟地，他的同伴说，
2: 这八成就是你的祖宗的老祖坟吧。

0: 一路上都心情沉重的老王子这下再也忍不住了，坐在地上哇哇地大哭了起来，把所有的委屈和伤心都给哭了出来。他的同伴这下可吓慌了，赶忙解释说，老王子别哭别哭呀，这不是你的家乡，这是另外一个国家，你的家乡还没到呢，我是逗你玩的，你千万别当真呀。哎，真对不住了。原来这儿并不是老王子的家乡。后来老王子真的回到了他的故乡，这一次他反而不那么悲伤了。小朋友，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是因为呀，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最开始的印象是最最重要的。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从一开始就学得准确，学得扎实，这对以后的学习是十分有好处的呀。
1: 投笔从戎。

汉时期，出了一位通史西域的英雄，他的名字叫班超，就是汉书的作者班固的弟弟。班超呢，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他爱劳动，肯读书，渴望早日为国家建功立业。永平五年，班超的哥哥班固被汉明帝招到朝廷去做校书郎，于是班超和他的母亲也一起来到了当时的都城洛阳。开始的时候，为了维持生活，班超只好到衙门里去帮助抄写公文，但是这种处境使班超的内心非常的痛苦。这一天，班超写着写着公文，突然抬起头来，愤愤地把笔往案几上一扔，然后他感慨说：好男儿都应该像张骞那样立功抑郁，封侯拜将，怎么可以在抄抄写写当中打发掉自己的一生呢？过了不久，班超终于有了投笔从戎的机会。在永平十六年，北方的匈奴进犯东汉的疆土，班超得到了这个消息以后，随汉军将士一起奔赴沙场。在同匈奴的战斗当中，班超的表现异常英勇，多次打败了敌人，屡建奇功，于是又被委以重任，让他带着36名军士出使西域。在通使西域的过程当中，由于匈奴的存在，西域的各国都三心二意，有的甚至不怀好意，因此班超一行人的处境非常的复杂，有时候连生命都潜伏着巨大的危险。朝廷知道了这种情况，决定给班超增派士兵，然而班超却说：36人足够了，人多了有时候反而不便行动。就这样，由于班超的异常英勇和果敢善断，他们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险关，终于使50多个西域国家归服了东汉。从此汉朝的声威名扬天下，匈奴再也不敢做非分之想了。投笔从戎这个成语出自汉书班超传，后来人们就用投笔从戎比喻弃文救武。

0: 个就是投笔从戎的成语故事。
1: 夸父追日。我们平时说一整天的时间，小朋友都知道，那是指由一半白天和一半黑天加起来总共的时间。白天呢，小朋友可以在幼儿园玩，也有的在学校上课。到了黑天那一半时，小朋友就该做梦了。可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非常遥远的古代，一整天的时间可不是像现在这样由一半白天和一半黑天组成。那时候啊，白天非常的短，还没有我们现在白天时间长呢，所以一整天的时间啊，天只亮一会儿，基本上全是黑天。那时候啊，天气又特别寒冷，每天都像冬天那么冷。古时候还没有发明电灯，这样又黑又冷，小朋友可以想象一下，那时的人们生活得多苦啊，有好多老爷爷老奶奶受不了这么冷的天，等不到太阳升起来，在夜里就冻死了。有一天，有个叫夸父的年轻人把大家叫到一起商量，咱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得想个办法让太阳白天不要急着落山，多在天上待会儿才好。大家都说，是啊是啊，可咱们有什么办法呢？谁能叫太阳停下来呢？夸父想了一想说，这样吧，我去跟太阳说一说，请求他为了大家多在天上待待。大家一听都有些害怕，纷纷劝夸父，别傻了，太阳怎么会听你的话呢？他自古就是这样走的呀。夸父看了看大家，坚定地说，我一定要去，我们再也不能这样总是生活在黑暗里，我们再也不能眼看着我们的爷爷奶奶被冻死了。就这样，第二天一大早，太阳刚升起来，夸父就爬到了高高的山顶，对着太阳大声喊起来，太阳啊，太阳，你能不能走慢一点儿？我们太需要您温暖的阳光了。太阳早上刚刚起床，还正揉眼睛呢，听见夸父的请求，他不以为然地说道，
2: 就凭你也来敢命令我吗？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你管不着。
1: 夸父毫不畏惧地说，
3: 太阳啊，我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地球上所有的人们啊，大家太冷了，已经有不少人被冻死了，我请求你为了大家走慢一些好吗？
1: 太阳见夸父很有勇气的样子，就说，
2: 好吧，我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能追得上我，我就答应你的请求。
1: 说完，太阳就自顾自地向西边的天空走去了。夸父不敢耽误时间，立刻朝太阳的方向追赶过去。太阳在天上没有挡的东西，所以走得很轻松。可夸父是在地上跑啊，翻山越岭，没有多长时间，身上、脸上都被树枝划出了血口子，衣服也被树枝划破了，成了一缕一缕的碎布条。可是夸父顾不上这些，他拼命地跑啊跑啊，跑得浑身是汗也顾不上擦一把。

0: 也不知跑了几千里路，越过了无数的山川、田野、森林和湖泊。夸父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但他半步也没有停下来。这时候，夸父离太阳越来越近，太阳的火焰像是要把夸父烤干一样。夸父渴得嘴唇都干裂了，喉咙冒烟，头疼得像要裂开一样。但他不能停，因为他已经离太阳很近了，而太阳也快要下山了。夸父实在是跑不动了，他摔倒在地上，但他还是用最后一口气朝太阳爬去。夸父为了给大家追回太阳，终于累死了。太阳被夸父的精神感动了，从此以后，他在天上待的时间就变长了，我们大家才有了这样一半白天，一半黑天，不冷也不热的日子。
1: 中流砥柱。春秋时期，齐景公有三个勇猛无比的卫士，一个叫公孙接，一个叫田开疆，一个叫古冶子。他们三人居功自傲，对君臣很没有礼貌。齐国大臣晏子感到这样下去必然会成为祸害，就劝齐景公设法除掉这三个人。您可以赏赐给他们两个桃子，让他们论功吃桃，最后为争功而互相残杀。齐景公采纳了晏子的办法，于是公孙接为自己评功说：我曾经打死过两只野兽，一只是野猪，一只是老虎，论功应该我吃桃。田开疆说：我曾经奋战沙场，屡次打退过敌人的进攻，论功应该我吃桃。古冶子说：我随国君横渡黄河时，一只老乌龟咬住了驾车的马匹，跑到黄河中央水势最急的砥柱山附近去了。当时我曾经在水中顶着逆流行走百余步，又顺水潜行十余里，终于杀死老乌龟，救出马车。论功应该我吃桃。这三个人呢，都说自己功劳最大，都说自己应该吃桃，互不相让，互相争斗，结果都丧了命。成语中流砥柱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指像砥柱山一样屹立于黄河的急流中，比喻能担当重任、支撑危局的英雄人物。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

0: 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愚公移山。小朋友，要是有人跟你说他能把山搬走，你一定觉得他是在吹大牛、撒大谎。可是啊，我们中国古代就真出了这么一个能把山搬走的人。他不是什么大力士，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爷爷，就像你的爷爷一样，又慈祥又勤劳。这个老爷爷呀，人家都喊他愚公，他都90多岁了，家里有一大家子的人。愚公的家门前有两座大山，这两座山呐，是又高又险，把愚公家和外面的世界拦了个严严实实。愚公的大儿子要出外做买卖，小儿子要出去念书，走山路又费力又费时间，一年里也得有半年是在山道上转悠。山里住着一个老山神，活得平平安安、自自在在的。有一天，玉皇大帝正在天宫里逗鸟，老山神从地下架了云彩，慌慌张张地跑到天上来。他哭着报告玉帝：
2: 大事不好了，有个叫愚公的老头带了一家老小，口口声声要把我住的两座山铲平，搬到渤海去，说要打通去外边的道路，我就要没有地方住了。
1: 玉帝听了根本没往心里去，轻轻地笑了笑，对老山神说：
3: 不用管他，你那两座山少说也得有108000丈，他一个凡人能活几年，能有多大的力气？想搬山？笑话！你放心回家吧，他只是一时高兴，干累了也就算了。
1: 可是事情并没有像玉帝想象的那样，几个月过去了，愚公一家人非但没有撤下来，反而越干越带劲儿了。慢慢的，又有好多热心人也参加进来，跟着愚公老爷爷一块儿干。他们有的叮叮当当的凿石头，有的哗啦哗啦的挖土块，劲儿大的抬着柳条筐，劲儿小的抱着簸箕，就这么一筐一筐、一担一担的跳到渤海边上。搬山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到后来，连小孩子、小宝宝们都蹦蹦跳跳的跟着捡石头。但是， 愚公老

0: 老爷爷干的事业，别人看在眼里，也有觉得他傻的，也有说风凉话的。有的说，
1: 老爷爷，您搬山虽然是为大家干好事，但也得看看有没有可能成功啊。
0: 有的说，
2: 老大爷一把年纪了，和山较什么劲儿啊。
0: 有一个叫智叟的老头，说话最损，
2: 他说，我说愚公也愚公，你也不看看自己的岁数，你一个凡人还能活几年啊？到时候你那么撒手一走，这事儿不就停了吗？
0: 愚公倒没生气，他拍着智叟说，
3: 我说老弟呀，你没看见我那些小子们吗？不干得正欢吗？我虽然活不了几年，可是我有儿子，儿子又有儿子，有孙子，孙子再有儿子，这样子子孙孙永远都断不了。可是这山却再也不能长高了，我们总有一天会把山搬走的。老弟，你的脑子也太不开窍了吧。
0: 智叟一下子给噎得没了话说。夏天过去了，冬天过去了，愚公带着一家人仍然是干得那么带劲儿，一点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老山神可待不住了，又跑去找玉帝，把愚公说的话和干的事儿原原本本地报告了玉帝。他说，
4: 这样下去，那老头一家人一定会世世代代不停地挖山，那时候我的性命可就难保了。
0: 玉帝听了好长时间都没说话，他心里已经被愚公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后来他只说了一句话，愚公这样的人真是天下最难得的人啊。于是下令让这两座山搬家，从此愚公的家门前再也没有山挡着了。小朋友，为什么说愚公这样的人是世上最难得的人呢？因为他大公无私，而且做事有坚持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我们现在常听到的愚公移山的精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小朋友，有了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才能干成一切伟大的事业。
5: 玩火自焚。春秋时期，魏庄公有个儿子叫周瑜，他为人残暴，骄横无礼，而且喜欢用兵动武。庄公对他很溺爱，从来不去管教他。庄公死后，桓公继位，周瑜伺机杀死桓公，自己当上了国君。接着他又联合宋、陈、蔡三国去攻打郑国，借以树立自己的威望，转移国内百姓对他的反抗情绪。鲁隐公见到这一状况，问大夫仲中，依你看，周瑜这个人将来的结局会怎么样？仲中回答说，周瑜依靠武力兴兵作乱，给百姓带来灾难，百姓绝不会支持他。他如此残忍凶暴，没有亲近的人愿意跟随他，众人反对，亲信背离，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接着仲中又换了一个角度说，兵就像火一样，一味的用兵，不知加以收敛和节制，结果必然自己烧死自己。依我看，等待周瑜的将是失败。果然不到一年，魏国人在陈国的帮助下，很快就推翻了周瑜的残酷统治，并把他杀死了。成语玩火自焚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用来比喻干冒险或害人的勾当，最终要自食恶果。
0: 以景当静。

0: 小朋友，我知道你肯定不爱吃药打针，因为吃药苦，打针疼。可是打针吃药能治病呢？真像有句俗话说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小朋友要问了，好药苦口能治我们的病，我们懂，可为什么叫忠言逆耳利于行啊？这就是说，有些不好听的批评话，虽然逆耳，却能帮助我们改正缺点错误，更健康的成长。可是，在古代齐国，秦闵王最不爱听批评的话，他身边的宰相大臣，谁要是说一句刺耳的批评秦闵王的话，他不是杀了他们，就是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他身边竟剩下那些会拍马屁的王公大臣。有时候齐闵王也不让手下的大臣恭维自己，尽量克制自己想听好话的欲望，可架不住说批评话的人被杀赶的先例，大臣们哪敢引火烧身呢？所以还是每天嘴上挂了蜜，那话是又甜又黏。齐闵王穿衣戴帽的时候，那些争宠的妃子宫女说，
1: 哎呦，真帅呀，大王可是天下第一位男子。
0: 齐闵王一高兴，立马赏那个妃子一个金手链。齐闵王骑马打猎的时候，侍卫边拍马的屁股边说，
2: 大王武功超群，盖世无双，是天下无敌。
0: 说的齐闵王心花怒放，最后赠说话的一匹马。齐闵王处理军机国家大事时，左右的大臣说，
2: 大王思维敏捷，果断英明，定能功垂千古。
0: 只有一个人不太爱说话，他就是齐闵王爸爸在世时的大臣，他名叫列经子。由于他是前朝元老，所以齐闵王很尊敬他。也不知哪一天，齐闵王听好话听烦了，就向大臣妃子们说，
3: 你们应该像列经子那样多干事儿，少说话。
0: 这下说好话的人又凑在列经子跟前。有天早晨，列经子穿上礼服准备见齐闵王，只见他穿着白白的丝绸外衣，戴着一顶黑色的礼帽，精神抖擞地走下台阶，兴冲冲地和门卫道早安。
4: 怎么样，瞧我这身还行吧？
0: 那个门卫赶紧说，
4: 哎呀，行，您就像20多岁的小伙，甭提有多风度了。
0: 列经子一听更是眉开眼笑，还真觉得自己是个最有魅力的男人。
4: 我得瞧瞧自己到底有多英俊。
0: 他走到了井边，因为古时候没有我们现在用的玻璃水银镜，他满心欢喜地往井水里一看，
4: 哎呦，惨不忍睹，惨不忍睹啊！自己这一张疙疙瘩瘩又黑还满是皱纹的老脸，怎么这样丑陋呢？
0: 他自言自语地说，
4: 啊，因为齐闵王器重我，底下人就这么吹捧我，可以推想而知，他们对齐闵王吹捧的不定有多厉害。如果没有镜子让他去照着，发现自己的缺点，那离亡国的日子就不远了。
0: 说到这儿，他赶紧找到齐闵王，把刚才的经过和自己的担忧都告诉了齐闵王。最后列经子说，
4: 有时别人的批评话就像这口井，能照见我们的毛病，我们可再也不能

0: 听好话了。
1: 待人捉刀。曹操是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从小就很机灵，能。

0: 上了眉清目秀的崔琰做替身，代他接见。当崔琰威严地坐在堂上时，曹操自己却扮作卫士，持刀站在旁边做警卫。接见结束后，曹操派人去探问匈奴的使者，你看曹操这个人怎么样？他有英雄的样子吗？匈奴使者回答说，曹操仪表堂堂，容貌是不一般，但是他不像一个英雄，倒是旁边那个持刀的卫士才像真正的英雄啊。曹操听罢连声惊呼，哎，被他识破了，被他识破了。于是他赶紧派出人马去追杀这个匈奴的使者。成语带人捉刀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用来比喻带别人做事，多数指带人写文章。秦晋之好。春秋时期，秦国和晋国是两个相邻的大国，他们为了调和彼此间的矛盾，保持友好的关系，经常相互通婚。譬如晋献公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秦穆公，历史上称她为秦穆夫人。秦穆公呢，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晋国的公子重耳，重耳后来成为晋文公，他又让太子姬焕也娶了一位秦国公主做夫人，从而父子两代都和秦国联姻。这种联姻确实缓解了许多矛盾和冲突。一次，秦穆公因为晋惠公背信弃义，就率领军队攻打晋国，并活捉了晋惠公，押往秦国。这时，秦穆公的夫人穆季立即率领儿女去为晋惠公求情。他哭哭啼啼地对秦穆公说，你如果要治惠公的罪，我就自杀算了。最后两国终于言归于好。成语秦晋之好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后来表示两性联姻。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佟麟义正辞严，把经过讲述一遍，澄清自己无意跟铁扇寺为仇作对。但是这个二当家的撇面伽蓝佛纪元蛮横无理，嗷一嗓子站起来，用手指着佟麟说佟麟是强词夺理。大雄宝殿的空气霎时就紧张起来，充满了火药味。佟麟当然也不服气了，豁然站起，二目圆睁，是直视纪元。甄东侠一看坏了，要伸手。就在这时，还得说纪慈，哎，比纪元老练的多的多。纪慈一看不好，也站起来了，弥陀佛。二弟坐下。大当家的发话了，纪元没办法，气呼呼这才归坐。他坐下了，佟麟也坐下了，空气见点缓和。纪慈是满面陪笑，阿弥陀佛，佟侠客，方才据您这么一说，老僧这才明白呀。我相信像你这样的人物绝不会说谎话，我呢也是偏听偏信，好悬没中了小人的奸计，万望二位侠客原谅。因为我是出家人，我最相信的是佛，现在佛也在这坐着呢，我想请佟侠客侯德侠在佛前蒙誓，表明你的心愿是否是真心不跟铁扇寺为仇，不知

0: 二位侠客意下如何？纪元祭司也全都敬了手，漱了口，然后请过西藏大香，把这大香高高举起，插在香炉之内。干什么？举行个仪式，要对佛起誓。佟林又把刚才那番话讲说一遍，说我佟林要是纯心跟铁扇寺为仇作对，有意灭铁扇寺的山门，让我佟林死无葬身之地，我佛可以随便给我降罪。镇东侠担保也蒙了事。纪元祭慈在旁边听着，等听完了，祭慈说话：阿弥陀佛，好了好了好了，事情发展到今天，也就是等于满天乌云已经散去，咱的话已经解释得清清楚楚。二位大侠，一笔写不出俩武林，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咱们现在是一家人呢，希望二位侠客回去之后向各位说明原委，从打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亲如一家，不分彼此。佟林东侠点头起身告辞走了。这纪元祭司也离开大雄宝殿，来到月台之上。祭司首先发言：各位，各位施主，各位朋友，大家静一静，老衲有话要讲。后边跟班的也吵着上来：各位静一静，大家不要喧哗，我们大当家的有话当众宣布啊。唰，一下静下来。再看祭司春风满面，笑容可掬，冲着周围一打问讯：各位，方才我把镇东侠侯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请进大雄宝殿，我们坐在一起开诚布公，袒露胸怀，把心里的话全掏出来了，夜已解释清楚，佟侠客、镇东侠绝没有灭我铁扇寺山门的心，也不是有意跟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为仇作对，全怪我们手下的人做事不周，触怒了二位侠客，才发生了种种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把矛盾全解决了，现在言归于好，亲如一家，往后不准有任何人再搬弄是非，倘若有人在进谗言挑拨离间两家的关系，被我知道绝不留情。各位，今天九月九重阳盛会可谓天下英雄盛会，希望大家吃好喝好。各位啊，大家都听清楚了吧？
1: 啊，都听清了，老听清了。
0: 祭词宣布完了，带着纪元下了台阶，每个人每张桌都给敬酒。看表面气氛融洽，没有什么矛盾了。哎，正在这时候，西廊下上了一个人：
1: 二位师父，
0: 你们忘了一件大事吧？纪元祭司一看，说话的这人是被请的钻云燕子吴奎，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祭司就问吴寨主： 不知有何话讲。

0: 们忘了什么事儿了。二位当家的，您看院里的旗杆还空着呢，应当先挂旗而后再祝贺。哎呀糊涂糊涂啊，老僧把这事儿忘了，那么你就负责挂旗吧。
1: 是。
0: 再看吴奎从大雄宝殿里面取出一面大旗，把它卷上背在身后，冲着天下的英雄抱了个罗圈揖，
1: 站。
0: 各位，在下江西南昌府的人，姓武名奎，字子亮。我武奎也学过三角毛四门斗，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今天愿当众献丑爬杆挂旗。佟林呢坐那块一听啊，明白了，这个武魁干什么呢？想显示显示，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哪里是挂旗呀、分明展示一下自己的能耐，也愿意开开眼。众人鼓掌欢迎。再看武魁来到左面这个旗杆的下头，围着旗杆先转了几圈，把靴子扒了，两只手在地上蹭了一蹭，然后抬头看旗杆，这大旗杆这根儿啊，比水缸还粗两圈，越往尖上越细呀、外头刷着红油漆，是锃明刷亮，能照进人去，比镜子面还光。往上爬谈何容易，一下把不住马，呲溜就得下来。武魁转了几圈之后，找好了布眼，喊了一声起，双脚点地，脑袋一拨楞，使了个一鹤冲天，噌，就蹦起了一丈八尺多高。哎，双手把旗杆一抱，两条腿一盘，众人就看他快似猿猴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爬到旗杆的紧顶上，那顶上有风魔铜的宝顶。再看他到了紧尖上，一只手搂住旗杆，两条腿伸直了，啪，来了个顺风扯旗。人们都抬起头来看着，好，练得好。武魁吧又换了一招，张飞大片马，奔奔奔在旗杆的尖上翻了几个跟头，最后一只手摁住葫芦金顶，两条腿朝天，拿了个大顶，单手顶。咱们说着容易做着难，多高的旗杆呢，上的风还大呀，那要不注意，呲溜这一滑，从上头摔下来就变成馅饼。下边是掌声雷动，和武魁真高兴，收招定势，双腿夹住旗杆，倒出双手，从背后伸手把旗拽出来了，把扣拴好了，把旗展开。因为山高旗杆高，风特别大，这旗子刚一展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人们抬头看得清清楚楚，杏黄缎子大旗，红烈火焰，上的绣的是大红色的字，看得非常清楚，上面写的是盖世绝伦铁扇寺第一名。这个话有点伤重，怎么铁扇寺高高居八十一门之上啊？俨然之间小瞧天下武林高手，压制各门各派。武魁刷从旗杆上落地，气不长出，面不更色。

来到纪元祭司面前一抱拳，二位老师，弟子献丑了。好，赶紧归座饮酒。吴奎摇头晃脑，还用白眼睛瞪了瞪佟林这个方向，那个意思之间，你们行吗？你们比得了我吗？不过他心里这么想，他没那么说，他归了座了。还没等东侠佟林发言，背后小弟兄之中转身过了一人，来到佟林近前躬身施礼，师父，弟子也愿意代表我们爬杆挂旗。佟林一看，谁呀？顶门大弟子穿云白玉虎刘俊。这刘俊可有能耐呀、你别看岁数不大，受老剑客王石谷的真传呢、身负绝艺在身，拜佟林时间不长，还没怎么跟佟林学能耐呢，但佟林发自内心对这个徒弟非常欣赏。佟林点了点头，刘俊呐、多加谨慎。是，旗子我准备了，我也防范了这一手，不过这旗上没字儿，现绣来不及了，借助哪位老前辈之手在上面提个字吧。北侠秋田站起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我字儿写的不太好啊，我提字把旗展开。月白段的大旗也镶的是红边，格外显眼呐、旗长一丈三，宽了下也有六尺五，这么一面大旗，因此几个犄角有人撑着，把桌子摆好，把旗铺上，有人准备文房四宝，大提斗啊，把墨圆浓了，北侠提笔在手，告宝之后，廖家思索，刷刷点点，写了一行字儿。雍亲王胤禛背着手欣赏，呀呀，一看北侠什么时候练的这功夫，不但武艺高强，字儿写的还漂亮，这大字是最难写不过呀。好，雍亲王是非常高兴。再看旗上写的是什么？是内家公独一无二，把佟林给捧上。佟林练的就是内家公啊。等字迹稍微干了一些，能把旗卷上了，交给刘俊。刘俊往身后一背，迈步来到月台上，冲着天下的英雄一抱拳：“各位。”在下姓刘，叫刘俊呢、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穿云白玉虎。我先恕个罪说，我这授业老恩师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今天我也想爬杆献旗，在各位前辈的面前当众献丑。但是呢，两根旗杆方才那位朋友挂了旗了，如果我按他那种方法挂就不新鲜了，我打算来个杯顶挂旗。人们一听，什么杯顶挂旗？这怎么个意思？有人明白。刘俊用手一指月台上一并盘摆的那个大铜饼啊，其中挑出一个来，这大铜饼高了下没有七尺，也差不多少，那是铜制造的，上秤称一称足有千斤开外。刘俊说，看见没，我背着宝鼎爬旗杆，我要挂过旗。哇，人们一阵的喧哗，那说着玩呢，那背个包往上爬都费劲，背着大铜饼那得多大的力气。佟林听完了都一皱眉。佟林心说，刘俊呢、

0: 你怎么冒这险？你光说你挂旗，你可没说背饼。你要这么说，我绝对不答应。但又一想，刘俊这孩子做事有分寸，没有十足的把握，他绝不扔大个，不像其他的人嘴没把门的。但是也觉得这玩意有点冒险呢，就是我这么做能不能把旗挂好，心里也没底儿。但刘俊当众已经宣布了，话收不回来了，只好任其发展了。老少的英雄屏息凝神在这看着，就见刘俊先在庙里头借了两根绳子，用脚踩住一头，用双臂较力拽着这绳子，看他能吃多大的分量。后来选出两根来，让和尚们弄了盆水，把这绳子泡在里头晕湿了，因为这玩意儿越湿啊，拉劲儿越大，要太干了它发脆。等晕湿之后，把绳子捞出来，水甩净，把这大铜鼎的耳子他勒上了，拴了俩套，然后转过身去，平伸两臂，把俩套给拢到肩头上，就像学生背那书包那意思。不过这是大铜鼎，这可不是书包啊。刘俊为什么选这个鼎呢？一，这鼎没使用过，里头没有香灰；二，分量适中。刘俊背好之后，骑马蹲裆式站好了，稳了稳身后的大旗，喊了一声起，哎，大饼离地背到后背上。再看刘俊呢，就不是白脸了，现在就变成了红脸汉子了。先围着月台走了那么几圈，迈步下了月台十三凳台阶，赶奔右面的旗杆。到了这儿，先定了定神，喘了口气，然后扬起脸来往空中观瞧。在这运用气功啊，能有十五秒钟，得有气功。刘俊丹天气往上一叫，然后把头一拨了，双脚点地，哎，往上一拔，拔起六尺多高。那位说才六尺多高，人家刚才那人一蹦一丈八，您得听明白了，那人是空身往上蹦，这位背着千斤大饼呢，六尺高一般人就做不到。再看刘俊把旗杆抱住之后，开始爬这旗杆，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为什么发出这种声音？刘俊爬旗杆有窍门，干往上爬呀，一把一把往上倒那不行，他转圈往上爬，把背后这个饼给抡起来，利用这个甩劲儿，人借饼力，饼借人力呀，开始转圈往上爬，越转越快，越转越快，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快似猿猴一样，眨眼就到了顶上，连铜林都站起来，鼓掌喝彩，给徒弟助威，好，这才是我徒弟的，真有绝活啊！东西两廊之下的人无不起立鼓掌，纪元纪慈在旁边看着也不住的点头，罢了，难怪铜林露脸，你瞧人家选的徒弟，你再看看我们选那些徒弟，一个不如一个，黄鼠狼下豆杵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哎呀，这小伙子是真有绝活。刘俊抱着旗杆的风魔宝鼎喘了一会儿气儿，那不是说着玩呢， 等气平息之后，从背后伸手把旗撤下来了，迅速的拴完好扣，扑啦一抖，大旗展开是顺风飘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是什么时间呢？上午九点多钟，太阳升起三竿子高来，阳光照到大旗上，反射出来是光芒四射，光彩夺目，太壮观了。刘俊仍然用那种方法转圈往下下，双脚落地，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又走上月台，把宝鼎放回原处，把套吞起来，再看额角鼻子尖上都见了汗了。刘俊挺直了腰板，活动活动筋骨，冲着纪元纪慈一抱拳，哈哈，在下献丑了，望求二位师父指教。弥陀佛，弥陀佛。刘施主高，好极了。刘俊满面春风回归本队，背手往丛林身后一站，永亲王转过身来拍拍他肩头，刘俊呐，哈哈，真没看出来呀，你这白面书生还有这么两下子。等没事的时候，我那王府也有旗杆，你教给教给我，你这圈是怎么转的？爷，你乐意学那不现成的，我这两下子无非是雕虫小技。行，还挺谦虚的，好孩子，有出息。正在谈论之时，就看见西廊之下有人喊了一声：“大爱，杯鼎献旗算什么能耐？各位，我要练一手绝艺。”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1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随着大家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当然很重要一点就是健康意识的提高。用运动锻炼的方式来瘦身减脂的朋友好像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在运动锻炼了之后呢，可能却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一个瘦身效果，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和运动减脂有关的这个话题。
6: 一些希望瘦身减肥的朋友认为，局部锻炼可以减少锻炼部位的脂肪，不一定非要进行全身锻炼。但是局部运动是否真的能为局部来减少脂肪吗？
7: 其实局部的锻炼并不能对局部减肥起到作用，因为运动减肥主要是一个全身性的活动。那么通过全身性的运动可以调动神经内分泌，对整个脂肪代谢的调节。因此我们说，要想减肥一定是全身性的运动为主。
6: 通常局部运动只能起到为锻炼部位增强肌肉塑形的作用，如果我们想要减脂的话，还是应该以全身运动来进行锻炼，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减脂瘦身的效果。有些朋友认为啊，每天出去溜溜弯就能起到减脂的效果了，但是短时间的运动能够起到减脂效果吗？
7: 实际上短时间运动虽然可以起到锻炼的目的，但是对于减肥瘦身来讲呢，效果并不是最好的。因为短时间的运动，它的能量来源主要是肝糖原和血糖，那么只有长时间的运动才能够真正的消耗脂肪。所以我们说，如果要是减肥运动的话，那么至少每次运动的时间应该在20分钟以上，那么才能够真正的消耗我们体内的脂肪。
6: 如果锻炼时间过短，就只会消耗身体中的肝糖原和血糖，并不会消耗太多的脂肪，因此也就很难达到减脂的效果了。高强度的运动是否就能为身体消耗更多的脂肪呢？过度的锻炼只能增加我们身体的疲惫感，而并不能消耗更多的脂肪。
7: 高强度运动它的主要的能量来源是体内的肝糖原，所以它并不是消耗脂肪最好的运动。那么只有中低强度长时间的运动才是消耗脂肪最好的运动，因为只有在中低强度的时候，肌肉才能够很好的利用脂肪，那么体内的脂肪也才能够更好的来进行氧化供能。所以我们说

0: 说如果要进行运动减肥的话，一定是中低强度长时间的运动。
1: 应该说啊，局部锻炼啊，其实是很难给这个锻炼的部位去减少脂肪的，因为脂肪都是为身体来提供能量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是由神经内分泌调节来做着一个控制，是个总量控制，而这种调节就是全身性的了。因此呢，假如说我们特别希望减脂的话，最好是以全身性的运动为主。短时间的运动对于减脂瘦身来说呢，效果也并不理想，因为一般身体只有在运动了20分钟以上的时候呢，才会大量的开始消耗脂肪。再有一点，高强度的运动只能增加身体的疲倦感，并不能够消耗更多的脂肪，所以只有持久、轻松而且平缓的锻炼才能够帮助更好的去消耗我们身体中多余的脂肪，坚持很重要。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很喜欢喝果汁呢？果汁呢，往往都有着非常甜美清爽的口感，所以特别的受到大众的喜爱哈。但是呢，其实喝果汁的过程当中，不经意间我们可能会走入一些健康的误区。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喝果汁的时候如何去避免这些误区。
2: 有些朋友觉得啊，这个果汁呢都是由水果榨出来的，喝果汁就等同于吃了水果。喝果汁和吃水果对于补充营养的效果究竟一样吗？果汁的营养和水果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千万不要把两者混为一谈。
3: 喝果汁儿不能代替吃水果，水果呢在压榨的过程当中，某些维生素可能被氧化，有一定的损失。同样的，对肠胃健康有利的膳食纤维也会流失许多，这样呢，我们果汁当中呢膳食纤维就少了。而膳食纤维呢，恰恰是我们现在膳食当中比较容易摄入不够的一个物质。
2: 因此，果汁不能代替新鲜的水果。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吃水果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能吃水果还是少喝果汁。果汁喝得越多越好吗？有些朋友平时啊不太爱喝白开水，往往会多喝一些果汁，认为果汁当中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又能够补充水分，对于健康是有好处的。这种做法可是不对的。果汁虽然好喝，但是也不能够开怀畅饮。果汁里含有较高的糖分，大量喝果汁，人体呢就会摄入过多的能量，很容易引起肥胖，而肥胖又有可能会引起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另外，由于果汁是流质，不能提供饱腹感，有人喝两三杯果汁还是觉得不够，这样不知不觉就摄入了过多的糖分。
3: 过多的糖分摄入呢，它因为是能量物质，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同样的，过多的糖呢，在口腔里滞留呢，也容易产生酸，也会对我们的牙齿呢，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
2: 摄入的果糖不能被人体吸收利用，就会从肾脏排出，长期过量饮用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对于保护肾脏是不利的。因此，果汁一定不要多喝。为什么果汁不能和药物一起服用呢？有些朋友在患病时，往往会用果汁代替开水来送服药物，岂不知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危险。
3: 果汁当中呢，含有维生素 C 和果酸，这些物质啊，都是酸性物质，会导致药物呢提前分解，影响到呢对药物的吸收。
2: 尤其是将一些不耐酸的或者是碱性的药物与果汁同服，不仅会降低药效，而且有的药物在酸性环境当中会加强副作用，引起不良反应。如磺胺药与果汁同服，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对患者健康不利。所以服药的时候一定不要用果汁送服，避免意外发生。
1: 其实啊，这个果汁并不能完全的等同于水果，或者说用果汁来代替水果。在能够吃到新鲜水果的时候呢，还是尽量不要喝果汁更好。那还有就是不要大量的喝果汁了，以免身体吸收糖分过多，可能会引来肥胖等等的一些问题。也不能用果汁来代替开水服药，避免降低药效和引起一些不良的反应。

0: 是我们不能或缺的食物了。蔬菜虽然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但是并不是只要吃了蔬菜就可以给身体提供充足的营养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每天都会接触到的这个蔬菜。
1: 一次性的往家里多买一些蔬菜，不是既省时又方便吗？特别是上班族的朋友，通常呢喜欢一周做一次大采购，把采购回来的蔬菜存在家里慢慢吃。
2: 这样虽然又方便又省时，但蔬菜时间存放的越久，危险越大。危害来自于蔬菜里边含有硝酸盐，硝酸盐本身没有毒，但是在存放一段时间之后，由于酶和细菌的作用，硝酸盐被还原成为亚硝酸盐，是一种有毒的物质。亚硝酸盐在人体内与蛋白质的代谢产物结合，可以生成强的致癌性的物质亚硝胺。
1: 所以啊，你可千万不要图省事儿，一次买来很多蔬菜，尤其是绿叶蔬菜，更不要图便宜买那些萎蔫了的泛黄的蔬菜。新鲜蔬菜在冰箱内的储存期最好也不要超过3天。为了增加蔬菜的口感，炒菜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多放一些油呢？很多朋友在炒菜的时候会放很多的油，认为炒蔬菜就算多放一些油，油脂也不会超过肉食，而且呢还增加了口感。
2: 凡是含有水分丰富的蔬菜，它的细胞之间都充满了空气，这些地方呢极易吸收油脂。在炒菜的时候，如果食用的油脂过多，被蔬菜大量的吸收，它的油脂的摄入量不比我们所吃的肉类的食物少。
1: 所以在炒菜的时候还是应该把用油的量控制好，提前把饭菜做好，等着家人回来再吃，这样不是能节省不少的时间吗？有很多朋友为了节省时间，喜欢提前把饭菜给准备好，等家人回来之后呢再吃，如果凉了那就再温热一下。
2: 这样做会导致蔬菜中的营养素大量的流失，比如说蔬菜煮3分钟，它的维生素 C 呢就会损失5%左右，煮10分钟呢它会损失30%左右。炒好的蔬菜放置的时间越长，被破坏的维生素越多，而且再次加热的蔬菜呢等于再次损失了一些维生素。
1: 那么我们从蔬菜中所得到的维生素就所剩不多了，也就失去了吃蔬菜的意义。
0: 蔬菜当中含有硝酸盐，所以在储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酶和细菌的作用之下，硝酸盐就被还原成了亚硝酸盐，它就是一种有毒的物质了。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图省事儿，一次买来很多的蔬菜存在那里放着慢慢吃。富含水分的蔬菜啊，细胞之间呢都是充满空气的，那这些地方呢也极容易吸收油脂，所以我们在炒菜的时候用油的量还是要控制一下。菜要现吃现做，尽量不要提前做好了而不及时的吃，把这个菜反反复复去加热，因为这样做会造成菜里的营养素大量流失，也就失去了吃新鲜蔬菜的意义了，是不是呢？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5: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4: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汽车的视觉盲区，我想可能有一些司机朋友还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吧。在开车的时候呢，由于受到了汽车本身的遮挡，总会有一些区域的情况司机是看不到的，这就形成了汽车的视觉盲区。无论您是一个新驾驶员还是一位老司机，其实都会面临汽车的视觉盲区有可能带来的安全驾驶隐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的视觉盲区。
2: 我们的爱车有哪些视觉盲区呢？视觉盲区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吗？
3: 在我们处理交通事故中间呢，有很多事故呢，实际上是由于汽车的盲区导致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盲区：前部盲区、后盲区、还有透视盲区、AB 柱盲区。
2: 前后盲区的范围有多大呢？我们以小轿车为例，用高约75厘米的锥形筒为参照物，驾驶员从汽车前风挡玻璃往外看，引擎盖前看不到的区域，俗称前盲区。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出，汽车的前盲区大约有2到3米的距离。跟车行驶或者是要停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距离。后盲区的范围更大一些，比小轿车的车身还要长一点。您在倒车时需要提前观察好后方的情况，每次开车前最好能够养成绕车一周，确认车周围没有人员或障碍物等才能开车。特别是停在小区里的车辆，更要注意车旁或者是车下有无小孩和小动物，以免发生意外。后视镜也有盲区吗？由于司机观察后视镜的角度影响，致使司机通过后视镜

0: 镜不能看到车辆两侧全部的区域，从而形成了盲区。当车辆需要大角度转弯、变道、掉头的时候，就有可能与处在后视镜盲区的车辆发生碰撞。
1: 开车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的交通环境，特别是在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摆头左右看。那么你像，譬如说你向左转弯打转向灯，同时观察你的这种左侧的这种后视镜，看旁边有没有车辆，同时你还要向左转头，快速的看一眼，避免你的视觉盲区。
0: 再跟您强调一下，您在变道或者是转弯之前，不仅要看后视镜，确认没有并行或者是后面高速行驶的车辆，还一定要转头观察一下车窗外的情况，确认没有处在你车侧的车辆等，才可以变道或者是转弯。那什么是 AB 柱盲区呢？AB 柱盲区指的是由车柱造成的视觉盲区。AB 柱盲区极易在路口转弯时影响我们的驾驶安全。当车辆转弯前，如果有人或物体处在 AB 柱盲区时，您是看不到的。当转弯时，由于后轮拐弯的弧度比前轮小，往往是前轮过去了，后轮把处在 AB 柱盲区的人或物体给挤碰了。所以，驾驶员在拐弯时，尤其是驶过路口时，一定要通过前后移动身体来了解车外状况，并且减速大弯转向，避免因视觉盲区带来的安全隐患。
2: 在这儿啊，我还要再跟您强调一下，汽车是存在着一定的视觉盲区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养成一些好的习惯，比如说每次开车之前要绕车一周去查看一下，尤其是对于停在小区当中的车辆，我们要特别留意的观察车的前后还有车底下是不是有小孩或者是小动物。那车辆在路上需要转弯或者变道的时候，一定不能只依赖后视镜，快速的转头观察一下才是更安全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生过宝宝之后呢，大约会有50%到75%的新手妈妈，在这个生产的过后呢，会有一些焦虑、悲伤和情绪不稳定的现象发生。这种现象叫做产后抑郁。如果你也陷入类似的情绪问题的话，不要担心，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是挺正常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产后抑郁情绪。产后抑郁会出现哪些问题呢？一些新妈妈会在产后的4到10天里边的情绪起伏不定，容易哭泣、焦虑，对于宝宝过于担心。但是呢，每个人情绪低落程度与持续的时间并不尽相同。
2: 其实很多孕妇她的程度比较轻，我们医学上严格来说还达不到产后抑郁症的这个标准，我们叫产后啊这种的情绪的低落，容易比如说哭泣，自己觉着生活比较压抑，而且对新生儿呢没有兴趣，自己经常会发呆，家人要引起关注，必要的时候呢找一些心理医生进行一些心理的开导治疗。
1: 那么究竟是哪些原因造成了产后抑郁呢？
2: 产后随着胎盘的娩出，很多的激素水平呢突然下降，这个对于产妇她的情绪是有很大的影响。曾经有过产后抑郁症人，那如果她再怀孕，产后发生抑郁症的风险就要比一般的人群更高一些。
1: 如果没有人帮助，得不到关怀、体谅和心理支持，就会使女性感到身心交瘁，诱发抑郁情绪。此外呢，城市职业女性处于事业发展阶段，而小宝贝的出世会使她们经常被琐碎的家务缠身，并且打乱原有的生活节奏，这些也会给女性造成不小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抑郁情绪。那么，如何预防产后抑郁的发生呢？产后抑郁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新妈妈们完全不用过度紧张或者害怕。预防应对产后抑郁的方法，除了孕妇在孕期和丈夫一起向医生咨询之外，保证产后充分睡眠和休息，与家人一起分担照顾宝宝的工作和家务，都可以有效地避免或者减轻这些产后可能产生的抑郁情绪。

0: 如果抑郁的情绪十分严重的话，那么一定就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了。只有女性会染上产后抑郁吗？其实啊，一些初为人父的男性也可能会因为无法适应角色变化等因素而出现紧张、敏感、焦虑不安等症状，严重时可能会形成抑郁症。造成这种情绪的原因往往是由于孩子的诞生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时妻子的注意力也有所转移而忽略了丈夫。而作为丈夫呢，应该尽早参与孕期培训，和妻子一起提前做好转变身份的心理准备，学习照顾宝宝的技能，以免到时手足无措。必要的时候记得要寻求专业的心理治疗，安全度过抑郁期。产后抑郁呢，应该说是一种挺常见的心理问题了，所以如果已经发生了的话，不需要过度的紧张害怕。当然我们还可以提前做一些功课，比如说在孕期的时候呢，做好咱们心理的准备，在生过宝宝当上妈妈之后呢，一定要尽量的去保证自己充足的休息的时间，平时也要多运动一下，多聊聊天，努力给宝宝一个健康阳光的家庭环境。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每当天气冷热交替啊，或者是可能我们工作非常的辛苦，休息的少，感觉疲劳，又着了点凉的时候，这时候特别的容易得感冒。感冒对于大家来说呢，是因为它非常平常，所以更加容易被我们忽视。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感冒。
2: 感冒了，扛着不吃药，扛一扛就过去了，这样有什么不好吗？很多人都会这样，感冒了呢就不喜欢吃药，认为感冒是小病，没什么大问题。殊不知，这种小病如果长期不能治愈，是很容易引发新疾病的，给治疗增加了难度。
3: 感冒会出现好多症状，包括头痛啊、发烧、浑身酸疼，甚至咳嗽。这种情况下，其实早期运用一些对症治疗的药物，减轻症状，同时也能缩短病情，减轻患者的不适感，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要硬扛硬拖的话，可能会使病情加重，出现鼻炎、鼻窦炎、气管炎、支气管炎，甚至肺炎，导致治疗困难。
2: 老年朋友得了感冒更是扛不得，他们的身体状况相对较差，脏器病变可能性更大，身体的各项功能减弱，如果有症状不及时治疗的话，更加容易诱发并发症，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当我们患上疾病的时候，要对症用药，治得越早越容易治愈。经常听周围的朋友说，吃了感冒药不能喝酒，容易加重病情，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就咱们的感冒药里面常用的西药的感冒药，对症治疗的药物里面呢，主要含的呢就是复方的乙酰氨基酚啊、麻黄碱呀、普尔敏之类，这些成分呢会和酒精，在酒精存在的情况下呢，它的副作用会增加，所以不建议在吃感冒药的情况下饮酒。
2: 多数感冒药的主要成分在酒精的作用下会增加副作用，所以感冒的朋友为了您身体更快更好的恢复，在服用感冒药期间一定不要饮酒，以免给身体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感冒了可以吃油腻的食物吗？有的朋友认为感冒了身体虚弱，应该补一补，多吃点大鱼大肉。其实啊，这样大补对于身体健康反而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感冒了可以适量的增加营养，但是不要吃得太过油腻了。
3: 在感冒情况下呢，尤其是高热这种状态下，人体的整个器官机能包括消化道机能是比较弱的，这时候呢不建议吃这种油腻的像大鱼大肉的这种不容易消化的食品，还是建议呢清淡容易吸收的食品，这样对患者恢复有好处。
2: 感冒发热时胃蠕动减少，消化液分泌少，太油腻的饮食会增加胃肠的负担，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反而增加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感冒时啊，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营养，但是不要吃得太油腻了，还是以清淡易消化的饮食为主。
1: 感冒虽然看似小病啊，但是我们也真得积极的治疗它，扛着不治或者是延误治疗，都有可能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甚至它有可能会诱发其他一些比较麻烦的疾病。那吃药的时候呢，记得要用白开水来送服，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呢还应该注意，在吃药的时候一定是不可以喝酒的，

0: 避免增加药物的副作用。再有一点呢，感冒会削弱我们肠胃的这个消化功能，所以在感冒期间饮食上应该注意稍微的清淡一些，少吃大鱼大肉过于油腻的食物，避免给肠胃增加了负担，不过一定也要保证这个营养的摄入。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很多人都特别怕三高啊，就是高血压、高血脂跟高血糖，因为这些指标过高呢，往往会给身体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三高当中的高血脂。
2: 只是血脂高，身体并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还需要治疗吗？很多高血脂患者并没有特殊的症状，所以呢，就把血脂异常视作是小病，而不去治疗了，这样是很危险的。
3: 高血脂得了以后呢，可能没有什么特殊的临床不适的表现，因此呢，有人就没有去治疗。高血脂实际它是个隐形杀手，那么它带来的后果是会导致脑、心、肾脏和外周动脉的病变，脑可能会得是卒中，心脏呢会形成冠心病或者是心肌梗死，肾动脉会形成狭窄，会导致肾功能的不全。所以得了高血脂应该积极的早期的进行治疗。
2: 我们平时要定期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如果血脂高就要马上治疗，不要拖延病情。饮食清淡就不用担心会患上高血脂了吗？平时生活中我们一谈到高血脂就会想到和吃肉有关，一些饮食清淡的朋友会很有自信地认为，平时我不怎么吃肉，那肯定不会有血脂高，这也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3: 我们体内的血脂分为甘油三酯和胆固醇，那么一部分呢是吃进来的，通过食物，另一部分是体内自身合成的。而我们平常要是饮食清淡，不能说体内就不合成血脂，因此血脂的高低和食物不是必然的联系。要想知道自己体内血脂是否正常，最好到医院做体检，发现血脂异常及早的进行干预。
2: 那么是不是只有胖人才可能得高血脂呢？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啊，似乎这个高血脂只是胖人的专利，往往只有肥胖的人才会得高血脂，而那些身材苗条的人根本不用担心，这种认识也是不对的。
3: 胖和瘦并不是鉴定血脂高和低的分水岭。那么有的人很胖，但是呢他的血脂并不高，另一部分人看着很瘦，但是他的血脂沉积在动脉内皮，导致了血脂的异常。这个内皮沉积了脂类，会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会导致也会导致动脉硬化疾病。
2: 所以不一定说胖人就是一定高血脂的，瘦人一定就没有高血脂。无论胖瘦，定期给身体做个检查，这才是最重要的。
1: 高血脂会引起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严重影响到身体健康。所以呢，定期检查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要早发现早治疗。应该说这是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关键哈。另外呢，饮食清淡，不吃油腻的食物，也并不能完全排除高血脂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在我们保证日常的合理饮食的前提之下，同样也不要忽视了定期检查这项工作。高血脂并不是肥胖者的专利，因为有很多胖人只是皮下脂肪堆积的比较多，血脂呢并不一定高，而相对身材苗条的朋友呢，不能因为自己瘦就觉得高枕无忧了，因为身材苗条也有患高血脂的这种风险的。朋友们要正确的认识高血脂，防患未然，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每一位怀孕的准妈妈都希望自己可以生出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那么在怀孕期间，给自己和胎儿提供充足的营养，就是准妈妈们要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准妈妈在孕期到底怎么吃才更健康呢？怀孕了，准妈妈们的饮食应该有什么样的调整呢？给宝宝的营养是越多越好吗？
2: 很多人怀孕以后很关注合理的营养，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看到有一些营养过度的现象，所以妊娠期的营养一定要适当。
1: 孕妇每天需要摄入的食物能量在整个怀孕期间不断变化，在早期不需要增加太多的能量，与非孕期的饮食摄入量是相近的，在中晚期每天比孕早期增加能量200千卡。如果您的宝宝是双胞胎，则需要再增加200千卡。
2: 那么每日的饮食要适当的增加，包括增加含钙比较丰富的一些食物，尤其是有一些优质蛋白的食物，比如说一些鱼虾奶制品等等。
1: 孕妇妈妈要控制多少体重才健康呢？
2: 怀孕前你已经偏瘦的女性，怀孕期体重应该多增加。我们建议体重可以增加13到18公斤。对于孕前体重就正常的人呢，在妊娠期体重增加最好在11到16公斤，也就是15公斤左右。那么孕前已经是体重偏胖一些的女性，体重增加最好掌握在7到9公斤，也就是说不要超过10公斤。
1: 不少女性都认为怀孕要多吃好的，往往比较注重鱼肉的摄入，而忽略了怀孕期间应该额外补充的钙和铁的摄入。一方面呢，要增加奶类的摄入，尤其是中晚期开始需要量更多；另一方面，孕中期开始就要增加铁的摄入了，选择安全的瘦肉等食物。水果蔬菜可以为孕妇补充所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利于孕妇和胎儿的健康。那么是不是可以多吃呢？
2: 像水果蔬菜我们都建议孕妇在孕期适当的增加，但千万水果增加不要过度。一般来说，孕妇在孕期水果呢就是保持在半斤左右，也就1-2个水果就可以了。空腹血糖以及餐前血糖控制在5.3毫摩尔，餐后血糖呢控制在6.7毫摩尔以下。
1: 孕妇在吃饭的时候需要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不但要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还要注意补充足够的脂肪。一般在孕期早期每日摄取300到500克蔬菜，中后期每日摄取400到500克的蔬菜，对自身和胎儿的健康是比较理想的。各位准妈妈，大家在补充营养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饮食有度，避免因为过量的进食导致胎儿过重，造成之后难以生产，也导致自己的体重太大了。那么在吃东西的时候呢，还要特别的注意保持营养结构的均衡。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时代的变化啊，现代女性呢担负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所以像晚婚晚育已经成为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了。在咱们的身边啊，高龄产妇好像也越来越多了。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想和大家聊一聊怎样去做一个健康的高龄产妇。
2: 我们医学上把年龄大于35岁定义为高龄孕妇，如果是第一次怀孕就叫高龄初产。
1: 高龄产妇极易出现妊娠高血压，这种症状很容易影响到母亲与胎儿的健康，甚至会造成生命危险，应该及早的加以预防。
2: 妊娠期生活要有规律，不要过度的紧张，那你的饮食呢要清淡，不要盐摄入过多，发生妊娠期高血压的风险能够减少。
1: 高龄孕妇摄入太多的糖分和油脂类食物，极易患上妊娠糖尿病，所以一定要保持饮食的适量均衡，防止摄入太多的糖分以及油脂类食品。少吃多餐，保持运动，保证自己和宝宝的体重不要超标，以便将来顺利生产。对于染色体来说，产生

0: 生异常的几率会随着孕妇的年龄增加而上升的，所以高龄产妇要格外注意保养，定期到医院检查，排除胎儿的不健康因素。
1: 目前有很多的这种的检测方法，比如说可以通过早孕期取绒毛进行胎儿染色体的检查，也可以到了妊娠中期20周左右抽取羊水，进行羊水中胎儿染色体的核型的分析。
0: 那么高龄产妇产后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就要注意静养休息，并且保持安静的环境和空气流通，一定不能过早的负重以及操劳家务。对于采取剖腹产的高龄孕妇来说，手术后的第一天一定要卧床休息，并且在手术6小时之后多翻身，以促进淤血的下排，减少感染。在手术24小时之后，产妇可以下床活动了，在48到72小时之后还可以稍微增加运动量。
2: 的确啊，因为这个高龄产妇呢，自身的身体状况已经开始一点点下滑了，分娩时可能会面对更多的危险。但是呢，我们其实也不必过度担心，只要认真的做好产前检查和孕期的养护，小心提防不安全的生活隐患，一样可以顺利安全的生下宝贝。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学习一些帮助准妈妈来放松身体的小妙招。
0: 双脚抬高。对于孕妇来说啊，孕期浮肿的双脚让人感觉非常难受。其实我们有空就可以坐下来，将抽屉或者是储物箱翻过来当做脚凳，抬高我们的双脚，用这种方法来促进双腿血液循环，减轻浮肿的症状。放松运动，在乘车或者是工作时练习一些简单的颈部、肩膀、骨盆和足部运动，运动时呢要缓慢，幅度不能太大，这些运动可以缓解紧张的情绪，促进血液循环。助产练习，适当的爬楼梯或者是扶着墙角蹲一蹲，都可以起到锻炼骨盆的目的，有利于将来生产时的顺畅。运动量一定要适当，动作要轻缓，幅度不要过大，过度劳累不利于宝宝的成长啊。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在市面上有各式各样的保温杯，给大家的生活提供了很大的选择和便利哈。保温杯里装上了热水，可以保温很长的时间，特别像现在天气这么冷，随时的喝上一口热水，你会觉得这身体和心理呢立刻都变得暖乎乎的了。但是想要问了，保温杯是什么都可以装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保温杯的使用。
2: 保温杯能不能用来泡茶呢？茶叶富含蛋白质、脂肪、糖、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这些成分如果长期在高温的环境中是极易发酵的，所以保温杯是不宜用来泡茶的。茶叶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温当中，茶中的芳香油会很快大量挥发，而鞣酸、茶碱大量渗出，这样不仅降低了茶叶的营养价值，减少了茶香，使得茶叶变得苦涩，还会使有害物质增多。如果长期饮用这种茶，就会危害健康，导致消化、心血管、神经和造血系统的多种疾病发生。另外，茶叶中的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在水温超过80摄氏度的时候呢，就会被破坏了，长时间高温浸泡会造成较多的损失，从而降低了茶的保健功能。那保温杯能不能用来装牛奶呢？有些父母图方便，就把煮沸的牛奶放在保温杯内，一旦婴儿啼哭要吃奶的时候啊，就可将牛奶倒入奶瓶当中来喂他了。这样确实方便，但是并不科学。牛奶中不免会残留一些肉眼看不见的细菌，而保温杯里的温度很适宜细菌的繁殖，牛奶又是很好的细菌培养基，在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啊，细菌就会迅速繁殖并且产生毒素，宝宝吃了这种牛奶之后会发生腹泻、呕吐等症状。另外，保温杯中恒定的高温度可以破坏牛奶中的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这也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健康。因此啊，我们可以把牛奶煮沸之后小奶瓶当中，等到牛奶晾凉了之后呢，再把奶瓶放到冰箱里，等到婴儿要吃奶的时候

0: 可以取一小瓶放在瓷杯当中，用热开水温热即可。保温杯能不能来装煎好了的中药呢？煎好的中药当中溶解了大量药剂的酸性物质，这些物质容易和不锈钢保温杯内壁的铬、镍等元素发生化学反应，使得这些重金属元素溶解到药液中，会对人体产生一些毒害作用。所以啊，千万不要把中药放到不锈钢保温杯当中保存。如果需要达到保温的效果，可以盛放到玻璃的容器当中，再在杯子的外面套上一个棉套子来进行保温。保温杯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但是一定要注意，有一些饮品呢其实是不适合用保温杯来携带的，比如说茶叶在保温杯里就容易发酵，降低它的营养价值，而且呢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牛奶在保温杯当中时间过长就会滋生细菌了，容易引起腹泻。还有中药当中的那些酸性物质啊，就会把不锈钢保温杯当中的重金属元素给溶解到药液当中，这样呢反而是不利于身体的健康了。好了，接下来呢还给大家介绍一个清洗保温杯锈迹的小方法。保温杯内壁产生了锈斑点或者是水垢之后，我们呢可以用温水加入稀释的醋放入保温杯中，再用柔软的布在保温杯的内壁上来回擦拭，就可以轻松地去除这些锈斑点和水垢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音乐心情节目。那么今天节目中呢，是现在夕阳缓缓斜照，一轮明月正在慢慢的酝酿当中。我们今天是中秋佳节的特别节目，在这个温柔的午后，抛开忙碌，伴着音乐，共赴一场月色之约。中秋是团圆，是思念，也是对平凡日子的温柔期许。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就在歌声当中感受中秋独有的浪漫与暖意。
1: 天上宫阙今夕
0: 一首但愿人长久，道出了千百年来的中秋心愿。人世间有相聚，就会有别离。月亮高悬天际，照亮了千家万户。有的人已经备好了月饼，等候家人归来；也有的人身在异乡，遥寄着一份思念。月亮不会说话，却收藏了世间所有的牵挂。但愿人长久。

淡淡的月光温柔地洒向了大地，中秋的美好不只是仰望着明月，更藏在了人间的烟火当中。一桌家常菜，一块香甜的月饼，几句家常闲谈，简简单单就是最好的团圆。生活的幸福感，生活的幸福感往往就藏在这些细碎的瞬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李健《月光》。

可以听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来自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无论你身在城市的哪一个角落，我们抬头看见的都是同一轮月亮。也许此刻你还在奔波忙碌，没能和家人团聚，那么没关系，距离隔不断心底的惦念，月光会化作信使，把思念送到牵挂的人身边。好，我们一起来分享《城里的月光》。

各位听友，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无论你身在城市哪一个角落，我们抬头看见的都是同一轮月亮。也许此刻你还在奔波忙碌，也许你想要和家人团聚。那么我们继续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同样有关于月亮，来自宋祖英的《望月》。望月怀远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小时候的中秋总盼着月饼，盼着一家人围坐赏月，长大以后才懂得团圆不一定是朝夕相伴，心里记挂便是圆满。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心怀故乡的人。

月色如水，思念遥遥。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的是一首经典的老歌《明月千里寄相思》。夜色茫茫，月色皎洁，一轮明月牵起了远方的惦念。没有轰轰烈烈的情绪，歌声婉转悠长，把离别、牵挂、遥望故乡的心事全部托付给天上的月亮。古往今来，无数人借着月光诉说着思念，纵使相隔万水千山，我们仰望的是同一轮婵娟。愿明月带去心底的问候，愿远方的亲人平安康健。明月千里寄相思，徐小凤。

各位听友，说到中秋节呢，我们会想到妈妈，会想到妈妈做的饭菜。接下来推荐给大家的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旋律质朴温柔，没有华丽的辞藻，全是寻常的烟火的日常。日出又日落，深处再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毛不易的这首《一荤一素》写尽了妈妈默默的爱，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只有饭菜灯下的叮嘱。妈妈的爱常常就藏在一桌饭菜里，在细碎的日常当中，岁月流转，那一张小方桌永远是心底最温暖的归宿。一张小方桌藏着母亲最最最深沉的爱。好了，也希望大家在中秋的时候呢，可以家人相伴，一起品尝一荤一素。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飞儿乐团的《月牙湾》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听过了婉转的老派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换一种风格。飞儿乐团这首《月牙湾》把大漠风沙一弯月色写进了歌里。那么戈壁深处的月牙泉，向天边落下的一弯月亮，歌声里有对故人的牵挂，也有对美好团圆的期盼。月光跨越了山河，不管身在何处，心底那份思念永远不会被风沙吹散。一起来听《月牙湾》。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费翔的《故乡的云》。故乡的云，故乡的月，很多人奔赴了远方，为了生活努力打拼。在中秋这一天当中，心里总会多出一份柔软，不必感伤别离，只要平安顺遂便是最好的归宿。愿月光抚慰奔波的你。来自费翔，《故乡的云》。

可以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费翔的《故乡的云》，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经典的旋律诉说着绵长的情谊，中秋不止思念远方的亲人，也可以好好的拥抱身边的人，珍惜眼前相伴的时光，善待身边的家人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程很有关系，所以他下决心要搬家，让儿子有个好学上进的好环境。于是孟母寻找了一处新的住所，把家搬了过去。那儿的几家邻居家里啊都没有贪玩的孩子。来到了新家，小孟克依旧坐不住。有一回妈妈外出办事，妈妈刚一走，小孟克也立即溜出了家门。妈妈回来一看，哎，小孟克到哪儿去了呢？他马上出去寻找，发现儿子在邻居家里。那是一家打铁铺子，里面支着一个大炉子，几个铁匠师傅正在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地打制农具。小孟柯呀，他就蹲在院子的角落里，拿着一块砖头当铁针，用木棍当铁锤，学着铁匠师傅打铁的样子，在那里还比比画画，样子还挺认真。孟母看了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她摇摇头叹一口气，哎，真拿自己的儿子没有办法。孟母发现这次搬家并不成功，决定另外找别处，住到一个安静的不喧闹的地方去。这一回孟母把家搬到了荒郊野外，周围没有一家住户，是大片的坟地。他心里想，这里没有什么好奇的东西再来吸引他的孩子了吧。确实刚搬过来的时候，小孟柯倒也安静了些日子，可是不久就赶上了清明节，上坟的人越来越多。这天孟母回家又没看见

0: 儿子又到处去找他。原来呀，小孟轲看见来这儿送葬祭祖的人很多，有的穿着孝服，有的提着祭品，感到非常的新鲜。他居然也在边上模仿着玩起了上坟的游戏来。他折了几根树枝挖土，堆起了一个小坟包，装着伤心的样子哭哭啼啼。孟母见了生气极了，二话不说一把将他拽回家里。孟母不得不又搬了一次家，这次他选中的地方隔壁是座学堂，有位老先生领着一帮学生在摇头晃脑地朗诵经书。读书声不久就吸引住了小孟轲，他觉得呀，读书跟唱歌似的，有腔有调，很好听，便跟着念了起来。这让孟母非常高兴，便把儿子也送去上学。从此以后，小孟轲就成了一个学童。有一天，小孟轲坐在课堂里有些腻烦了，就跑出去玩了。孟母发现儿子逃学，非常伤心。儿子回家后，他就问：你的书读得怎么样了？还好吧。你逃了学，还跟我说谎，还骗人，你这个不长进的孩子，我从早到晚纺纱织布，辛辛苦苦，不都是为了你吗？孟母窝着一肚子的火，她将儿子拉到织布机跟前，拿起一把剪刀，咔哧咔哧，几下就把织布机上快要织好的布剪成了碎片。她把剪刀朝地下一扔，大声地对儿子说：你看，积累千丝万缕才能织成一整匹布，学习也是这样，日积月累才会有长进。你逃学不去念书，就跟这剪刀剪布一样半途而废，将来怎能成为有用的人？小孟轲低着头细细地想，他终于记住了母亲的话，学习上再也不敢偷懒了。孟轲从此发奋读书，持之以恒，后来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大思想家。
1: 任人唯贤。春秋时期，齐国有个大夫叫管仲，他帮助公子纠争夺君位，结果呢却失败了。齐桓公命人将流亡在鲁国的管仲押回齐国。一路上，管仲又饥又渴，吃了许多苦头。当来到杞乌这个地方时，他去求见在那里守卫边界的官员，请他们给点饭吃。没想到那个官员竟跪在地上端饭给管仲吃，态度非常恭敬。等管仲吃完饭，他又偷偷地问道：如果您到了齐国之后没有被杀，反而受到重用，您会怎样报答我呢？管仲回答说：要是真如你所说的那样，我受到重用的话，我只会任用贤人，使用能人，平常有功的人，恐怕没什么可报答你的。那个官员一听，心都凉了，气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成语任人唯贤，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意思是任用人只凭德才。
2: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3: 爷爷，我回来了。
4: 哎，书包要轻轻地放啊，你怎么可以隔老远地扔呢？哎，咋了？不高兴了？
3: 嗨，今天该我们组做值日，可一放学明明就往校外跑，我叫他回来做卫生， 哼，他说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我想你不做我也不做，我刚要走，叫牛牛看见了，把我们俩都批了一顿。
4: 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只能学好，不可以学坏的呀。虽然做卫生那是大家的事，可也要从我做起呀。
3: 嗯，
4: 来来来，

0: 书的辅佐，秦国是越来越强大，好多人都想投奔秦国。
1: 嗯，
0: 郑国有个叫曾贺的人，掌管着郑国城门的钥匙，他也想投奔秦国，于是他就让人给秦穆公送了封信，跟秦穆公约好了，说只要是秦国的军队一到，他就打开城门放秦国的军队入城。
1: 呀，这下郑国可有危险了。
0: 是啊，秦穆公接到这封信，认为是天赐良机呀，机不可失，他不听百里奚和简叔的劝阻，立即派大将孟明视率军出发了。几天之后，秦国大军途经华国，一个商人正赶着一群牛路过此地，秦国的军队没有在意，可是这个商人却对秦军的行动很是关心。原来这个商人正是郑国人，名叫贤高，他今天正打算到周邑去卖牛，他看到秦军行色匆匆的样子，认为他们一定有特别的行动。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要打郑国，而且还有内应。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贤高十分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他情急生智，他一方面叫人火速给郑国的国君送信，一方面设法拖住秦军。贤高赶着自己的这一群牛走进秦军的军营，他说自己是郑国的使者，奉了国君的命令来慰劳秦军。秦军大将孟明视闻听此言，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立刻就没精打采了。他想，郑国已经知道了秦军的行踪了，那肯定就有准备了。果然当秦军来到郑国的时候，接到贤高信的郑国早已是壁垒森严，无懈可击了。讨了个没趣儿的秦军在回去的路上遭到了晋国的伏击，全军覆没了。小公孙，如果当时贤高也像你一样，你不做我也不做，你卖国我也卖国，那郑国不就遭到灭国之灾了吗？对吗？
1: 我知道错了。
0: 好孩子，错了就改啊。明天把这个故事讲给同学们听。
1: 是，
0: 大家要都向贤高学习，自觉地为班集体做好事，到期末你们肯定能成为优秀班集体。
1: 是，爷爷
0: 啊。
2: 自相矛盾。小朋友，你一定听说过矛盾这个词，是指一个人说话办事儿前后打架冲突。矛和盾是我们古代的两种兵器，矛呢用来刺杀，盾用来抵挡。那为什么这两个兵器连在一起说就指打架冲突呢？好，下面我就给你讲这个词的来历。古时候有个小摊贩儿，特别爱吹牛，别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牛天漏，那意思就是吹牛能把天吹破了。如果赶上一场暴雨，街坊邻居总要笑他，牛天漏这两天又吹大牛了吧，天都让你吹破了，瞅瞅这雨啊漏个没完。牛天漏还满不在乎，常常向同伴夸口，瞧就花生我天生，只要吹牛不丢命，哪管真假和好赖，赚够黄金和白银。这一天，牛天漏低价买了一批破兵器，他还特意把这些兵器堆在兵营门口，每件兵器都擦得油光锃亮。
3: 哎，瞧一瞧，看一看了，跳楼忍痛大甩卖了，进口好钢名师打造了，防身高枕无忧了啊，打仗无坚不摧了啊。
2: 一个老大爷正送儿子回兵营，被牛天的大嗓门吸引了，他拿起一面盾颠了颠，
4: 哎，我说牛天漏，这盾这么轻， 结实嘛。

0: 牛天漏唾沫星子横飞，一脸认真。
1: 哎，您老外了不是？轻才好呢，这是优质合金钢，为的就是用起来省力方便。说到结实，哎，跟您这么说吧。
0: 牛天漏擤了下鼻涕，
1: 我敢拿我眼珠子跟您打赌，您只管站到两米开外，用多好的矛，使多大劲儿，如果这盾掉一点漆皮儿，您把我眼珠抠下来当炮踩。老爷子，能穿透这盾的武器啊，还没造出来呢。
0: 老大爷半信半疑，拿不定主意，放下盾，又挑了根毛看了看。牛天漏又凑上来，
1: 老爷子，我看您是个实诚人，不蒙您，您呐，算是赶上了。我这毛是在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练了整整99.81天，光瞧一眼也让您骨头根儿里冒凉气儿。别说就是现在的兵器吧，就是2000年以后的坦克装甲车，让它一扎，也跟穿过层布似的。
0: 这时，牛天漏的摊前早围了一大堆人，被他吹得五迷三道的。一直没说话的老大爷的儿子突然大笑起来，
1: 太可笑了，太可笑了！你一会儿夸你的盾坚固，能扎透他的兵器还没造出来呢，一会儿又吹你的毛锋利，就没有他穿不透的盾。那么正好，就拿你的毛刺一下你的盾，让我们大伙儿开开眼呢。
0: 围观的人哄堂大笑，逗牛天漏。扎呀，快扎呀！你怕什么呀？你的毛不是无坚不摧吗？
1: 来，我帮你试试盾，这么结实的盾，你还担心什么呀？
0: 牛天漏羞得脸红脖子粗，憋出一头大汗。
2: 牛天漏，你有几个眼珠当炮踩呀？
0: 这时候，天上打了个闷雷，接着下起了瓢泼大雨。牛天漏慌乱地收拾起破兵器，像落汤鸡似的溜了。从此，再没人买他的东西了。小朋友，你们现在知道矛盾的来历了吧？那么，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启发呢？对，我们说话要一是一，二是二，不能吹大牛。还有呢，那就是我们说话办事要前后一致，不要出牛天漏那样自相矛盾的笑话，你说对吗？
3: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置。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 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身为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浪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是博新影韵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笑然。热烈是一部纯粹且治愈的青春励志佳作，以街舞为具象载体，聚焦普通人的追梦之路，用质朴真诚的叙事、鲜活饱满的人物和热血温柔的基调，书写了关于热爱、坚持、成长与成全的动人篇章。影片扎根现实生活，用心描摹平凡人内心的滚烫理想，褪去戏剧化的夸张套路，以最真实的烟火气息，让每一份执着的热爱都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整部影片没有刻意制造戏剧冲突，也没有强行制造逆袭爽感，而是缓缓铺展普通人真实的生活轨迹与心路历程，让热爱、努力、不甘与成长都变得真实可感、温柔有力量。影片最动人的核心亮点是真实纯粹的追梦叙事，整部影片摒弃了悬浮的戏剧设定，忠实还原了普通人追逐热爱的真实模样。主角身处朴素平凡的生活环境，日常被生计与琐碎包裹，始终脚踏实地为生活奔波，生活给予他的从来不是优越的条件与顺遂的际遇，而是日复一日的忙碌、普通且拮据的日常，以及普通人必经的迷茫与压力。但生活的平淡与忙碌从未消磨他心底对街舞的赤诚热爱。街舞于他而言不是光鲜的才艺标签，不是用来改变命运的捷径，而是疲惫生活里的精神寄托，是日复一日坚持的信仰，是支撑自己对抗平庸、奔赴更好人生的一束微光。没有得天独厚的天赋加持，没有一帆风顺的追梦旅途，他只能利用所有空余时间默默练习，在无数个深夜反复打磨动作，忍受枯燥的重复、微小的挫败与不被看好的落寞。影片细腻刻画了追梦路上的隐忍与坚守，真切诠释了热爱最本真的含义。热爱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光芒万丈，而是明知前路漫漫，依然选择日复一日全力以赴的坚守，是平凡人生里永不熄灭的热忱。影片极其珍贵的一点是它完整呈现了普通人追梦的两难与赤诚。对于绝大多数平凡的追光者而言，梦想从来不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而是必须和生活、责任、现实压力共生的选择。主角始终清醒且懂事，他从不会因为热爱就任性抛下生活重担，也不会沉溺幻想、好高骛远。他一边认真扛起生活的责任，一边小心翼翼守护心底的热爱，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挤出时间追梦，在奔波劳碌的间隙坚持练习。这是一边生活一边热爱的状态，极度贴合普通人的真实人生。真正的热烈不是不顾一切的疯狂奔赴，而是认清生活的平凡与不易后，依然选择坚守初心，温柔前行。
5: 影片细腻捕捉了这种克制又滚烫的心境，没有夸张的情绪宣泄，只用日复一日的坚持诠释何为普通人的赤诚与倔强，让整个追梦故事落地生根，温润动人。丰满立体的人物塑造为影片赋予了温暖治愈的底色，让热血的追梦故事兼具力量与温情。影片中的每一个角色都鲜活立体，有血有肉，拥有属于自己的性格与初心，人物成长弧线完整且动人。片中的成年舞者历经岁月沉淀，见过现实的残酷与行业的波折，褪去了年少轻狂，多了一份成年人的沉稳与通透。他深谙现实的规则，懂得权衡与取舍，清楚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也明白热爱无法完全代替生活，但他始终坚守心底的底线与对街舞最纯粹的初心。他看似内敛克制，不近人情，实则内心柔软细腻，见过太多因现实折腰、因名利变质的热爱，所以格外珍惜少年身上干净、纯粹、不求回报的赤诚。他始终温柔守护少年的本心，在机遇与本心之间做出最温暖的选择，用成年人的包容、清醒与担当，成全了一份滚烫的热爱，展现出极具温度的人性光辉，也让热爱不分年龄的主题更加深刻。

这个角色最动人的成长，在于与岁月和解，与初心相守。年轻时的他也曾热烈张扬，锋芒万丈，也曾不顾一切追逐舞台荣光。只是时光与现实磨平了棱角，让他学会了妥协，学会了权衡利弊。但岁月带走的不是热爱，而是年少的莽撞，沉淀下来是更成熟、更通透、更懂得珍惜纯粹的本心。他懂得追梦路上所有的艰辛、隐忍与不易，所以他不会轻易否定任何人的努力，更不会利用少年的纯粹换取功利结果。他的成全不是施舍，而是同类人之间最深的共情，是见过风雨之后依然选择守护初心的温柔。这种成年人的温柔与坚守，让影片的人物层次瞬间饱满，跳出了单薄的青春叙事，多了岁月沉淀的厚重与温度。舞团的一众队员同样是鲜活真实的，他们因共同的热爱相聚，性格各异，各有所长，并肩训练，彼此磨合，相互扶持。每个人背后都有自己的生活与难处，也都有自己的短板与瓶颈。他们并非天生耀眼的强者，只是一群愿意为热爱咬牙坚持的普通人。训练中的并肩拼搏，低谷时的彼此鼓励，追梦路上的双向陪伴，勾勒出最真挚的团队羁绊。他们会因为失误

虑，会因为压力沮丧，也会在突破自我后肆意欢呼，真实还原了追梦路上最质朴的情绪起伏。大家在高强度的训练里相互督促，在陷入瓶颈时彼此开导，在即将放弃时相互托举，没有勾心斗角，没有恶意竞争，只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向着同一个方向努力拼命。每个人都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不断突破自我，褪去青涩，收获成长。群像式的细腻刻画，让影片的追梦故事不再是单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的双向奔赴，让热爱与陪伴、坚守与成长的主题更加饱满厚重。在视听表达与镜头质感上，影片做到了极致用心，热血场面与细腻温情完美交融。作为街舞题材影片，片中的所有舞蹈戏份都极具诚意与专业性，镜头语言干净利落，张弛有度，精准捕捉街舞独特的节奏美感与力量张力。团战对决的高能场面氛围拉满，每一个利落的动作，每一次默契的配合，每一场全力以赴的比拼，都极具视觉冲击力，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街舞的独特魅力，尽显少年逐梦的蓬勃朝气与热烈锋芒。动作编排层次分明，力量十足，每一段舞台都经过精心打磨，节奏卡点精准流畅，技巧呈现干净高级，既保留了街舞自由张扬个性的艺术特质，又兼具舞台竞技的规整与震撼，让观众真实感受到街舞艺术的专业度与感染力，沉浸式体会竞技赛场的紧张与滚烫。

与此同时，影片的镜头又饱含细腻温柔的生活质感，大量生活化的镜头捕捉着市井日常、平凡烟火、独自练武的安静瞬间，将热血竞技与温柔生活完美结合。热烈的舞台光影与朴素的人间烟火相互映衬，快慢镜头自然切换，让整部影片既有奔赴热爱的滚烫热血，又有扎根生活的温柔治愈，情绪层次丰富饱满，观影体验极具代入感。影片的配乐与情节节奏高度契合，舒缓处温柔治愈，高潮处激昂澎湃，恰到好处地烘托人物心境，放大每一份感动与热血，让情绪表达更加细腻动人。安静的练武片段搭配温柔的旋律，沉淀出孤独坚定的力量。赛场对决的鼓点紧贴动作节奏，将少年的意气与锋芒彻底绽放。视听结合让整部影片的情绪感染力层层递进，直抵人心。影片的利益表达温柔而有力量，跳出了简单的成功学叙事，传递出更通透的人生态度。它没有定义唯一的成功，也不刻意制造逆袭奇迹，而是告诉观众，热爱本身就是最珍贵的意义。人生从不是非赢即输的赛场，坚持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不是所有坚持都一定要换来万众瞩目的结果，那些为热爱拼尽全力的时光，那些默默沉淀的成长，那些永不言弃的勇气，早已成为人生最宝贵的馈赠。平凡从不局限热烈，普通人的热爱同样滚烫耀眼。每一份不被辜负的坚持都值得被尊重，被看见。影片温柔地告诉每一位普通观众，哪怕出身平凡，前路未知，只要心怀热爱，步履不停，人生就永远拥有发光的可能。影片最难得的价值内核是它重新定义了热烈的真实含义。热烈从来不是瞬间的爆红，一时的高光，万众瞩目的胜利，而是长久的笃定，持久的坚守，永不妥协的初心。热烈是身处平凡依然不甘平庸，是历经疲惫依然心怀赤诚，是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选择认真生活，认真热爱。他不鼓吹天赋，不吹捧捷径，不美化速成的成功，只致敬每一个默默坚持、默默沉淀，在自己的领域全力以赴的普通人。所有的高光时刻都源于无数个无人问津的日夜，所有的从容闪耀都来自一次次跌倒又重新站起的倔强。这种脚踏实地、温柔坚定的力量，是整部影片最珍贵、最治愈人心的内核。影片还巧妙用街舞的包容特质呼应主题，不同风格的舞者彼此融合，打破圈层隔阂，让热爱不分形式、不分阅历，进一步拓宽了热烈的内涵边界。片中还融入了不少街舞文化的礼仪与圈内共识，用细节还原行业生态，让这份热爱的表达更具真实质感与文化温度。热烈用最真实的镜头、最纯粹的故事，点燃了观众心底的热忱与勇气。他书写平凡，致敬坚守，歌颂热爱，温柔治愈，让每

一个心怀热爱、默默前行的人，都能在影片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片中每一次咬牙坚持，每一次彼此成全，每一次破茧成长，都是普通人最真实、最动人的人生写照。这份滚烫、真诚、永不言弃的热烈，是青春最好的模样，也是平凡人生中最动人的光芒。温柔又坚定地治愈每一个在生活里认真努力、默默奔赴的普通人，也让每一位观众更加相信，平凡亦可闪光，坚守终有回响，心怀热烈，不负时光。光影无言，声韵悠长。本期的博心影韵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们相信，好的电影不只是娱乐，更是生活的镜子。感谢您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心灵感受银幕背后的温度与力量。愿银幕外的岁月顺遂安康，万事胜意。期待下期与您继续共赏经典，品味人生。再见。日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

0: 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2: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扁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0: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 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6: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7: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6: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

0: 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1: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2: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3: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5: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4: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5: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6: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7: 今年前8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3: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0: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9: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0: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6: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

0: 新报道。
1: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2: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3: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4: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6: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5: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6: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4: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7: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

0: 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女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6: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7: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6: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5: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 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2: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1: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2: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6: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7: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昌黎县安丰实验小学举办科技嘉年华活动；迎中秋，庆国庆，昌黎县举办唐琴篆刻艺术巡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响应科教兴国战略，检验智创未来科普志愿人工智能科创实验志愿服务项目成效，近日昌黎县安丰实验小学举办了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技嘉年华活动，全校师生共同开启了一场奇妙的科学探索之旅。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开幕式上，学校表彰了荣获小小科创园称号的学生和获得最佳组织奖的班级。随后，科技嘉年华活动正式开幕，精彩的科技魔法秀随即点燃全场。科技魔法秀环节高潮迭起，安丰实验小学的学生们率先登场，操控小型无人机完成精彩飞行表演，飞行器盘旋起落，展现少年的科创实践能力。紧接着，语数机器人惊艳亮相，机器人一招一式表演中国武术，机器狗则随着音乐欢快起舞，灵动的姿态引得台下阵阵欢呼。最令人惊叹的当属科学实验秀，科学老师邀请孩子们上台互动体验火焰与冰霜的魔法，火焰在掌心燃起却安然无恙，火焰不烧手的绝技 引来全场惊呼。液氮表演升腾起滚滚白雾，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直观

0: 展现低温科学的神奇。活动尾声，大型无人机吊起1000多只蓝白色气球缓缓升空，缤纷气球漫天飘落，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魔法秀结束，科技游园活动正式开启，校园变身热闹的科学乐园。静态展示区陈列着学生科创作品与外部特色展品、3D 打印、激光雕刻、机器人、无人机等各类作品整齐摆放，同学们驻足观看，细细品读作品背后的巧思。科技互动挑战区热闹非凡，机器狗、机甲大师、下棋机器人、体感游戏等项目轮番开放，学生有序排队，亲身体验人工智能的奇妙。科学游戏闯关区里，瓶子吹气球、空气炮、筷子提米、不会湿的纸巾等趣味实验吸引众多学生动手尝试。大家在玩中学、做中物，在小游戏中读懂科学原理。秦皇岛上阳科技有限公司代表唐福刚：
1: 今天呢，那我们作为技术知识方呢，带来了好多的科技展品，孩子们也非常喜欢我们带来的这些展品和作品，并也能去充分的激发到孩子们对未来科技的探索，包括对我们科学实验的一些学习，起到了最关键的一个启蒙的作用。目前我们也在全县区域内开展科普工作，融入到我们的每所校园里面，给每个学生带来学习科技的机会。
0: 安丰实验小学副校长张秀静：
2: 今天我们举办这场活动，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农村小学的孩子近距离地感受到科技就在我们身边，让学生们能够在教室之外亲身地感受一下这个咱们语数的这个机器人，跟我们同学们现场进行互动。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设置了20个能够学生动手参与的科技实验，提升他们对学习的积极性。今后我们不仅要上好科学课，还要更好地做好科学知识的普及，让学生们能够感受到科技之美。
0: 本次科技嘉年华活动由昌黎县科学技术协会、昌黎县志愿服务联合会主办，安丰实验小学、上阳科技公司、小雨点公益帮扶救助中心协办，将抽象知识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体验，让科学走出课本，走进校园。活动充分激发学生好奇心与探索欲，锤炼动手实践与团队协作能力。未来，我县将持续搭建科创实践平台，厚植校园科学文化土壤，让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助力孩子们怀揣科创梦想奔赴未来。这是张毅报道的。金风送爽，丹桂飘香，为丰富群众节日精神文化生活，近日乐亭孤竹印社、秋画字画工作室、国栋书画院联合举办了一场以迎中秋、庆国庆为主题的唐琴篆刻艺术巡展，以刀为笔，以墨寄情，用精湛的传统艺术佳作献礼双节，礼赞盛世。走进展览现场，一件件精心装裱的篆刻作品有序陈列，错落有致，兼具古朴韵味与艺术质感，往来观展群众络绎不绝，既有文艺从业者、书画爱好者驻足品鉴、细细品读，也有市民沉浸式感受金石笔墨文化的独特魅力。大家近距离欣赏篆刻刀法的精妙变化，书法笔墨的气韵古风，不时交流创作心得，探讨艺术技法，浓厚的文艺赏析与交流氛围萦绕全场，让传统篆刻书画文化可感可观可赏。本次展览品类丰富，题材广泛，集中展现了唐秦两地当代篆刻书画艺术的独特风采。现场共展出各类篆刻印瓶与书法作品50余件，展品创作材质多元，打破传统石印局限，融入陶印、铜印等特色材质，作品尺寸跨度鲜明。 恢宏大印与精微小。

0: 印相得益彰，创作风格兼具古今，既有工整严谨的传统经典之作，也有意境悠远的写意创新作品，尽显金石文化的深厚底蕴。本次巡展汇聚唐秦两地及省内外文艺力量，参展人员涵盖业界名家、专业协会骨干及本土文艺新秀，通过跨区域征集收录多地优质作品，专业性与包容性兼具，整场展览亮点十足，跨区域联动拓宽了艺术交流维度，创作者技艺精湛，作品格调高雅，内涵丰富，以金石笔墨镌刻时代风貌，抒发家国情怀，整体展陈质感出众，极具艺术感染力。这是李月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是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对接企业开展科研攻关和人才培养，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要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布局建立一批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破解制约早期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综合运用财政、货币、科技、产业政策，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打破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创新要素的流动壁垒，要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推动创业投资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畅通企业投融资渠道，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

0: 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 9653，1730335 9073。
1: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2: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3: 哎，不行啊。
1: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2: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1: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4: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5: 我爱你。
6: 傻了吧你？
1: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4: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4: 钻木取火，小朋友，火能帮助我们干什么呢？做饭、炖肉、下饺子、取暖照亮，对吗？可是呢，古代的人们不懂得用火，他们怎么做饭？

0: 饭炖肉下饺子呢？远古时代的人们吃什么呢？吃动物的肉。他们不懂得用火，捕到野兽啊就吃生肉，所以常常生病，而且到了晚上到处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有一天晚上下起了好大好大的雨，轰隆轰隆，响雷一声接着一声传来，好可怕呀。第二天人们发现了几棵燃烧的大树，树下还有几个烤熟的野兽。喂，这肉可好吃了，你们快来尝尝啊。一个小伙子举着一块熟肉对大家说，
1: 香，真香，火还有这么大的用处呢。
0: 快，哎，看住火，别让它灭了。人们大声喊着，都特别的兴奋。但是又一场大雨袭来，火被浇灭了，人们又陷入了黑暗之中，大家失望极了。一个又聪明又勇敢的小伙子很不甘心，他要去寻找火种，人们都到路口为他送行。孩子，你去吧，我们盼着你早点回来。小伙子走啊走啊，一直走到很远很远的西方，还是没有找到火种。他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可是他一想到乡亲们那期待的目光，他就咬咬牙又爬过了一座高山。小伙子来到一个叫穗明的国家，在一片森林边他睡着了。忽然一阵咚咚咚咚咚咚这样的声音吵醒了他，四处一看，咦，前面有火光，怎么回事？他壮着胆子走近一看，原来啊，是一些大鸟在用力地啄树，它们的嘴又粗又硬，每啄一下，明亮的火光就闪耀一下。小伙子看呆了，鸟怎么会点火呢？他拿起了一根干树枝，用力在一棵大树上钻，钻着钻着，忽然一缕青烟冒了出来。又过了一会儿，噗的一声，窜出了火苗。啊，原来是这样，我找到火种了。他高兴地跳了起来，他马上动身回国，把钻木取火的办法交给了乡亲们。从此，人们不必再依赖天然的雷火，而是可以自己随时取火了。为了纪念这位年轻人，人们就称他为燧人氏。小朋友，燧人氏把钻木取火的办法交给了乡亲们，从此人们不必再依赖天然的雷火了，而是可以想什么时候用火就什么时候取火了。我们的先人多聪明啊。风雨同舟。
2: 春秋时，吴国和越国是邻国，经常打仗，两个国家的关系很不好，两国人民也互相怨恨。在吴越交界处有一条江，一天在河面的一艘渡船上坐着十几个吴人和越人，他们要一起过河，但是双方谁也不理睬谁，气氛显得十分的沉闷。船到江心，刮起了狂风，天色骤变，天空中乌云密布，暴雨倾盆而下，江面上汹涌的巨浪一个接着一个。

0: 小船就像一片树叶一样被波浪打得摇来晃去，眼看就要翻了。大家在船上东摇西晃，非常的危险。掌舵的老艄公一面极力地把住船舵，一面高声地招呼大家帮忙。两个年轻的越国人赶紧跑到桅杆旁，想把篷帆解下来，要不大风很容易把船刮翻，如果那样，船上的人一个也活不了了。但是由于绳子上都是水，船身也颠簸得厉害，他们一时解不开。这时候风更大了，情况非常危急。此时有好几个吴国人也冲了上去，他们帮着越国人一起解绳子。无论是吴国人还是越国人，都齐心合力相互的帮助，他们一起去解绳索。他们的行动就像左手配合右手那么好。不一会儿，帆终于降了下来，船稳定了很多。然后大家团结一致，顶着风雨把船开到了对岸。他们再不分是哪个国家的人，相互搀扶着走到岸上。这时候风雨也小了很多，老艄公望着那些在同一条船上共同和风雨搏斗、共度危难的人们，感慨地说：哎呀，吴越两国如果能永远和睦相处，相互帮助，就像刚才一样共度危难，该有多好啊。我们为什么要相互仇恨、相互打杀呀？大家这个时候相互望着，眼里满是泪水，再也没有仇恨了。大家都懂得了和平友谊的价值。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在同一条船上抵抗风雨，比喻双方在危难中同心协力，共度难关。
1: 小朋友，现在你知道了吧？风雨同舟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在一条船上抵抗风雨，比喻双方在危难当中同心协力，共度难关。就好像现在我们国家有些地方正在遭受洪水灾害，但是全国人民一起团结一心，帮助灾区的百姓共度难关，这就叫风雨同舟。
2: 擒贼擒王说的是张巡战败尹子奇的故事。擒贼擒王就是捉拿贼人，先要捉拿贼人的首领，意思是说做事要抓住关键，作战的时候摧毁敌人的主力，抓住他的主要人物，就可以瓦解敌人的整体力量。这个故事说的还是唐朝将领张巡跟安史之乱的叛军做斗争的事。公元753年，张巡在雍丘城打败了叛军大将令狐潮。到了公元757年，睢阳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县，睢阳太守徐远派人给张巡送来一封信，说一个叫尹子奇的叛军大将要来进攻睢阳，请张巡赶快来帮助他保卫睢阳城。张巡赶到睢阳一看，把他的人马和徐远的人马全都加起来，总共才有6000多人，可尹子奇的叛军呢，足足有13万。张巡的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这比保卫雍丘城还要难呐、那也不能被叛军吓倒啊。他指挥着士兵们英勇奋战，跟银子

齐打了16天，消灭了叛军20000多人，殷子奇只好退兵了。过了2个月，殷子奇不死心，又带着更多的叛军来到睢阳城下，拼命往城上进攻，情况越来越紧急。怎么样才能打败叛军呢？张巡终于

0: 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已经累得呼呼入睡了。他立刻命令士兵们敲起了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声震荡在茫茫夜空，也惊醒了尹子奇。尹子奇急忙爬起来，跑出帐篷，对着叛军士兵们高声叫喊：“别睡了，别睡了！张巡的人马要出城，准备战斗。”叛军士兵们又累又困，谁不多想睡一会儿啊？可有什么法子呢？只好睡眼朦胧地爬起来，拿着武器摆开了阵势。可是过了好长时间，睢阳城的城门也没打开，一直等到天亮也没看张巡的一个士兵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尹子奇叫来一个叛军士兵：“你登上那个土山，往城里看看是怎么回事。”那个叛军士兵登上土山，仔细一看，嗨，睢阳城里静悄悄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回来向尹子奇一报告，尹子奇顿时没了精神，叛军士兵们立刻倒在地上，呼呼的又睡着了。谁知道啊，正在这个时候，睢阳城的城门突然打开了，张巡和几个大将各带着50个骑兵像箭一样射了出来，冲向了叛军。叛军没有任何防备，一下被张巡他们杀死了5000多人。可是叛军的人马太多，怎么样才能打退他们呢？张巡想，要是把尹子奇干掉，叛军没有了头头，自然而然就会撤退了。不过尹子奇是一个特别狡猾的家伙，平时出来打仗总是让几个将领陪伴着，而且呢，他们和尹子奇穿的战袍都是一种颜色，骑的都是同样的战马，没办法分辨出来谁是尹子奇呀。可是足智多谋的张巡还是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一天，尹子奇的叛军又来攻打睢阳城，打着打着，张巡叫一个士兵把一只野蒿削成的箭射到了叛军当中。有个叛军士兵一看城上射下来这种箭，以为张巡他们的箭使完了，就连忙高兴地拿着这只野蒿箭去报告尹子奇。尹子奇一看，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看起来张巡真的没有箭了，咱们要是再猛攻一会儿，准保能够把睢阳城攻打下来。来呀，给我！”没想到尹子奇的话音还没落，突然从城上嗖的飞来一支箭，不偏不斜，正好射中他的左眼。这支箭可不是用野蒿削成的假箭，而是一支实实在在的真箭。尹子奇疼得大叫一声，啊，从战马上摔了下来。原来啊，那个叛军士兵拿着那只野蒿箭向尹子奇报告的时候，张巡早就让一个叫南霁云的大将举着弓箭准备好了。南霁云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等看清了谁是尹子奇，还射不中他呀。结果呀，尹子奇瞎了一只眼睛。尹子奇手下的几个大将一看到这种情况，一个个吓得慌了手脚，叛军士兵们全都吓得没了魂，一下子大乱起来。张巡趁机大喊一声，打开城门全面出击，率领着人马就冲出城门，朝着叛军就是一通的猛杀猛砍。叛军们死的死，伤的伤，哗，连滚带爬的逃跑了。尹子奇在几个大将的拼命保护下才算逃了出去。就这样，张巡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1: 魔杵成针。

0: 李白小时最贪玩，一看书就打哈欠。今天东山捉小鸟，明天西山去摘枣，下了山过小河，河边坐着老婆婆，老婆婆不怕累，正磨一根铁棒槌。李白看了笑呵呵。
1: 傻子才干这种活呢。
2: 不怕铁棒粗又硬，我要磨成绣花针。
0: 李白拿过铁棒槌，没磨几下就喊累。
1: 什么时候能磨成啊？我不干了。哼。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呐。
0: 老婆婆的话值千金，李白牢牢记在心，从此读书不怕苦，成了一位大诗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磨杵成针这个成语比喻，只要有恒心，再难的事也能做成。

0: 戏昌学社。小朋友们可能已经听过很多关于古代的故事了，那么对弓箭这个古代常用的武器就不会陌生了吧？别看就一张弓、一支箭这么简单，要想练到想射哪儿就射到哪儿，百发百中，那可就难了。不光要自己一遍又一遍的练习，还要有高明的老师指点才行。所以呀，咱们的故事里这个叫纪昌的人就去拜了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射箭高手飞卫做自己的老师，教自己射箭的方法。飞卫的箭法那真是十分的高明。打个比方说吧，比如说小朋友现在在纸上用铅笔画个圈儿，贴在树上，让飞卫站到100步以外去，飞卫一箭绝对射入你画的那个圈，不会射偏了。因为飞卫的箭法这么高明，纪昌就去拜他做老师。纪昌见了老师非常尊敬，说：老师，我想跟您学习箭法。飞卫看纪昌这么有礼貌，觉得这个孩子可以教，就说：行啊。纪昌见老师答应教他，非常高兴，忙对老师说：老师，请您把怎样能练到百发百中的秘密告诉我吧。飞卫一听，原来纪昌以为只要掌握了射箭的秘密就可以百发百中，这怎么行呢？飞卫看了看纪昌，想了一想，就对纪昌说：好吧，我现在就告诉你第一个秘密，你现在就回家去练习看东西不眨眼睛，一定要练到眼睛一下都不能眨才能来见我。纪昌一听，这算什么秘密呀？可老师已经这么说了，只好回家练去吧。纪昌一回到家，他妈妈就问他：今天老师教给你什么了？纪昌没精打采地说：老师什么都没教我，就是让我回家练习看东西不眨眼睛。他妈妈一听，知道纪昌没有明白老师的意思，就忙对纪昌说：孩子，你老师教你的真是个好方法呀，你想一想，如果你正准备射一个飞的东西，你一眨眼它就飞走了，你还能射准吗？纪昌听妈妈一说，也明白了老师的意思，就变得高兴起来，准备按老师说的练。可是怎么练呢？他又犯起愁来。他妈妈也帮他想，后来还是妈妈想到了主意。他对纪昌说：你看这织布机上的梭子来来回回不停，速度也很快，用它来练习最合适的。纪昌高兴地答应了。从此纪昌每天坐在妈妈的织布机边上看梭子飞来飞去，这样每天睁着眼睛看十几个小时，眼睛又酸又困，难受极了。可是纪昌为了学好射箭，他不怕吃苦，就这样整整练了3年，纪昌终于可以做到看什么东西都不会眨眼睛了。纪昌高兴地跑去找老师，告诉他自己练成了。飞卫点点头说：
1: 那么我告诉你第二个秘密吧，你再回去练习把极小的东西看得非常大，练成再来找我。
0: 纪昌回家找来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牛尾巴上的毛，拴了一只比一粒芝麻还小的狮子吊在窗口上，每天对着它练习。这样练了1年，狮子慢慢开始变大了。又练了3年，狮子已经大得像车轮子一样了。纪昌就取来弓和箭去射那只狮子，居然一箭穿透了狮子的心，而牛毛还悬在那儿没断。纪昌这次去看望老师的时候，老师非常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
1: 你终于练成了最高明的箭法。
0: 杞人忧天。在古时候的杞国， 有个读书人，一天从早到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喜欢一个人关在屋里，要么就闷头看书，要么就胡思乱想。他不管什么书都看，经常看完一本书，就开始双手捧着脑袋，两眼呆呆地望着窗外，想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左邻右舍看见这个读书人这么用功，又爱思考问题，都以为他一定是个学问很深的人。有一天，这个读书人突然神色慌张地从屋里跑了出来，大声呼叫着：
1: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
0: 邻居们问他出了什么事儿，读书人满脸忧愁地对大家说：
1: 哎，你们不知道啊，我今天看一本书上说，我们头顶上的这个天呢，是用四根大柱子撑起来的。我心想，要是四根柱子哪天断了，天砸下来，我们大家就全都得被砸死了呀。
0: 邻居们听了读书人这番话，有些慌张地问：
1: 啊，那天什么时候塌呀？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读书人垂头丧气地说：
1: 哎，到底什么时候塌，书上可没说。依我看呢，怕是快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
0: 邻居中有人着急地说：
2: 那我们快逃吧。
0: 读书人叹气道：
1: 哎，我也想逃啊，可逃哪儿去呀？都在天底下，都一样被砸死。哎，我看呐，大家只有等死了。
0: 说完，读书人愁眉苦脸地回到了屋里，往床上一躺，书也不看了，饭也不吃了，就等着天塌下来。就这样提心吊胆地熬了一天，大家发现没什么动静，天还是好好的，太阳暖洋洋地照着，小鸟依然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又过了一天，还是太平无事，大家渐渐地放心了，做农活的又开始做农活，做小买卖的又开始接着做小买卖，个人都忙个人的事儿去了，只有那个读书人还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天朝天上张望，老是唉声叹气。大家都劝他说：
3: 别担心，估计这天哪一时还塌不了呢，你还是去做正经事儿吧。
0: 读书人摇了摇头说：
1: 不行不行，天早晚是要塌的，说不定明天就塌了。
0: 不管大家怎么劝，读书人就是想不开，整天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发愁。这样又过了一个月，读书人因为不吃不睡，精神过度紧张，竟生起了一场大病。在病床上，他还是整天念叨着：
1: 天就要塌了，我可怎么办呀？
0: 结果呢，天到现在也没塌，
4: 天根本就不会塌，因为天可不是什么用四根柱子撑着的。
0: 可是这个读书人却因为这个荒唐的想法而一病不起，最后就病死了。后来人们就把为那些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过分担忧害怕叫做杞人忧天。知人不易。小朋友，接下来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老师的故事。这个老师啊，他非常的有名。他有多大的名呢？可以说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就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大学者孔子。孔子当老师的时候啊，条件特别的艰苦，没有固定的学校和教室， 经常是在这个地方讲完了，又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讲。那个时候，孔子到处去讲课，会有很多学生跟他一起走。古时候，交通很不方便，根本没有汽车，也没有火车。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太阳晒，都要坚持不停地走啊走啊，所以是非常辛苦的事。这一次，孔子又要带着学生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讲课了。刚出发的时候，孔子就对他的学生们说，
5: 大家一定要有吃苦的准备，到时候可别被困难吓跑了。
0: 他的学生们都大声地说，
6: 老师，您放心吧，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和您一直坚持到底。
0: 孔子看了看大家，发现刚才人群中有一个学生没有说话，那正是他最喜欢的学生颜回。孔子就问他，
5: 颜回，大家都有决心，你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害怕吃苦啊？
0: 颜回很尊敬地向孔子行了个礼，说，
6: 老师，
0: 照着树林。小宝一下子想起了他自己本来要追的猎物，那只大黄鸟。抬头一看，只见大黄鸟正蹲坐在高高的树杈上面，闪着绿光的眼睛死死地盯住螳螂，脸上露出一丝狞笑。但是他却一点儿也没看见树下的小宝。要知道，这会儿只要小宝抬手射向大鸟，这个危险的连环套就会结束。你想啊，打下大鸟，吓走螳螂，惊醒知了，大家不就都没事儿，都安全了吗？你猜小宝是怎样做的？你猜他打没打那只大鸟呢？相信你和小宝一样，都是个特别聪明的孩子。对了，他偏偏没有打鸟，他在这一眨眼的功夫里悟出了一个道理，谁都爱仗着自己有劲儿去欺负别人，但是总有更有劲儿的等在后头，谁也保不齐自己身后没有更大的危险。所以我们不应该觉得能占到便宜就去欺负别人，那么做就没完没了了。想到这儿，小宝扔了弹弓想跑出园子，却被看园子的老大爷抓住。
7: 小家伙，我追了你半天了，你溜进园子里偷栗子吃，还想打鸟，老师没教过你这么做吧？
0: 小宝连忙赔礼道歉，然后一口气跑回了学校。坐在运动场的看台上，看着同学们愉快地比赛跑步，心里才慢慢地平静了下来。小朋友，听了这个故事，你是不是也和小宝一样，明白了不要互相伤害的道理呢？那么除此之外，你还有其他更多的心得吗？对了，还有啊，就是世界上的事，动物与动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十分复杂的。办一件事，要多想一想，想远一点，这样才能保护自己。
8: 事半功倍。战国时期，有一天，孟子和他的学生公孙丑一起交谈。当谈到统一天下的问题时，孟子对公孙丑说，说到如何统一天下，以前的周文王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能以方圆只有100里的小国为基础，施行仁政，创立丰功伟业。公孙丑马上说，我看现在的百姓也迫切需要仁政。孟子点了点头说，是啊，

0: 天下的百姓都在受着暴政的折磨。像齐国这样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能施行仁政，那就好了。说到这里，孟子慷慨激昂地大声说道：齐国施行仁政，不仅可以解除百姓的痛苦，让天下人高兴，而且事半谷之人，功必倍之。工作只有古人的一半，却可以收到加倍的功效，真是既得民心又轻而易举啊。成语事半功倍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用来形容做事情费力小收效大。
1: 破赠不顾。东汉时有个叫孟仪的人，在太原暂时居住做事。一天，他在街上买了一只甑，一不小心绊了一下，甑掉在地上摔破了。孟敏看都没看一眼，就泰然而去了。
2: 这位先生请留步
3: 啊。
2: 我叫郭泰，太原人。先生您好，好好的一个范赠就这样摔破了，您怎么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呢？啊，先生。
3: 反正他已经破了，看他又有什么用呢？
2: 哦，您这种坚毅果断的态度我很敬佩。请问先生您的姓名是？
3: 哦，您是在问我吗？我叫孟敏，是来太原做事的。
2: 哦，那好，好极了，我们交个朋友吧。
1: 破赠不顾的成语就是从这儿产生的，意思是对于已经过去的事不做无意的惋惜。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上强调，推动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符合雄安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罗文、王正普向全省农民朋友致贺信。
0: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全省丰收节主场活动在保定来源启幕。
1: 特别策划新制生产地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石斑鱼落户塔云庄，南鱼北养成功落地。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4795万人次。
1: 15/57，民政部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
0: 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达2.7亿人。
1: 美国、伊朗举行间接会谈，伊朗再提重开海峡条件。
0: 今天，省委书记罗文在雄安新区出席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符合雄安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罗文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本届大会以空天筑基创企兴城为主题，以创新开展卫星组网逐梦星河新征途。河北将加强与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的对接合作，发挥各方优势，实现互利共赢。罗文提出4点希望：一是搭建高水平开放合作平台，更好促进学术和产业交流，打造产业发展强磁场；二是聚力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探索建立高能级创新联合体，构建高效协同创新网络，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三是丰富卫星互联网应用场景，推动卫星互联网北斗在交通运输、防灾减灾、城市治理等领域示范应用。

0: 点燃产业发展加速器。四是培育协同创新生态，全力支持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和迭代发展，鼓励各类总部企业和 OPC 落地雄安，厚植产业发展好土壤。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向礼斌、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理事长、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苟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平在会上致辞。会上发布了系列成果和有关倡议，为创新团队代表颁发证书，并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会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参观了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成果展示。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省委书记罗文、省长王正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农民朋友致贺信。贺信说，全省农民朋友们，值此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我们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觉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三农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完善兜底式保障，强化开发式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希望全省广大农民朋友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投身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脚踏实地、辛勤耕耘，让日子越来越红火，生活更上一层楼。
0: 9月22号到23号，省政协召开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围绕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协同增效，建设绿色低碳美丽城市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国华出席并讲话。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上深化履职，在建设绿色低碳美丽城市上建言献策，在调动各界人士积极性、主动性上发挥作用。会议听取了省政府有关副省长所作报告和省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专题调研情况报告，8名省政协常委做大会发言。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举办省政协常委会第14次集体学习。
1: 9月22号至2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常委会组成人员66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补选河北省出席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办法，关于省14届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等3部条例及2件决定，审议了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5部条例及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实施情况，关于全省人大系统开展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专项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省政府多项工作报告，就省政府贯彻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审查批准了5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会议以吴继明投票方式补选罗文为河北省出席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代表资格将依法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公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接受倪岳峰辞去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23号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研究确定了拟提交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的有关事项。省政府有关副省长、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开幕会议或闭幕会议。
0: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0号。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决定，接受倪岳峰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1: 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1号。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决定，接受李琴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0: 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2号。由廊坊市选出的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阳调离河北省行政区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向阳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向阳的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郝京的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郝京的代表资格终止。截至目前，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750人，特此公告。
1: 昨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以及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就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联组会议上，省应急管理厅、省通信管理局、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的负责人接受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大代表的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吕素维：
2: 政府这几年在落实条例的过程中，哪些措施已经形成的经验？
1: 省应急管理厅厅长薛永纯：
3: 第一是优化会商调度机制，省防止每周召开会商会议，那么在七下八上的关键时期实行每日会商调度；第二是突出预警教育和提前转移，同时建立三出一函制度，让转移避险工作更加具体高效。
1: 省人大代表王延昌：
4: 请问在汛期内，通信部门是如何做到防汛通信优先畅通的？
1: 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宋茂恩：
5: 我们今年呢，配备了 大量的这个卫星电话应该是1.42万部。今年在汛期开通了北斗短报文服务，这个服务呢是免费开通的。
1: 专题询问过程中，各位委员和代表围绕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门见山，突出重点。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

0: 统筹协同系统治理，统筹大局治理与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生产，坚决不搞一刀切，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1: 秋色绚烂，收获正芒，
2: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1: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丰收的回响。
3: 金秋燕照，五谷丰盈，涞源湖畔礼赞丰收。今天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北主场活动在保定涞源盛装启幕。来自燕赵大地的农民代表、农技专家、农业经营主体齐聚一堂，以热闹多彩的节庆活动晒出丰收喜悦，展现河北乡村振兴的蓬勃新气象。
4: 丰收啦！丰收节快乐！
5: 活动现场，农民庆丰收巡游吸引了大量群众前来观看打卡，飞狐、锣鼓、牛栏、秧歌剧等本土非遗轮番上演，不少农民朋友身着特色服饰，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欢笑声夹杂着农家美食的香气扑面而来，将丰收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6: 今年柳庄土地21000亩，玉米亩产1500斤，可以说又是个丰收年。
5: 主舞台上正在进行实干先锋报丰收环节，全省农民代表登台分享实干故事，
7: 心情特别好。
8: 咱这里头一共是几个罐啊？
7: 咱们这里是6个养殖罐，6月30号进了第一批鱼，就是1号罐和2号罐，一个罐里边1000条，逐渐的这个第二批、第三批大小也分开了，密度也不一样。咱们后续的3、4、6号，一个罐是2000条，这个是第5号罐，这个是放了4400条。
9: 在塔园庄，10000多条石斑鱼生活在一个个大型的陆基高密度海水养殖罐里，它们赖以生存的海水是人工调制的，透过一簇簇翻滚的氧气泡，鱼儿们正在水中欢快游弋。说起这个项目落地的过程，还要从今年初塔园庄村两委班子带队到南方先进乡村考察学习执行说起。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
10: 这个今年春节期间出去考察的时候，上广东看到这个养育这个模式，也是一个属于科技研发的项目，这就是把露天养育改换到车间养育，就把这个鱼养成咱们优质的这个石斑鱼了，真正的大健康食材，5、36食材。
9: 当时高密度海水养殖石斑鱼技术在广东当地已获得成功，并有意在北方推广，经过实地踏访，项目很快确定下来，由塔园庄提供养殖厂房，广东顺时公司提供养殖设备和技术，河北玉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项目落地实施。随后生产车间改造、处理设备安装、人工海水配置等一系列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开展起来。技术员彭一珍也从广东进驻塔园庄。
7: 这养好鱼必须水好，水好了鱼就好了。石斑鱼是个温水鱼，它对温度的要求特别高，把这个水啊调理好，温度达到各项指标，咱达标亚盐、氨氮、pH 值，我们是每天都在检测这个，每天都有记录，对这个水的指标是特别严谨。
9: 彭一珍介绍，与其他养殖方式不同，塔园庄人工调制海水养殖石斑鱼项目秉承生态养殖理念，全程无添加、无污染、零排放，这将为塔园庄发展高科技农业开辟新领域。
7: 全程我们这个现场没有一点抗生素，一点药没有。
8: 所以说我们这个养殖真的算是生态养殖。
7: 生态养殖，这边是养殖区，后边是尾水处理区。咱们这个整个这个鱼的尾水啊，通过预处理罐到厌氧罐和耗氧罐，然后一直循环到沉淀罐。这个水处理好达标了，咱到清水罐直接，哎，咱们就循环利用，全程尾水零排放，一滴水不外排。
9: 人工调制海水，全程生态养殖，尾水循环利用，这套养殖模式的核心就是把南方海域的生态环境搬进了北方车间。没有海就配出海水，怕有药残就全程不用抗生素，怕污染就做到一滴废水不外排。如今投放的第一批2000条鱼苗已涨到1斤左右。

0: 下。以前的周文王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能以方圆只有100里的小国为基础，施行仁政，创立丰功伟业。公孙仇马上说，我看现在的百姓也迫切需要仁政。孟子点了点头说，是啊，如今天下的百姓都在受着暴政的折磨，像齐国这样土地辽阔的，齐国施行仁政，不仅可以解除百姓的痛苦，让天下人高兴，而且事半谷之人，功必备之，工作只有古人的一半，却可以收到加倍的功效，真是既得民心又轻而易举啊。成语事半功倍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用来形容做事情费力小收效大。事半功倍。战国时期，有一天孟子和他的学生公孙丑一起交谈，当谈到统一天下的问题时，孟子对公孙丑说，说到如何统一天下，以前的周文王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能以方圆只有100里的小国为基础，施行仁政，创立丰功伟业。公孙仇马上说，我看现在的百姓也迫切需要仁政。孟子点了点头说，是啊，如今天下的百姓都在受着暴政的折磨，像齐国这样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能施行仁政那就好了。说到这里，孟子慷慨激昂地大声说道，齐国施行仁政，不仅可以解除百姓的痛苦，让天下人高兴，而且事半谷之人，功必备之，工作只有古人的一半，却可以收到加倍的功效，真是既得民心又轻而易举啊。成语事半功倍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用来形容做事情费力小收效大。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这摔倒了。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晚上好，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滕雪梅。今夜的晚风有点凉，不知耳边那头的你是否也刚结束一天的忙碌，正靠在窗边发呆。奔波忙碌过后，我们总容易陷入疲惫，觉得日子日复一日重复前行，生活仿佛被提前写好固定剧本，所有人都按着既定轨迹往前走，不敢停歇，不敢偏离，更不敢活出不一样的姿态。我们习惯性迎合身边人的情绪，迁就世俗里的人情世故，把真实想法藏在心底，把负面情绪悄悄收起，慢慢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却渐渐忘了自己原本想要怎样生活。而在这样沉静温柔的夜晚，抛开忙碌与浮躁，卸下疲惫与伪装，今天我想和大家认真聊一本书。

本教会我们遵从内心，坦然独处，敢于不按世俗剧本活着的经典著作《加缪的局外人》。局外人是法国著名作家阿尔贝·加缪创作的中篇小说，正式出版于1942年，是20世纪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作，也是西方文学史上极具分量的经典作品。全书文字简洁精炼，全篇仅有6万余字，篇幅短小轻便，没有复杂冗长的情节铺垫，没有华丽堆砌的文学辞藻，语言直白平实，叙事冷静克制，读起来轻松流畅，却蕴含着直击灵魂的人生哲理。凭借深刻的思想内核，稳稳成为20世纪文坛里程碑式的作品。作者阿尔贝·加缪，身兼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多重身份，是存在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他一生看透人间冷暖，经历时代动荡，见惯世俗虚伪与人性百态，他的文字从不刻意传递热血鸡汤，也不刻意书写圆满结局，始终以冷静理性的视角审视社会规则，剖析人性内心，探讨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感，思考世俗评判标准下普通人的精神困境。这本《局外人》受众范围极广，没有阅读门槛，也没有年龄限制，它格外适合每一个身处人群之中，时常感到孤独疏离，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的人，适合习惯独来独往，厌倦无效社交，偏爱安静独处的年轻人，也适合所有不愿被世俗定义人生，想要挣脱束缚，坚守自我本心的读者。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里，太多人活在外界的眼光里，被年龄、身份、人情、规矩层层束缚，活得压抑又拘谨。而局外人就像一剂清醒良药，让我们跳出世俗固有思维，看清世俗规则里的荒诞与偏见，学会接纳真实的自己，不必刻意讨好所有人，不必强行表演情绪，坦然做世间最自在的普通人。想要读懂一本书的灵魂，必先读懂它诞生的时代背景。《局外人》创作并出版于1942年，彼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激烈进行阶段，整个欧洲战火纷飞，社会秩序混乱动荡，硝烟笼罩大地，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战争打破了原本安稳平和的生活，摧毁了固有的生活秩序，也彻底动摇了人们坚守已久的传统道德观念。昔日被众人奉为准则的人情礼法、世俗规矩，在战乱与苦难面前显得脆弱又无力。身处动荡时代里的人们终日惶恐不安，精神空虚迷茫，一边承受着战乱带来的现实苦难，一边陷入精神层面的自我内耗，开始怀疑世俗既定的对错标准，质疑众人统一奉行的行为准则。在压抑刻板的社会氛围里，无数普通人被迫隐藏本心，刻意表演情绪，哪怕内心毫无波澜，也要装作众人期待的模样，哪怕内心满心难过，也要迎合世俗规矩，强行隐忍。太多人活在世俗的枷锁里，
不敢表露真心。

心，不敢肆意生活，渐渐失去了最纯粹的自我。加缪亲眼见证了这样扭曲压抑的社会现状，目睹无数人被世俗规则裹挟一生，委屈自我，压抑天性，内心生出无限感慨与思考。他深知情绪从来没有统一的表达形式，真心从来没有固定的评判标准，世俗用单一的标准捆绑所有人的思想与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的荒诞。怀揣着对世俗偏见的批判，对真实人性的思考，对自由本心的向往，加缪提笔写下《局外人》。他以冷静的笔触塑造出与众不同的主人公形象，借主人公的人生遭遇揭露世俗规则的冰冷荒诞，批判刻板偏见对人性的束缚，同时唤醒世人坚守本心、忠于自我的意识。这也是《局外人》最核心的创作初衷。《局外人》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手法，以主人公莫尔索的视角展开全部故事，全书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故事脉络清晰，情节简洁直白，平淡的叙事之下藏着无尽深意。主人公莫尔索是一位平凡普通的底层青年，他性格淡然冷漠，性情随性自在，一生奉行遵从本心而活，从不刻意伪装情绪，从不迎合世俗人情，不参与人际纷争，不看重世俗名利，对待世间万事万物都保持着淡然疏离的态度，是旁人眼中特立独行、不通人情世故的异类。故事开篇便是全书最具争议的情节，莫尔索远在养老院的母亲不幸离世，他收到养老院发来简短冰冷的电报，电报寥寥数语告知母逝消息，通知他次日办理下葬事宜。面对至亲离世的噩耗，莫尔索没有表现出旁人预想中的悲痛欲绝，甚至连母亲究竟是前一天还是当天离世他都记不太清楚。匆忙赶往养老院处理丧事期间，在肃穆沉重的葬礼现场，所有前来吊唁的亲友都神情哀伤，泪流满面，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唯独莫尔索神情平静，面容淡然，自始至终没有落下一滴眼泪，没有表现出半分悲伤情绪，安静地走完整场葬礼流程。在世俗众人眼中，亲人离世毫无悲伤便是冷血无情、不孝至极，一时间身边所有的人都对莫尔索充满偏见与指责，认定他内心冷漠、毫无亲情观念。可是没有人真正明白，莫尔索并非不爱母亲，也并非内心毫无伤感，只是他天生性格内敛，情绪从不外露，所有思念与悲痛都深埋心底。他不愿意为了迎合旁人眼光刻意挤出悲伤的神情，表演不属于自己的情绪。葬礼结束之后，按照世俗人情规矩，子女应当闭门哀思，沉浸在丧亲之痛中平复心情，但莫尔索依旧顺从自己的内心，没有刻意压抑正常生活。葬礼结束第二天，他依旧像往日一样休闲度日，和心爱的女孩结伴出行，去海边散步游泳，走进影院观看电影，过着轻松平淡的日常。这样随性自在的生活方式更是让周围人对他的误解越来越深，偏见愈发浓重，所有人都

彻底认定他是一个冷漠自私、无情无义之人。往后的日子里，莫尔索依旧坚守自我，独来独往，安静过着属于自己的平淡生活。命运的转折突如其来，在一次意外冲突之中，莫尔索一时情绪失控，失手伤人。这件事情将他彻底推向命运的深渊，一场荒诞至极的法庭审判就此拉开帷幕。本该公正严谨、以事实为依据的法庭审判彻底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在场所有人都抛开伤人事件本身的起因经过，不去理性批判事件对错，反而将所有审判焦点全部聚焦在莫尔索往日的生活细节之上。众人不断提及他在母亲

言辞激烈地当众斥责莫尔索，用最严苛冰冷的语言指责他内心阴暗冷漠。仅凭他不善表露悲伤这一点，便彻底否定他全部的人格与品性。在全场众人的偏见裹挟与世俗规则的审判之下，莫尔索最终迎来了沉重的判决结果。即便走向人生最后时刻，莫尔索依旧没有向荒诞的世俗规则低头，没有为了迎合众人眼光假意认错，始终坚守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坦然接受命运结局，清醒看透整个世俗社会的荒诞本质，坚定地守住内心的纯粹与真诚。整部《局外人》字字走心，句句引人深思，书中诸多经典片段流传至今，成为无数读者的心灵共鸣语录。接下来截取两段最深入人心、感染力最强的原文片段，和大家一同细细品读感悟。今天妈妈走了，又或者是昨天，我也不太清楚。我收到养老院的电报，母逝，明日葬，节哀。这不能怪我，对吗？短短几句平淡直白的话语，没有悲伤的文字渲染，没有沉重的情绪抒发，简简单单勾勒出主人公最真实的内心状态，也瞬间奠定全书冷静疏离的整体基调。初次品读这段文字，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觉得主人公太过冷漠，连亲生母亲离世都淡然自若，实在难以共情。可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便会懂得，这并不是无情，而是最真实的人性状态。生活里，太多人整日奔波忙碌，忙于生计，忙于琐事，常常忽略亲人的日常近况，记不清细碎的生活小事，这是很多普通人都有的常态。每个人表达悲伤的方式本就截然不同，有的人情绪外放，难过之时肆意流泪宣泄情绪，有的人性格内敛，万般悲痛藏于心底，沉默自愈消化情绪。眼泪从来都不是衡量孝心与真情的唯一标准，悲伤也从来没有固定统一的表现形式。加缪写下这段文字，就是想要打破世俗固化的情绪偏见，告诉所有人，不必强迫自己按照别人的样子表达情绪，真心藏于心底即可，无需刻意表演悲伤，更不必为了迎合旁人眼光，伪装自己的喜怒哀乐。反观现实生活，我们常常被世俗情绪绑架，明明内心平静，却要故作难过；明明满心欢喜，却要故作沉稳，活得拘束又疲惫。我控告这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藏了一位母亲。这句话是全书最具讽刺意味、最凸显世俗荒诞性的经典语句，也是整场不公平审判里最冰冷的控诉。在讲究法理公平的法庭之上，所有人本末倒置，抛开案件事实不谈，死死揪住主人公不善表露情绪这一点大肆批判。仅凭一场葬礼上的情绪表现，就彻底否定一个人的全部品性，随意定义他人的内心善恶，这样的评判方式毫无公平可言，
满是世俗偏见与

刻板成见。我们无时无刻不再被世俗各种你应该束缚捆绑，被旁人固有的思想随意定义，被迫放弃自我爱好，迁就大众想法，而默尔索一生的坚持与不妥协，正是对这套虚伪世俗规则最有力的反抗。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不必活在他人的定义之中，不必被世俗偏见左右人生。纵观整本《局外人》，加缪用冷静平淡的文字讲述了一场充满荒诞色彩的人生故事，塑造出孤独清醒的局外人形象，深刻揭露世俗刻板规则的冰冷与不公，深度探讨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相处之道。书中一句经典语录直击无数人的内心，我知道这世界我无处容身，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每个人都是独立鲜活的个体，拥有专属的思想、情绪与生活方式，没有任何人有资格用自己的标准定义他人人生，更没有人能凭借世俗偏见随意批判他人的内心与灵魂。行走在烟火人间，人生最珍贵的从来不是活成人人都喜欢的模样，而是经历世间沧桑之后依旧守住本心，坦然接纳最真实的自己。真正的自我治愈从来不是逼迫自己强行乐观，逼迫自己融入所有圈子，而是学会接纳所有情绪，允许自己偶尔远离人群，坦然做人群里自在洒脱的局外人。不迎合，不伪装，不内耗，遵从内心所向，看淡世俗流言，顺着自己的节奏安稳生活，便是人生最好的活法。本期节目撰稿人韩新化，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滕雪梅。夜色安然，万事顺意，放下一天所有烦恼，安心入眠。愿你的梦里有漫天璀璨星空，日日安稳，夜夜舒心，晚安。感谢收听，再会。

爱很小时前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4: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藏地密码》第三部第23集。

0: 当亚拉法师从吕敬南的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发现卓木强巴站在训练场远远地向自己打着招呼。他走过去，卓木强巴开门见山地问道：
1: 法师，教官曾经接受过密修的训练吧？
0: 亚拉法师有些惊讶，
1: 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问题啊？因为这次的原始丛林之行，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普通人，再怎么训练，他的忍耐力和意志力都不足以支持独立穿越丛林。而我记得古俊仁博士曾经说过，他只是教过教官野外生存和一些科考的基本技能，教官的格斗和别的本事另有名师，而法师您也非同一般，加上平时您和教官接触的时间较多，所以我认为教官也接受过和你一样的密修训练，是这样的吧，亚拉法师？
0: 亚拉法师向天长吸道：
1: 啊，
0: 敬南他是朱古大师的亲传弟子，严格按辈分来算，我还是他的师侄呢。他是年轻一辈密修者中最杰出的密修格西。卓木强巴大喜，哪里知道密修的分级，当下诚恳地说：
1: 请让我接受密修吧，法师，我可以接受任何考验。

0: 亚拉法师再从容，也不禁略变脸色。年过四十还接受密修，看来强巴少爷对密修毫无了解呀。亚拉法师很为难地问道：你知道密修到底是什么吗？强巴少爷。
1: 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可以让我变得更强大，拥有更强的忍耐力和过人的毅力。
0: 那是自然啊，忍耐力和毅力原本就是密修最基础的东西。既然强巴少爷对密修有兴趣，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与密修有关的事儿。密修选材很严格，如果有密修的资格，我们称之为贝卡，贝卡就有资格进行密修。拉萨三大寺的格鲁派僧人必须在修完显宗五部大论，完成考核后才能进行密宗修炼。考核按等级分为拉然巴、措然巴、林塞和多然巴，这四个等级统称格西。一得格西学位的僧人，如再进密宗学院学习，则称为哲人巴，由此可以逐步上升为格果、翁泽、堪布、堪苏、夏兹却杰或降兹却杰。后二者在甘丹持巴去世后可轮流升任，享有至高的尊荣，死后有作为活佛转世的资格。卓木强巴第一次听说密修还有这样严格的等级区分，问道：那么法师现在是？
2: 说来惭愧，我密修五十有七年，至今仍只是格果。
0: 卓木强巴悠然神往，格果都已经这么厉害了，如果修到堪布什么的，那会是什么样子？亚拉法师正言道：
2: 所谓密修，实则是人体向自然极限的挑战，不断的挑战极限，不断的超越自我，将意志力和忍耐力发挥到极限。说起来好似玄之又玄，其实按照现代的科学知识来解释，就是通过密修来调整改变自身的内环境。
0: 卓木强巴一脸的茫然，亚拉法师解释道：
2: 和医学上不同，我们密修者将整个身体的内部称作内环境。人体的神经大致分为两大系统，现在医学称为动物神经和植物神经。动物神经是你的意识控制你的全身动作，比如说话、动手、转动眼珠，这些都属于动物神经控制的范围。而植物神经则是你身体某些器官的自身控制系统，不受你意志的控制，比如心跳、胃肠消化、激素分泌。不管你有没有意识，植物神经都会保证那些器官持续的运作，它们控制着你身体的内部器官。而事实上，这两个系统又不是完全分开的，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举个例子，人在黑暗的环境中，如果感觉到什么恐惧的事情，当你把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皮肤所感触到的信息传回大脑，大脑马上会让机体做出反应，植物神经开始运作，你分泌的肾上腺素增加，使你心跳加快，瞳孔散大。瞳孔散大是为了帮助你在黑暗中收集更多的光芒，看到更多的东西。心跳加快，让你的血液充满氧气，输送到全身各处，使你的肌肉充满爆发力，随时可以为逃走或反抗输出最大的动能。植物神经和动物神经以这样一种协调的关系

0: 促使你的身体对各种环境做出最佳的应对。啄木强吧，似懂非懂，很认真地听着。亚拉法师叹气道：可惜，人们过多地依赖动物神经，而将植物神经放任自流，对自身内部器官的协调从来不去过问，只有出了问题的时候才会去看医生。所谓密修，就是通过人为的环境改变和呼吸改变来打开意识和植物神经之间的那道隔阂，让你的意识可以直接控制你的植物神经。许多修身养性的东西其实都是这个原理，比如气功、瑜伽，他们都是通过接触自然和调整呼吸来达到改善内环境的目的。通过改善内环境而使身体内外协调趋于完满，这才是真正的健康。很多人外表看起来强壮，其实内环境一塌糊涂，他们一直都处于自己并不知晓的亚健康状态，疾病随时会困扰着他们。现在你照我说的做，吸气，持续吸气，感觉你的胸腔在扩大，你还能吸入更多的空气，继续，不要停，好，屏住呼吸，坚持，再坚持。随着亚拉法师的要求，啄木强吧憋了一肚子气，半分钟后就开始面红耳赤了。亚拉法师又说：好，现在开始吐气，慢慢的，慢慢的，尽量放缓你的速度，就像感觉春天的微风从你的口中吐出，徐徐的，一刻不停的。啄木强吧伸长了脖子，难受地吐着气，终于快坚持不住了，哽咽着说：
1: 我快没气了。
0: 亚拉法师又说：好，用尽力气猛吸一口气，好，快吐快吐，赶紧全部吐出来，再来一次用力吸，马上吐好了。现在你恢复你平时的呼吸吧。亚拉法师微笑着问啄木强吧：现在有什么感觉呀？
2: 头晕。
0: 还有呢？
2: 心跳得好快。
0: 这就是密宗的一种根本之术，和气功瑜伽一样，通过吐纳使你的内环境发生了变化。当然，我教你的并不是什么真的吐纳之术，只是一个简单的试验罢了，让你知道通过你动物神经的改变可以调整你的植物神经做出相应的改变，以后不用再试了。而我们密修就是抗拒一切外在的诱惑，将身心都调整到意识控制的至高境界。简单来说，就是让你学会控制自己的心跳和脉搏，控制自己肠胃的蠕动，控制血液的流向和流速。修炼到较高层次的时候，能自己控制骨骼关节的脱离和结合，控制体液的排泄和吸收，控制外界一切刺激对身体造成的感觉。
2: 那么修炼到更高层次呢？
0: 不知道。亚拉法师一惊，喃喃道：我只是听说过较高层次而已，更高层次我未曾听说过。同时心想，似乎我自己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那么强吧少爷到底在想什么呢？
2: 哦，太好了，我感觉密修对我来说非常的必要。
0: 气功吐纳以养生，就好像从易到难，从轻到重，逐步加强对身体的锻炼以抵御疾病。瑜伽 呼吸与移情，通过与自然的心灵接触，生以心胸开阔，心情愉快，而达到舒缓疲乏，使身体不容易得上疾病。而我们密修，则是通过残酷的以肉身挑战不断改变的自然，就好像一剂猛药要将体内容易导致疾病的危险因素一刀切掉。气功和瑜伽人人都能练，因为他们从简入繁，遵循自然上手容易，练成者难。但是密修不是人人都能练的，他以雷霆手段，一开始就通过自然淘汰来挑选体质合格者，达不到要求的人，往往在入门挑选的时候就落下一身的伤病，终身难愈，而且还有致命的危险。就算能够通过挑选，以后的训练也是呈阶梯式上跳，随时有可能跌得粉身碎骨。
2: 有这么危险吗？
0: 植物神经遵循自然，而我们密修者为了达到用意识来控制植物神经，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违反自然。很多人的身体过不了这一关，后果都很可怕。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曾经有一个强壮的青年想进行密修，我们对他进行饿鬼道的考验。你也该知道，人饿了就会想吃东西，这是一个自然的生理反应。所谓饿鬼道，就是抵抗饥饿。谁知道才过去4个小时，他就抵挡不住晕死过去。虽然经过全力的抢救，但最终也没能救回来。
2: 卓木强吧怀疑道，怎么可能呢？抵抗饥饿很简单的呀，就算一个普通人4、5个小时不吃东西，也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啊。
0: 亚拉法师轻轻苦笑，你以为恶鬼道的考验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吗？
3: 在卓木强吧怀疑的目光下，亚拉法师慢慢地解释着，
0: 饥饿的本能并非来自几个小时就进一餐的习惯，人会感觉到饥饿是一个复杂的生理过程。你也知道，人一刻不停地运动着，就算你坐着你躺着不动，你的心还在跳跃，你的血液还在流动。他们的运动需要什么？需要的是能量，而我们吃的东西部分便转化为这些器官需要的能量，先被由大分小，再分得更细，最后化作糖类输送到各个器官，在器官的细胞作用下分解出碳、氢、氧等物质，供身体燃烧释放热能。当身体将食物提供的能量用光的时候，便通过植物神经向大脑发出信号，表示饥饿。这个时候，全身的器官发出了没有动力的疲惫信号，已经空空如也的胃发出了需要填满的信号，一刻不停蠕动的肠道也发出了需要找工作的信号。所以你会觉得全身乏力，所以你会觉得腹中饥饿，所以你会觉得肠鸣如鼓。而我们密修者的恶鬼道所接受的考验是，在你饥饿的时候，让你绕着一张圆桌缓缓跑步，而圆桌上会不断放上刚刚出锅的你最喜欢吃的食物。
2: 啊！
3: 卓木强吧叫了起来，这个考验未免太残忍，忍着饥饿跑步，还要看着那些最美味的而且伸手可及的食物，这对意志力的要求太高了，能坚持4个小时确实已经达到了生理的极限。 可是怎么会死掉的呢？亚拉法师继续说，
0: 植物会一直更替，以保证它的新鲜性和对你视觉嗅觉的冲击感，而饥饿的人出于本能的生理反应，他的胃部会分泌出胃酸，那是一种 pH 值为一的强酸，胃的内部有一层黏膜，会保护你的胃不被这种强酸所吞噬。可是如果一直忍耐饥饿，让胃酸持续分泌的话，
3: 啄木强吧瞪大了眼睛，他已经知道亚拉法师要告诉他什么了。亚拉法师无比怜惜地说，
0: 哎，那个青年就是忍耐力太强，而又无法控制自己的内部脏器，当我们打开他腹腔的时候，他的内脏已经有三分之一被他自己分泌的胃酸给腐蚀掉了，他的死因可以说是因为饥饿，他自己把自己给吃掉了。
3: 亚拉法师盯着脸色发青、陷入恐慌之中的啄木强吧，一字一句地问道，
0: 总是这样，你也还要接受密修吗？
3: 过了许久，啄木强吧迟缓而坚决地说，
2: 我愿意。
3: 亚拉法师皱起了眉头，迟疑道，
0: 如果强吧少爷坚持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试验性的考察，来测试你的毅力程度，你看如何呀？

听说琢磨强吧要接受密修，张力、岳阳等都来为他打气，吕敬南从一开始就一直摇头。亚拉法师为琢磨强吧准备的试验性密修入门考察，其内容是抵抗困意。在亚拉法师的要求下，琢磨强吧一夜没睡，而且被要求劈了一夜木柴。第二天清晨，在众目睽睽下走进了亚拉法师为他挑选的一间小石屋。亚拉法师说，人都需要睡觉，在不睡眠的基础上会导致一系列生理功能紊乱，这项考察并不能够帮助你的机体变得不知疲劳，只是考察你的机体在疲劳状态下能保持多久的清醒。这是一间石屋，亚拉法师在门窗上做了手脚，屋内空气流通，但是没有丝毫的光亮，关上门连一点声音都听不见。琢磨强吧被绑在屋正中的一根石柱子上，据说这种紧迫感可以使人更为清醒，而他的头顶正上方，亚拉法师放了块熔冰，他与柱子之间则隔了一床足够厚非常软和的棉被。亚拉法师交代，当我关上门之后，这里会成为完全黑暗和无声的封闭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你的困顿程度被诱发到最大，但是因为站立和束缚的关系，也可以使你能够调整自身的心理紧张度来抵御那种困乏。而这根柱子的上方有一块冰，估计每半个小时会有一滴融化的冰水滴在你的颈项部位来帮助你提神。你也可以通过计数滴落的冰水来确认你在这里的时间。你的右手套了一个感应器，你不需要用力，只需要让手指触摸到感应器就行了。当你完全丧失意识的时候，

也就是进入深度睡眠的状态。手指离开感应器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知道这门也会自己打开。看看你能坚持多久吧，祝你好运，强巴少爷。今天请听河马著作《藏地密码》第三部第24集，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

门被关上了，在封闭的环境中，没有声音，没有光，只有自己平静而安详的呼吸。刚开始，卓木强吧还能够保持自己的清醒，可是一双眼睛在黑暗中并没有看多久，就变得无比的疲惫，眼皮重重的只想向下耷了。卓木强吧不由得想起亚拉法师的话，人的眼睛一旦睁开，他就从未停止工作，他会不断地寻找搜集可以传达给大脑的信息，在绝对的黑暗和绝对的光亮中无法得到任何信息，他便会罢工。当你在黑暗中眼睛疲劳的无法睁开的时候，就闭上眼睛，否则可能导致失明。卓木强吧已经闭上眼睛，虽然仍然是站立着，可是完全进入了睡眠的姿态。在这样的姿态下，要保持神志的清醒就更不容易了。他还有感觉，拇指依然搭在触摸式的感应器上面，可是那种沉沉的睡意源源不断地袭来，他对周围环境的感觉正在慢慢地消失。卓木强吧仿佛又回到了莽林之中，在那一片死寂的黑暗丛林，阴暗阴冷，没有一点星光，连风都是静止不动的。可是强大的恐惧感袭来，他反复地告诫自己，不能睡，一定要走出去，一定不能睡，对，要坚持到底，一定不能睡。卓木强吧晃了晃脑袋，大脑感觉到一阵钝痛，沉重无比。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卓木强吧又睁开了眼睛，四周还是一片黑暗，空气冰凉，一丝丝寒意从鼻腔被吸入肺部，热气又从肺里呼出。卓木强吧这时才明白，亚拉法师将他束缚在这根石柱上的真正的用意。如果可以动一动手脚，活动一下筋骨，人为的制造一些疼痛的感觉，一定可以抵抗一些睡意。可是如今呢，一动不动的姿势正好满足睡眠的需求。他仰起头，头顶也是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卓木强吧心想，不是说半小时就有一滴水从上面滴下来吗？为什么都过了这么久了，还没有丝毫的动静呢？突然，他又想起亚拉法师告诫的另一句话，在黑暗中，人们很快就会失去对时间的感觉。黑暗会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原本没有时间。卓木强吧暗自心惊，难道说，我自己感觉过去了这么久，其实只是过了十几分钟，还不到半个小时吗？亚拉法师的话依旧回响在耳边，一次良好的睡眠，你会感觉刚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天已经亮了；而一次痛苦的睡眠，你辗转反侧，已经过去半天，而黑夜的星辰依然闪烁，好像时空凝固。卓木强吧又无奈地闭上了眼睛，没想到挑战人类的极限并不是绝水绝食，仅是简单的挑战睡眠就有这样大的难度。这还仅是试验性的

0: 资格认证，连这个都无法坚持下去，还谈什么秘修啊？有莽林的经验，卓木强巴知道，必须依靠痛楚才能够缓解睡意。可是如今双手被缚，背上还塞了一床棉被，如何才能制造痛楚呢？卓木强巴咬紧了自己的下唇，嘴里一股浓郁的血腥味，那种危险有些回甜的特殊的味道，每个人都能够察觉出来。卓木强巴闭目凝思了，出血了，我已经咬破了嘴唇吗？可是为什么没有疼的感觉？感觉好轻微啊！难道我真的要睡了？亚拉法师说过，在深度睡眠中的人，就算用针扎他，他也不会醒来，因为你的意识已经自我关闭，通过动物神经传达给大脑的信息通道被阻断，你感觉不到疼痛。良好的睡眠等于对自身的一次麻醉。顶着棉被的卓木强巴开始频频点头，他自己也知道这样下去不行，可是手脚整个身体都开始不听使唤，大脑里的意识在逐渐的模糊。就在此时，像一根针从背脊骨里扎了进去，随后一阵冰冷刺骨的感觉在全身泛化开来。卓木强巴猛地一惊，突然又恢复了清醒，回忆起刚才的感觉，他知道第一滴冰水已经滴在了自己大椎穴附近，可是没多久，体温很快将冰水的寒意全部驱除，柔软的棉被给肌肤带来柔和而温暖的摩擦。卓木强巴用尽办法，意识还是在一点一点的消失。没有想到，这种突然的冰水提神，就好像一次性的将体力透支，反而更容易疲倦。抵御这种将睡不睡的感觉，就好像走在一根极细的钢丝上，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来控制平衡。可钢丝下面并不是万丈深渊，而是厚厚的棉被、无数的美女、丰富的食物，要在这样的钢丝上待得长久，实在难于登天。卓木强巴终于领会了密宗的奥义，同时明白为什么亚拉法师说密宗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要抵御痛苦并不难，只需要一颗坚定勇敢的心，可是要抵御温柔，需要付出的忍耐力就非人人都能做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卓木强巴感到眼前一亮，他赶紧睁开眼睛，眼前明晃晃的一片，许久才恢复视力。那道石门竟然被打开了，卓木强巴无力地垂下头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卓木强巴是被张力和岳阳架出石屋的，连他自己也无法相信，为了抵御睡意，竟然耗尽了他全身的力量。从张岳两个人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对卓木强巴的表现非常失望。阳光下，亚拉法师笑吟吟地看着卓木强巴，拿着手中的计时器说，56分钟，不错了，已经很不错了。唐敏为卓木强巴擦去了嘴角的血迹，关切地说，
1: 怎么会弄这么惨呀？
0: 卓木强巴没有回答唐敏，心中只是想，居然才坚持56分钟，怎么感觉就像在地狱里待了好几年呢？他突然看见远处吕静南正在往回走，他问道，
2: 法师，教官也接受过类似的实验吗？
3: 哦，没有，这是当年我开始密修后自己想出来的一种资格认证办法，因为不能通过大师们的同意，所以我把它称作试验性认证。除了我，
0: 你是第一个接受这种

0: 誓言认证的。那么当年，法师你自己坚持了多长时间？
1: 啊，因为当时我已经拥有了密修的资格，并正式开始密修，所以我坚持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儿。
0: 他说话的时候伸出了三根手指，卓木强巴问道：
2: 三个小时？
1: 不，是三天。
0: 卓木强巴感到一阵虚脱，头一垂，再也无力抬起来，他已经睡着了。

0: 醒来之后已经是黄昏，卓木强吧沉默着，正如导师曾经告诉过他的一样，有些事情需要天赋，人力不可强求。卓木强吧有自知之明，如果说锻炼外部的肌肉力量，他或许能够达到中上，但是密修自己的资质只能说平庸，甚至是低劣。但他并不打算就此放弃。亚拉法师来到房间询问：“强吧少爷，现在你想告诉我点什么吗？”“
1: 哦，法师。”
0: 卓木强吧望着亚拉法师的眼睛，自信和执着在不经意间流露。“
1: 我想再试一次。”
0: 亚拉法师一惊，良久方道：“
2: 如今先把基本的科目学好，这才是你需要学的东西。如果这次考察结束之后，强巴少爷还想进行密修的话，你可以去色拉寺109号禅房找丹珠法师，就说是我让你去的。丹珠法师算不上密修者中的第一人，但他绝对是密修教师中的第一人。”
0: 卓木强吧不知是喜是忧，心中对亚拉法师又多了几分感激。此后几天，他们开始恢复性训练，同时在医院接受一个月的身体恢复治疗，并且每周1、3、5日都要到专业的心理医生那里接受心理恢复治疗，要求他们坚持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刚开始恢复的几天里，大家吃饭的时候发现卓木强吧拿着筷子老打架，有的时候连夹菜都夹不稳。岳阳好奇地问道：“
1: 强木少爷，你的手怎么了？”
0: 卓木强吧冷静地答道：“
1: 手抽筋儿。”
0: 岳阳更加奇怪了：“
1: 怎么会抽筋儿啊？”
0: 卓木强吧面露恨意，一字一顿地说：“
2: 罚抽10000遍。”
0: 张力、岳阳两个人听完居然是欢欣鼓舞，显得非常高兴。卓木强吧哭笑不得。

此时在费城郊外有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式建筑，这是莫金在美国众多居所中的一个。他个人比较喜欢这里，里面的装饰都是他亲手布置的。但索瑞斯很讨厌，这里过于阴暗，不像是人住的地方，倒像是一座古墓，就连这里的风都格外寒冷。而且莫金将他从古墓里掘出来以及从古玩市场淘换回来的东西一股脑的全摆在了显眼的位置，使这里更加显得阴气森森。索瑞斯相信这样的话，那些古墓里的东西因为埋在暗无天日的地方太久了，那些不散的阴魂都聚集在上面，可那些东西待久了，活在阳世间的人也会遭受其害。

0: 的。但是为了和莫金一起研究那幅好似中国的地图，他不得不搬来了这儿。如今这座阴冷的宫殿加上索瑞斯那些可爱的小生命，变得更像巫师的城堡了。大厅里放了一张平板大桌，像乒乓球台那么大，塑封好的那幅古地图放在正中，旁边有一张接近2米长宽的绘图纸展开着，上面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地名。莫金一手拿尺，一手拿笔，像个工程师一样在上面圈圈点点。这张从玛雅地宫中取出的地图上全是让人看了就眼花头晕的符号，就索瑞斯而言，那些符号就像最古老的一笔画的符号，胸型、茄子型、梯形、箭头型等等，都用一笔串在一起。索瑞斯看着这些符号，感觉就和玛雅地宫里的那些符号一样艰涩难懂，而莫金还煞有介事地做思考状，不由地询问道，
1: 这些是什么？是藏文吗？
0: 莫金咬了咬笔杆说，
2: 有些符号应该是文字，你看大多数的地方符号排列都很工整，而且有重复，这些就应该是文字，而另外一些看起来像是画的什么东西，或者是表示标志性的身体形态。
1: 你肯定是藏文，我好像没见过这种藏文呀。
2: 这不奇怪，你没见过的藏文多了，藏文发展千余年，如果从象雄马尔文算起都有2000多年了，不同时期不同教派都有不同的字体，同样是藏文，字体估计不下100种，有些彼此间完全不同，无法通用。
0: 索瑞斯的脸色沉下来，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他指着地图说，
1: 字体不下100种，你认识几种？还有你能把这些符号哪些是文字哪些是画的图像区分出来吗？
0: 索瑞斯清楚，如果你不了解，那么一种古代的文字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密码，如果仅仅是掌握了几个有限的符号，那么要破解文字密码难如登天。莫金眨巴着眼睛说，
2: 没关系，我们有专家。
0: 他又揉了揉眼睛，确实已经眼花缭乱了。

0: 一个月后，国家另外有科考项目，埃里克要回归国家队。临别前，大家聚在一起依依惜别，餐后归眠，卓木强巴又来到他和埃里克第一夜谈话的地方。星空依然璀璨，埃里克依旧矗立在微寒的风中，远远注视着灯火明灭的军营。你也在这儿啊，毛勒大哥，卓木强巴说。埃里克轻轻叹息着，
1: 是啊，相识了这么久，突然就要走，总是有些缅怀。不过该走了，我能教的都已经教给你们了，剩下的路就靠你们自己去走了。谢谢你教会我们这么多知识。
0: 艾利克示意卓木强吧在以前那方石墩上坐下，两个人并肩坐了。艾利克说，
1: 强不少爷。

通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我觉得吧，你真正要寻找的似乎不只是藏獒而已。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啊？

0: 股，一股子喜悦，你同时还有淡淡的哀伤，有些事情令你自责，是吗？所以，我有时候在想，你好像并不是真正要寻找藏獒，而是将寻找藏獒看作了一个奇迹，一种希望。如果能够找到藏獒，是不是就在暗示自己，就有希望找到你自己真正想要找到的东西？
1: 艾利克的话就像开启了一扇尘封的门。卓木强巴面色惨白，浑身冰凉，心中震道：是这样吗？难道我是这样想的吗？真的是这样吗？艾利克起身说：强巴的少爷，你应该明白，人的一生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是有目的的人，所以你活得应该比其他人更充实。做了这么多年的可靠工作，我想这条探索的道路是永无止境的。你可以从中不断的学习和获取，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它并非是枯燥无味的，因为它带给你的快乐的东西在你的心中。我想人生也是如此的吧，不断的探索和发现，去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
2: 艾利克拍着卓木强巴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
0: 其实我觉得强巴的少爷很适合做可靠的工作，你有一种常人所做不了的坚韧的毅力，而且你的洞察力比普通人强了很多，只要你想到了，必定会有所发现。问题是你现在还不愿意去多想，很多事情你喜欢将它简单化，我想总有一天你会觉醒的。
3: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6: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7: 庖丁解牛。古代有个梁惠王，这个梁惠王啊，平时最爱吃牛肉了，顿顿都离不了。有一天中午，他吃着刚做好的饭菜，突然觉得少了点什么，怎么没有往常的饭菜好吃呢？他仔细一看，发现原来是菜里没有牛肉，就问手下人：
8: 怎么回事？ 我最爱吃的炒牛肝和糖醋牛排怎么不见？

0: 见了。
1: 手下人急忙禀报说：“
2: 大王，牛肉昨天刚吃完了，今天才派人去集市上买来一头活牛，还没来得及杀呢。”
1: 梁惠王一听不乐意了，把筷子一放说：“
0: 我不吃了，立刻给我做牛肉来吃，我这顿就要。”
1: 手下人吓得急忙跑到厨房，对厨师说：“快呀，大王中午就要吃牛肉，快去把牛杀了，要是慢了，大王可要发火了。”梁惠王手下的好几个厨师只好急急忙忙去照办了。再说梁惠王坐在饭桌前，等着做好的菜端上来，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足足过去了一个小时，还不见动静。梁惠王可生气了，让手下人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手下跑到后院一看，又跑回来禀告说：“
2: 大王，您的牛肉怕是吃不成了，现在那几个厨子还正在后院拿着绳子追牛呢，可怎么也绑不住那头牛。”
1: 梁惠王一听骂道：“
0: 真是没用的废物，三四个人也制服不了一头牛。”
1: 可是没办法呀，后来只好又派了四个人去帮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牛杀了。可等到菜做好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梁惠王的肚子早就气饱了。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梁惠王到一个朋友家做客，朋友对梁惠王说：“
0: 听说你最爱吃牛肉，正好我今天正在集市上买了一头健壮的大肥牛，我这就让厨师去杀了它。”
1: 梁惠王一听急忙摆手说道：“
0: 算了算了，现在才杀，等吃到嘴里恐怕要到晚上了。”
1: 朋友奇怪地说：“
0: 怎么会呢？最多只要半个小时就好了。”
1: 梁惠王听了瞪大眼睛问道：“
0: 那你要派多少人去杀牛啊？”
1: 朋友听了哈哈大笑说：“
0: 杀一头牛哪里需要多少人，一个厨师就够了。”
1: 梁惠王听后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
0: 不可能不可能。”
1: 朋友见他不信就说：“
0: 大王如果想开开眼界，您就跟我到后院去看看吧。”
1: 梁惠王跟朋友来到后院，只见一头肥大的公牛在院中立着，屋檐下一个厨师正不慌不忙地磨刀。朋友对梁惠王说：“
0: 那厨师叫庖丁，他杀牛的技术可高了，只要十分钟就可以了。”
1: 梁惠王半信半疑地看看那个厨师。这时候只见庖丁站起身来，健步如飞奔向公牛。那牛见有人冲他走过来，就竖起牛角，猛的一声顶了过来。庖丁眼疾手快，就在牛冲到面前的那一刹那，用手抱住牛脖子一摔，牛就跌倒在地。紧接着他一个人动作熟练地将牛绑结实，只见他手中的刀子像雪花一样上下飞舞，不到十分钟牛已经宰完了。庖丁脸不红气不喘，将一块最鲜嫩的牛肉双手捧到梁惠王面前说道：“
0: 这块肉给大王做糖醋牛排，一定味道鲜美。”
1: 梁惠王这时早已看的是目瞪口呆，过了一阵儿才缓过神儿来，连声称赞道：“
0: 哎呀，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没想到杀牛这样一个粗笨的活儿也能干得如此麻利干净。你干这行一定很久了吧？你是怎么学到这本事的？”
1: 庖丁微微一笑说：“
0: 大王，我干这个不过只有三四年罢了，只不过我比一般人肯动脑子，加上刻苦的练习，所以技术不断提高。
1: 别人要几个人用几个小时才能干的事儿，我一个人只要十几分钟就行了。梁惠王很有感慨地说，
0: 看来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不管大事还是小事，只要肯下功夫，认真学习锻炼，掌握了一定方法之后，都能做得比别人好啊。
3: 千钧一发，千钧一发，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梅城传，夫以一缕之刃即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西汉时期，有个著名的文学家名叫梅城，他擅长写辞赋。开始，他在吴王刘濞那里做郎中，刘濞想要反叛朝廷，梅城就劝阻他说，你这样想是很危险的，比如用一缕头发系上千钧重的东西，上面悬在没有尽头的高处，下边是无底的深渊，想想看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在上边断了，那是接不上的，如果坠入深渊，也就不能取上来了。所以你反叛汉朝，就如这缕头发一样危险啊。梅城的忠告并没有得到吴王刘濞的采纳，他只好离开吴国，去梁国做梁孝王的门客。到了汉景帝时，吴王纠合其他六个诸侯国谋反，结果被平灭。千钧一发这条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钧是古代的重量单位，30斤为一钧。千钧一发原意是用一缕头发系上千钧重的东西，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后人比喻紧急关头，危险在即。
4: 千金买骨。战国时，燕国昭王继承王位，他打算招纳贤士兴国振邦。他问郭伟，你看如何才能找到有才能的人？郭伟说，让我给您讲个故事。从前有个国君愿用千金买一匹良马，可是3年过去，无人入宫献马。后来一位侍臣带了千金去寻求良马，他花了千金买回来的竟是一副良马骨头。侍臣说，这样才表明国君寻求良马的诚意。接着郭伟说，大王招贤纳士，不妨从我开始。燕昭王当即重用郭伟，果然天下贤士云集燕京。成语千金买骨，形容迫切招聘天下贤人。
5: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1: 九方高相马。九方高是一个人的名字，相马是指看马，不过可不是随随便便的看一眼马哟， 相马是要能看出一匹马它的年龄，它能一天跑多远的路，能驮多重的东西，能活多长时间等等很多的东西。因为马自己不会说话嘛，所以要靠相马的人来看出这些问题的答案，这可难着呢，一般人看不出来。话说古时候的秦国有个国王叫秦穆公，他经常统帅士兵到处打仗，消灭前来侵犯的敌人。他打了许多的胜仗，他常常对手下的将领们说，
6: 我能打这么多胜仗，多亏我骑的这匹千里马呀，它一天能跑一千里地，而且能一直都跑得很快。
1: 秦穆公手下的将领向他建议说，
2: 大王，要是我们能再多几匹这样的千里马，大家骑上它打仗，不是能打更多的胜仗吗？
1: 秦穆公想了一想，觉得很有道理，就把手下专门负责挑马的伯乐找来商量。这个伯乐是一个非常善于相马的人，曾经给秦穆公挑了不少千里马。可是这个时候伯乐年纪已经太大了，他对秦穆公说，
2: 大王啊，我老了，没有力气再东奔西跑挑马了，不过我可以给您推荐一个人，他相马的本事和我一样大，他的名字叫九方高。
1: 秦穆公想早一点找到千里马，就说，
6: 那你快去把九方高给我带来，这么有本事的人我一定要重用。
1: 第二天伯乐带着九方高来见秦穆公，只见九方高衣服又破又旧，脸黑黑的，长得挺丑的。秦穆公心里想，这个人长得这样难看，真会有那么大本事吗？秦穆公有些怀疑地问，
6: 我听伯乐说你会挑千里马，是真的吗？
1: 九方高微微一笑说，
6: 这个嘛，很容易，请问大王什么时候要呢？
1: 秦穆公见他说得这么轻松，有些不太相信，他半信半疑地问九方高，
6: 我给你派500个士兵，给你1个月的时间，行吗？
1: 九方高听完了哈哈大笑，对秦穆公说道，
6: 大王，不必要这么多人，我一个人足够了，3天之内给您送来一匹千里马。
1: 秦穆公有些不太高兴，心想，这个九方高真会吹牛皮，千里马要是这样好找，还不满世界都是千里马呀，哼，3天之内找不到千里马，我可是要治你罪的呀。3天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九方高果真牵着一匹马来见秦穆公。秦穆公仔细看了看这匹马，只见它又黑又瘦，肚子干瘪，皮毛杂乱，真是难看死了。一旁的士兵听说这就是天下难找的千里马，忍不住哄堂大笑。秦穆公大怒道，
6: 九方高，你竟然敢骗本王，用这么一匹没人要的烂马冒充千里马，你当本王是瞎子吗？
1: 九方高不慌不忙地说，
6: 大王，是不是千里马不能只凭马的外表好不好看来判断，您要是不信，骑上它试试就知道了。
1: 这时候一旁的伯乐仔细地看了看这匹马，也肯定地对秦穆公说，
2: 没错，这真是匹好马，一定能日行千里。
1: 秦穆公派人将他牵去与国王10匹最好的马比赛，结果这匹又黑又瘦的马远远地将国王的马甩在了后面。不论是看一个人、一件东西或者是一件事情，都不能只看外表，都要深入了解以后才能下结论，这就是九方高相马的故事想要说明的道理。小朋友， 你记住了吗？

0: 一日千里。周穆王听说造父驯马驾车的本领最好，就把他召来。造父知道周穆王想到遥远的西方去，就挑选了八匹好马拉车。造父驾着车，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来到昆仑山下的西王母国。美丽的西王母热情地接待了周穆王，天天陪着他游览。一个多月过去了，周穆王玩得连自己的国家都快忘记了。一天，周朝有个武士送来一份紧急文件，文件里写着，徐衍王知道穆王久离镐京，趁机造反，局势十分危急。穆王大吃一惊，立刻叫造父备车，告别了西王母，回镐京去。造父施展了全部本领，一日千里的向东飞驰，三天三夜后就回到镐京。周穆王立刻调动各路人马，亲自出征，很快平定了徐衍王的叛乱。周穆王重赏了造父，从此造父也就成了驯马驾车高手的代称。成语一日千里原形容马跑得很快，现比喻进步或发展很快。取而代之。秦末时候下乡县出了个不平常的人，他就是项羽。项羽少年时不喜欢读书写字，连击剑也不感兴趣。他要学什么呢？要学能敌万人的大本领。他的叔父项梁见他有这样的抱负，就教他学习兵法。项羽二十多岁时，项梁因为杀了人，带着他到吴中避难。这一年秦始皇巡游江南，经过吴中，项羽跟着项梁出来观看。秦始皇的车队仪仗前呼后拥，非常威武。项羽看了不禁脱口而出，纵可取而代之。项梁连忙捂住他的嘴巴，把他拉到一边，低声说，不要乱说，这可要犯灭族之罪的。后来项羽的部队真的成了灭亡秦朝的主力军之一。取而代之原指夺取别人的地位而替代他，现泛指用这个事物代替那个事物。
1: 二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3: 混沌之死。小朋友，你们知道地球上最冷的地方在哪儿吗？对了，是南极和北极，那儿常年都是冰天雪地，没有人定居。在我们的科学探险队到这两个地方去之前，那儿只住着两个神仙，一个叫舒，一个叫呼。舒住在北极，呼住在南极。他们俩都长得高鼻子大眼睛，有点像我们看见的外国人。书据说和圣诞老人长得差不多。在地球中央的大陆上住着一个叫混沌的神，他是书和呼的好兄弟，但是长得可比他俩差远了。他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五官，只有一个像冬瓜一样沉重的大脑袋。

0: 圆溜溜、笨乎乎的，可是他为人特别好，又憨厚又善良。有一次啊，混沌邀请舒和呼到他这儿来聚一聚，舒和呼非常高兴地答应了。舒披上金银的冰斗篷，呼架起银色的雪橇，快得像流星闪电一样，一会儿就来到了中央大陆。朋友见面分外的兴奋，热情的馄饨为他们端来了滴着胶汁的烤乳猪、透明的龙虾、香喷喷的大芋头和肥肥的香蕉。在自己国度里只能没完没了吃冰激凌的舒和呼，这一下可开了眼了。他俩个个吃得肚皮油亮，拍着馄饨的圆脑袋说：
1: 哥们儿，太谢谢你了，只可惜你没有嘴，没法和我们一起吃啊。
0: 憨厚的馄饨晃了晃脑袋，意思是没关系，可舒和呼却越来越为他难过。两个人在一边嘀咕开了：
2: 馄饨兄弟真不幸，这么好的东西吃不到，我们眼睛瞅着又帮不上忙，真是的。
0: 两个人难过的沉默了一会儿，呼突然跳起来直拍大腿：
3: 有了有了，我们为什么不能给馄饨凿出五官来呢？馄饨不光会有嘴，它会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能看、能听、能闻到花香，多棒啊！
2: 啊，对呀，给它整容，给它整容，整得像我一样漂亮。
0: 馄饨肚子里瓮声瓮气地说起话来：
3: 我不要，我不要，我这样挺好，我肚子里什么都很灵，而且我有我的乐趣。
0: 不等他把话说完，热情万丈的舒和呼就把冬瓜似的馄饨抬上了手术台。呼向东海龙王借来了能让馄饨睡上七天七夜的曼陀罗花，舒回去拿来了最好最精巧的冰锤子，两个人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地开始干了。他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一心想把两个人五官上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到馄饨的脸上。第一天，舒为馄饨凿了一个和自己一样的高高的鼻子；第二天，呼为馄饨凿了一个卷着睫毛、有双眼皮儿的大眼睛，还有像电影演员克拉克盖博一样好看的眉毛和嘴巴。舒和呼为自己即将成功的杰作拥抱欢呼。第七天一大早，舒为了让馄饨一醒来就闻到花香，买了整整一花店的鲜花摆满了他们的手术间。当他们打造好最后一只耳朵就要大功告成的时候，呼突然发现馄饨的身体已经冰凉了，
3: 馄饨死了。
0: 舒和呼吓呆了，继而抱头痛哭，后悔自己害了最好的朋友。
4: 小朋友们，故事讲完了，你们是不是也该从舒和呼做的蠢事中吸取一些教训呢？这样就不至于本来是想帮人家忙，结果反而害了人家。记住，你一定要先了解人家是不是真正需要你的帮助，千万不要一厢情愿的瞎使劲儿。
5: 起死回生。战国时代有个民间医生，名叫秦月人。秦月人医术高明，又热心为人治病，人们都很爱戴他。人们把他比作传说中的神医扁鹊，就称他扁鹊大夫。有一次，他路过虢国，听说太子突然死了。太子是个年轻人，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那他有些怀疑，于是他主动去见国王，要求让他看一看死去的太子。看过以后，他对国王说：太子生的是一种昏迷症，我能使他复活。扁鹊叫徒弟用针灸疗法替太子治病，没有多久，太子果然苏醒过来。后来又经过20多天

0: 治疗，太子完全康复了。人们更加尊敬他，说他能使病人起死回生。成语起死回生形容医生的医术高明，把快要死的人救活。气壮山河，北宋末年，谢州闻喜县人赵鼎少年时已经通读了经史百家著作。他21岁时考中了进士，由于他敢于批评权贵，在士大夫中较有声望。公元1126年，金军大举南侵，宋钦宗惊慌失措，召集百官商议。不少大臣主张割让土地求和，可赵鼎极力反对。钦宗昏庸懦弱，把黄河以北的广大土地割让给了金国。公元1127年春，金军俘获了徽清两地，北宋王朝就被灭亡。当年5月，宋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在南京建立了南宋王朝，就是宋高宗。高宗为了激励士气，保住半壁江山，就启用李纲、宗泽、张俊等主战派代表人物。赵鼎由于敢说敢为，受到宋高宗重用，当了御史中丞要职。后来秦桧受到宋高宗重用，就千方百计排挤赵鼎。不久赵鼎生了重病，临死前亲手写了气作山河壮本朝的诗句。后人把气作山河壮本朝简化成气壮山河，形容气势或气概雄壮，足以使山河更加壮丽。龟马放牛。商朝的纣王十分残暴，周武王就起兵讨伐他，统帅大军夜渡怒津，士兵们在兵船上高歌猛进，两军对阵，周武王的官兵个个勇往直前，商纣王的士兵却不愿意为主子卖命送死，他们不战而败，四处溃逃。纣王无路可走，只好自焚而死。周武王灭了商朝，成为周朝第一个天子。他顺应百姓心愿，结束战争，安定生活。他命令龟马与华山之阳，放牛与桃木之野。龟马放牛，将战时征用的牛马一律给百姓去放牧，这成语比喻崇尚和平。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3: 我哎。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因小失大。从前有个梁国的国王，他手下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大臣叫杨朱。这天杨朱去拜见梁王，刚走到梁王的宫门口，就看见一大群仆人在院子里忙成了一团，有的趴在草丛里四处扒拉，有的蹲在墙根往墙缝里张望，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杨朱走进屋子，看见梁王正对一个仆人大发脾气：
7: 快给我找，今天要是找不到你们都甭想吃饭。

0: 杨朱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忙问梁王：“大王，到底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让您这么着急呀？”梁王皱着眉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唉，青头元帅不见了。”杨朱听后一愣，问道：“青头元帅是谁呀？你手下没有这个人吧？”梁王急得跺着脚说：“哎，不是不是，青头元帅不是我的手下，他是我最宠爱的一只蛐蛐儿，我已经养了他好几个月了。青头元帅可厉害了，跟别的蛐蛐儿斗，他从来没输过。”
1: 杨朱一听，
0: 原来是只蛐蛐儿啊，大王何必着这么大的急呢？
1: 梁王一听，很不高兴地说：“
0: 他可不是一只普通的蛐蛐儿，他是我的心肝小宝贝儿，我最爱逗蛐蛐玩了。”
1: 正说着呢，一个仆人急急忙忙地跑进来报告梁王：“
2: 大王大王，青头元帅他跳到大殿的柱子下面去了，怎么也够不着他。”
1: 梁王一听，拍着桌子大叫：“
0: 哎呀，你们真是些笨蛋，赶快去把大殿的柱子拆了，不就可以抓到他了吗？”
1: 仆人答应一声，正准备去照办，杨朱急忙大喊一声：“
0: 慢着！”
1: 梁王瞪着杨朱问：“
0: 你要干什么？”
1: 杨朱恳切地说：“
0: 大王，万万不可为了一只小小的蛐蛐儿就把大殿的柱子拆了呀，柱子拆了房子就会倒，
1: 为了一只小小的蛐蛐儿而毁掉一幢房子，这样做太不值得了。”
0: 梁王早已听得不耐烦了，他对杨朱说：“拆一根柱子房子也不会倒，等抓住青头元帅，我再叫人把柱子安上就是了。”
1: 说完就挥手让仆人赶快去拆柱子。过了一会儿，一个仆人又跑进来见梁王，梁王高兴地说：“
0: 是不是已经抓住了？”
1: 仆人摇摇头说：“
2: 没有，我们刚把这根柱子拆下来，青头元帅又蹦到另一根柱子底下去了。”
1: 梁王气得大骂：“
0: 笨蛋笨蛋，你们全是一群笨蛋，还不赶快给我继续拆，一定要找到我的心肝宝贝。”
1: 杨朱一听急坏了，不管梁王爱听不爱听，他还是要劝梁王。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对梁王说：“
0: 大王啊，这样拆下去房子是会倒的呀，大王丢失了一只蛐蛐儿，还可以让仆人去找许多只蛐蛐儿，并不费太大的力气。可如果倒了一栋房子，再修一栋，那就不仅要很多人费很大的力气，还要费很多的金钱。而且房子要是倒了，大王在哪里召见大臣，商对国家大事呢？”
1: 梁王还没等杨朱说完，早已气得捂起了耳朵。他对杨朱说：“
0: 我不听不听，就不听你说的，你赶快回家吧，我今天一定要找到我的宝贝青头元帅。”
1: 说完又让仆人去拆柱子。就这样，为了找到梁王喜爱的蛐蛐儿，梁王又下命令拆了好几个柱子。正在这时，突然院子里传来了人们惊叫的声音：“
2: 不好，跑呀，房子要塌了！”
1: 紧接着就是轰隆的一声巨响，好几个仆人跑进来见梁王时都吓得脸白白的。他们对梁王说：“
0: 大王，不好了，房子塌了。”
1: 梁王一听也傻眼了，忙问他们：“
0: 那我的宝座，还有两对翡翠宝瓶，还有玉香炉，这些宝贝都给我搬出来了吗？”
1: 仆人说：“
2: 大王啊，那哪还来得及搬宝贝呀，人都差点给砸死了，你那一屋子的宝贝

0: 可都给砸坏了。梁王一听，十分懊悔，他大声说：“唉，都怪我不听杨朱的话呀！为了一只小小的蛐蛐，把这么多的宝贝和一栋房子都弄坏了，我真是因小失大呀！”
1: 千变万化，西周的周穆王喜欢远行。一次，他从西域巡游回国，路上他遇到一个技师精湛的巧匠偃师。
2: 啊，师傅，你的玩意儿做得真好啊！我想请师傅与我一同回京城去表演，你看好吗？
3: 啊，去京城表演？太好了。
1: 巧匠偃师到了京城后，制作了许多玩偶，它们有肋，有肉，有皮，有骨，还有四肢关节、毛发、牙齿，样样俱全。转眼就该这些玩偶们表演了，只见偃师按一下他们的头，他们就一起唱起歌来。

0: 非常高兴，称赞偃师巧夺天工。
1: 啊，偃师师傅的手艺可真是巧夺天工啊。
0: 成语千变万化，由此而来，形容变化非常之多，也就是变化无穷的意思。骑鹤上扬州，有四个朋友在一块聊天，他们各述自己的希望。
2: 我说说我的想法。扬州物产富庶，风景秀丽，我希望到那里去做官。
3: 我希望我能成仙人。仙人骑鹤飞行，云游四方，多么自由自在，而且长生不老啊。
4: 我说的对吗？
1: 我希望发财，倒也不想多，只有10万贯钱就可以了。
5: 我愿意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
6: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7: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8: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6: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9: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10: 好嘞，张总。
8: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6: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11: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6: 真的好累啊。
12: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8: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12: 爸爸。
6: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3: 但是我没有珍惜。
6: 等我失去的时候，
13: 才后悔莫及。
6: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只要你真心喜欢过一个人，你的心就会有一部分是永远属于他的。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5: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4: 小孩子，别管闲事。
6: 哎，看，那人摔倒了。
5: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6: 哎，走了。
5: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6: 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大话成语，第一条是宠辱不惊。宠辱不惊，宠就是受宠，辱呢就是侮辱，说就是好和坏不惊，都没有什么震动，就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从字面上看，但是这条成语有出处，出自《新唐书·卢澄庆传》。唐朝有个官员叫卢澄庆啊，这个人为官清廉，做事认真，尤其是特别求实，而且这个人别看是个官员，活得很真实，活得很超脱。他当官曾经当过考公员外郎，这考公员外郎呢隶属于吏部之下，考公员外郎呢就是负责考察干部的这么一个官员。这卢澄庆考察干部，考察这些官员，当时呢他有一个级别，什么级别？就是官员考察完了之后定哪级，官员比较好的是上上，再差的是

中山，或者是中中，或者是中下下下，就有那么几个级别。卢承庆当时考核一个漕运使运粮官，他运粮食的这个官。这个人在运粮食过程当中，卢承庆掌握了一个情况，就是有一回啊，他把不少的粮食在运送过程里这船翻了，粮食都扣到河里了。所以由于这件事情，卢承庆在考这个运粮官的时候，最初给他就来一个中下，就是你是中下等，哎，没给你给弄个下下，这是照顾你的面子。你把船都弄翻了，哎，国家的粮食丢失了那么多，所以只能给你这么一个评价，中下。这个中下，他给他写下来之后，据他听别人讲，说这个运粮官得到这个中下的评语，一点没生气，一点没着急，谈笑自若，该怎么着怎么着。这卢承庆听到这个消息，就觉得这个人呐还行，啊，这个人还可以，起码说，我给他这么一个低的评价，他没生气，承认自己有一种责任。后来这个卢承庆啊，就给他改了，改成了中中了。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个人有认错表现，有责任心，改个中中吧，改成中中啊。他又听到消息，说这运粮官呢也没因此而高兴。嗯，卢承庆心想，这个人真绝啊，宠辱不惊，就是说好了坏了都不在乎。后来卢承庆啊，听到别人又反映一个情况，说那次粮食翻喽，不是人为的原因，不是他管理不善造成的，是因为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造成的，刮大风把这个粮船给周翻了。说卢承庆一想，我对他中中看了也不合适，改了，改成中上，改成中上，听说这个运粮官啊也没因此而高兴。所以卢承庆啊，对这个运粮官打这开始就注意了，以后在吏部考核的时候，他就注重往上提拔他。据说这卢承庆本人呢，也是这样一个人，就是宠辱不惊。他自个儿对什么事情，对做官是高升了，是降职了，都不在乎。他认为，我作为一个官员，主要是为国尽忠，为皇帝效力。比方说，这个卢承庆，他最初当过考功员外郎，后来呢，往上升，当过尚书左丞，最后还当过兵部侍郎。朝中的官员到了这一级就不低了。可是再以后，这个卢承庆这个人，由于他老求实啊，老说实话呀，得罪皇上了，获罪了，有一个阶段给他贬出去了，贬到连外做简州司马，地方官。当简州司马的时候，这卢承庆啊也一点没生气，也一点没感觉到窝火。后来朝廷把他又调回朝里来了，成了刑部尚书，又是高官了。但是卢承庆也没有因此而特别高兴。后来晚年卢承庆病危的时候，要死之前，把儿女们叫在他的床榻跟前，嘱咐他们说，我告诉你们，我死之后，我的丧事一定要从简啊，我自己穿的这身衣裳啊，就算是我的装过了，不要再给我买衣服。棺材外边也别设什么椁，也别设左一套右一套好几层棺材，就是一棺材撂坑里边填土就埋了就得了。坟头呢，只要能让人看得见，知道这里边埋着死人，这就可以了。你们给我立个碑，这碑文不要瞎写，别写我这一辈子有什么功绩呀，这个都不用，你就写我是谁，写上我的官职，写上我是什么时候死的，足矣。
这就是卢成庆的最后遗言。后来他死了，他的儿女呢，真就按他嘱咐的这么做的。卢成庆是一个清官，是一个廉洁之官，同时还是一个对人事、对宠辱看得非常淡、看得非常透的这么一个官员。何止是做官要这样，其实做人往往也是这样。那么宠辱不惊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受宠受辱都没有什么大的震动，都无所谓，淡然看待人生，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胆大如斗，出自世语，说的是啊，三国时期诸葛亮死了以后，把他的兵权交给他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就叫姜维。姜维应该说是继承了诸葛亮的遗志，原想着胸中有抱负，要想并吞另两个国家，但是最终呢，由于他保的这皇上就那阿斗，这阿斗啊不做脸不争气，把江山管理的越弄越垮，最后这蜀国就让魏国兴兵给灭了。魏王把蜀这一灭，把阿斗给俘虏过去了，当了人家的阶下之人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开始姜维呢是要假投降，跟另一个人打算密谋着在这过程当中把魏军给歼灭，恢复蜀国。结果这个事情泄了密了，泄了密被人家发现，把姜维就给抓住了。把姜维抓住以后，有人给姜维就开了膛了，一开膛看他肚子里边这个胆，说胆大如斗，说姜维那个胆比别人那个胆都大，像斗那么大。后来很多人都感到奇怪，那么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胆大如斗。最初说的是姜维胆大如斗，那么后世的人呢就说胆大如斗，就说这个人胆子真大，比一般人胆都大，别人不敢干的事他敢干，这就叫胆大如斗。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今天给您说这个成语叫车载斗量，出自《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三国这个时期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持续了很多时间，而最后呢又都让晋给吞并了。说最初的三国里边最后的胜利者说是魏，但是最初的时候这吴和蜀两国是呈联合状态，共同抗魏抗曹，孙刘联合抗曹操吗？可是后来呢，这个吴和蜀出了矛盾了，矛盾的焦点就在于把关羽给杀了。那么东吴把关羽一杀，虽然是把这个荆州收回了，但是关羽一死，刘备在一怒之下不听诸葛亮、赵云等人对他的劝阻，刘备兴兵发倾国之兵70万顺长江而下，说一定要把东吴给消灭了，不把孙权逮住，不把他脑袋砍下来，就不能给我的弟兄报仇。刘备是由于自己这种复仇心切，盲目的发大兵顺江而下，这个人马哀兵必胜啊，人家说他怀着一种悲哀悲愤的情绪，所向无敌，一下子就打到了秭归地界。孙权马上意识到形势危机，这怎么办呢？他生怕自己东吴抵御不了刘备带队的入侵，最后再被刘备给灭了，跟满朝文武大臣一商量说怎么办。其中有的大臣就提出一个建议，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联合魏国。这个时候的魏国曹丕在位，也就是魏文帝。东吴的大臣们说呢，说曹丕在位，我们有可能跟他成为联合之势，如果我们跟他成为联合之势，兵力就可以出

充足，就完全有力量可以和刘备抗衡。说谁去见曹丕去劝说他和我们联合呢？就得选择一位能说会道的很有才能的大臣，这个人叫赵咨。孙权就派赵咨到魏国去了。这赵咨呢做好了准备，就来到了魏国来见曹丕。有人跟这曹丕就说了，说赵咨这个人呢，据说是东吴文官里边的佼佼者，东吴派他来肯定有重要事情要跟您讲。曹丕说好吧，他不是个文官吗？两旁边给我刀枪之上，让他上殿。所谓刀枪之上，就是挎刀的把刀抽出来，拿枪的把枪端着。曹丕传下这个圣旨，命令赵咨告进。赵咨一看这个阵势，别看赵咨是一个文人，很有胆识，面无惧色，说脸吓白了，没那事儿，往这儿来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赵咨迈着从容的步伐，就从这他刀枪剑丛之中走进来了。走进来之后，按照两国外交的礼仪，参拜完了曹丕，跟魏王就说：“说我是受我国主公的委托，到此来和魏王商讨一件国之大事。”他本来想把话题转入正题，但是曹丕呢，没问这个国之大事，曹丕就先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赵咨说我叫赵咨。曹丕说你是孙权手下的重臣了，不然的话怎么派你出使我国呢？赵咨说我称不得重臣，只是为我们的主公做一点小事。曹丕说我听说你们东吴的主公这孙权虽然是闭眼丘然，说从不读书，有这事儿吗？这曹丕想一见面啊，先把他们那东吴的主公啊给往下给贬一贬。他一说这个话，这赵咨就说了，说魏王何出此言呢？我们的主公日理万机，他作为一国之君，可以说每天从早到晚从来没有闲歇的时候，但是尽管这样，我的主公把朝纲中事处理完毕之后手不释卷呐。接着曹丕就又问了，说你们主公照你所说读了那么多的书，比你们那个大儒知道的还多，他都知道什么呀？你指的是什么呀？赵咨说魏王，我们主公读的书有些大儒他没有读过，比方说吧，我们的主公在东吴统领着万只船百万大军，统领着无数的文官武将，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学问。那么他读的书里边包括五子兵书，包括治国之书，包括为人之道，包括修身之本，可以说无所不读。他如果不知道这些个书的内容的话，他就把东吴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他就治理不好。哈哈，曹丕说你真会给你的主公说呀，但是据我所知，此番你到这里来是不是有求于我们魏国呀？我听说刘备兴兵要奔你们的东吴和你们宣战，你们主公派你来是不是害了怕了，害怕刘备把他灭了或者是害怕我再一出兵两肋夹击把东吴给灭了吗？赵咨说魏王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们主公并不是怕谁出兵把他灭了，东吴有长江天堑，有百万甲士，我们的主公

深知用人之道，比如说重用吕蒙，提拔陆巡，这都是我们主公知人善任的具体典范呢。我们东吴甲兵百万，有诸多将士，我们怕什么？我们并不怕别人兴兵犯境啊。我到这里来是向您讲天下纵横捭阖之事来的，是受我们主公的委托。曹丕一听啊，这赵咨还是真能说，果然是很有才华的人。曹丕接着就问了，说请问在你们东吴像你这样的人有多少啊？赵咨一听，哎呀，魏王，东吴像我这样的人提不起来。跟您说吧，在我们东吴堪称旷世奇才者，能有那么八九十人吧。像我等之辈，车载斗量，不计其数。车载斗量，这条成语就出在这儿。那么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车载斗量，就是说东西非常多，装不过来，拉不过来的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湿巾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哦，受到很多朋友的青睐。像出门在外的时候啊，拿它擦擦手，打扫一下这个周围的卫生，擦擦桌子等等哈。但是呢，这个我们非常常见的湿巾，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可能还真的存在一些健康隐患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要聊的就是在使用湿巾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
6: 有些朋友认为只要是湿巾就全部都具有清洁和消毒的作用，所以在购买和使用的时候呢，可能很少会留意它的成分，还会用湿巾来清洁面部或者是伤口。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吗？不同的湿巾用途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常见的湿巾大致可以分为清洁湿巾、消毒湿巾和专用湿巾三种。大部分湿巾都有清洁的功能，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可以用清洁湿巾来进行简单的清洁。可是呢，这类湿巾并没有消毒杀菌的功能，而消毒湿巾在包装上会标明含有消毒杀菌的成分，用这种湿巾擦拭

0: 皮肤表面可以起到一定的杀菌消毒的作用。不过，这类湿巾一般含有刺激性成分，如果用来擦拭比较娇嫩的皮肤，可能就会造成刺激，出现红肿、瘙痒等症状。所以我们在使用湿巾擦拭面部的时候，应选用面部清洁的专用湿巾。而婴幼儿皮肤非常娇嫩，我们在给孩子选用湿巾的时候，同样应该选用婴幼儿专用湿巾，以免出现皮肤过敏等现象。不少朋友在不方便洗手的时候呢，就拿出一片湿巾擦擦手，有时候甚至马上就拿东西来吃了。那么用湿巾清洁可以代替洗手吗？使用湿巾并不能完全代替洗手。消毒湿巾虽然有一定的清洁消毒的作用，但是并不能彻底的将我们手上沾染的细菌杀灭。尤其是在手上沾有一些传染病病毒的时候，消毒湿巾的杀菌作用就显得非常有限了。而且用湿巾擦手之后，湿巾当中一些化学成分会残留在我们的手上。如果用湿巾擦手之后只马上去拿取食物，那么残留在皮肤上的化学物质就会沾到食物上，随着食物进入到我们的体内，给身体健康带来一些影响。另外呢，经常用湿巾擦手还会对我们的皮肤产生刺激，造成皮肤干燥等问题。所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用水来洗手，保持手的清洁。生活当中啊，一些朋友在用湿巾擦完手之后呢，会继续拿湿巾去擦拭桌子、键盘等等的物品。如此使用湿巾的话，是否还具有清洁的作用呢？重复使用湿巾不仅起不到清洁的作用，还会造成细菌的交叉污染。湿巾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对擦拭的物品是有清洁作用的，但是在擦拭的同时，物品表面的细菌也会附着到湿巾上。即使表面上看上去还是干净的，但实际上湿巾上面已经沾了很多的细菌。这时如果再用来擦拭别的物品，附着在湿巾上的细菌就很容易会沾到被擦拭的物品上，不仅起不到清洁的作用，还会造成交叉污染。因此我们在使用湿巾的时候呢，尽量要避免重复使用。
1: 要记得啊，湿巾的清洁还是比不上洗手的，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最好还是用这个流动的水去洗手，这是最健康的一个做法了。我们应该根据这个各自的用途去选择一下，究竟是清洁湿巾呢，还是消毒湿巾，或者是专用的湿巾。再有一点，千万不要一张湿巾反反复复的用，这样不仅起不到清洁的作用，反而有可能还带来了交叉污染呢。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这几年电磁炉好像是越来越流行了。电磁炉是一种没有明火的高效烹饪用具，给我们的生活会提供极大的便利。不过呢，有一些不当的使用和清洁电磁炉的方法可能会对它带来一些损害，给电磁炉以后的使用还留下了安全的隐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来聊一聊如何安全的使用和清洁电磁炉。
2: 电磁炉在使用的时候可以随意的摆放吗？有些朋友啊，在使用电磁炉的时候会十分随意，哪里有电源就在哪使用，但是却忽视了周围的环境，这可能会造成危险。
3: 在安全使用电磁炉这个环节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保证它的这个通风和散热。因为啊，电磁炉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最忌讳的就是在这个电磁炉周边摆放像抹布啊，这或者是扇布之类的东西。这个呢，一个是影响它的通风，另外一个呢，温度过高会使这些易燃物引起燃烧，这是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2: 在使用电磁炉的时候还应该注意摆放要平整，如果放置的台面不平，或使电磁炉一角悬空，那锅具的重力就可能会迫使炉体发生变形而造成损坏，也容易使正在加热的锅具滑落，造成危险。是否所有的锅具都能够放在电磁炉上使用呢？很多第一次使用电磁炉的朋友往往会认为电磁炉和平时用的燃气炉一样，什么材质的锅具都可以在上面使用，而实际上呢，只有铁磁性金属器皿才能够在电磁炉上使用。
3: 铁磁性的材料顾名思义，就是说凡是能用吸铁石吸住的这样一个都称为铁磁性材料，这里包括铁制的、钢制的和不锈钢的。因此呢，像陶瓷的和玻璃的这类的锅具在这

0: 是不能使用的。
1: 这是因为电磁炉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对锅具进行加热的，而铁磁性金属的磁导率比较高，可以很快地吸收电磁炉发出的热量，所以我们在使用电磁炉时一定要选择适合的专门锅具。在清洁电磁炉的时候，可以像清理煤气灶一样直接拿水来冲洗吗？这种方式当然是错误的，因为电磁炉和所有电器一样都应该注意防水防潮，绝对不能把电磁炉直接的放入水中浸泡冲洗。在清洁之前一定要注意事先拔掉电源，然后再用软布蘸水擦拭炉体。假如说遇到难以清除的油污，可以先用适量的清洁剂来擦拭，然后呢再用湿毛巾将残留堵塞住。在使用电磁炉的时候呢，应该选用专门的锅具，而像陶瓷、铝制的这些锅具是不可以放在电磁炉上使用的，这点一定要记住。清洁电磁炉的时候呢，我们要选择比较柔软的抹布蘸水来擦拭，千万不要用水直接去冲洗，更不能用金属刷或者是钢丝球这些坚硬的物品来清洗电磁炉了，以免对电磁炉会造成损伤。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呢，想要和大家说到的是一种咱们四季都会吃的蔬菜，就是土豆。土豆当中呢，含有非常丰富的 B 族维生素，还有维生素 C， 优质的纤维素和氨基酸，同时呢，还包含着像大米、面粉这些谷类粮食当中没有的胡萝卜素。所以其实现在土豆是世界所公认的富含多种营养素的一种非常好的食物。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怎样来更加安全健康的吃土豆。有时我们会听到有人因为食用土豆而食物中毒这样的消息，那为什么吃土豆也能中毒呢？
2: 这是因为土豆中含有一些有毒的生物碱，这种碱一旦被我们吃下去，就会造成中毒反应。而这类土豆中的有毒物质大部分在土豆皮里，所以我们在用土豆做菜的时候，一定先去皮并彻底的做熟才能食用。
1: 在储存土豆的时候呢，我们应该选择阴凉避光的地方，因为土豆经过阳光的照射会变绿发芽，增加土豆中的有毒成分。
2: 如果我们发现土豆已经长芽，那就不要再食用了，以避免因此造成的食物中毒。
1: 土豆除了含有淀粉之外，并没有太多其他的营养。那么土豆里的营养成分单一吗？
2: 很多朋友都知道，动物蛋白为人体提供营养是比较全面的，而土豆中所包含的蛋白质也是比较好的，其中所含的膳食纤维不但具有润肠作用，还能促进人体脂类代谢。
1: 除此之外呢，土豆还包含了很多人体需要的其他营养，比如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等等。这土豆本身所含的营养远不止淀粉一种，营养价值相对是比较全面的。很多希望瘦身的朋友都觉得啊，土豆当中包含的淀粉、蛋白质能够为人体提供大量的能量，因此就担心吃土豆会导致发胖。那么经常吃土豆究竟会不会引起肥胖呢？
2: 土豆中含有的淀粉远低于我们平时所吃的大米、白面中的淀粉含量。土豆中含有的膳食纤维能使人产生饱腹感，并刺激胃肠蠕动，使多余的脂肪和胆固醇排出体外，减少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防止摄入过多的能量。所以适量吃土豆还能起到一定的减肥效果。
1: 另外呢，不少朋友特别是儿童喜欢食用薯条、薯片这样一些煎炸过的土豆类食物。经过煎炒烹制的土豆其实会吸收大量的油脂，过量食用很容易会导致肥胖，所以您还是要少吃煎炸过的土豆类食品。要记得在咱们烹饪土豆的时候呢，应该削皮儿做熟了之后再吃。如果遇到的是发青了发芽的土豆，这个时候呢，为了咱们的安全啊，最好这样的土豆就不吃了。那土豆营养非常的丰富，富含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等等，都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土豆当中包含的膳食纤维呢，使人吃了之后会产生一种很饱的感觉，而且它会帮助咱们的胃肠蠕动，使得多余的胆固醇脂肪给排出到体外，有助于咱们控制体重。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衣服呢，是我们的贴身物品，不仅平时要细心的保养打理，更加需要在清洗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当的洗衣方式呢，不但可能会使你的洗衣效果打折扣，甚至对于我们的身体还会带来一些影响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呢，

0: 我们就来聊一聊在洗衣服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 干洗后的衣服可以马上穿吗？有些朋友啊，习惯把从干洗店拿回来的衣服直接穿在身上，但是这种做法却存在着极大的弊端。

0: 类化学物质会有致癌的可能性。一旦这些化学成分挥发到空气中，进入我们的呼吸系统，还会造成呼吸系统疾病。因此啊，刚刚从干洗店取回的衣服，我们尽量不要立刻穿上，也不要马上放入衣柜，而应将衣物悬挂在通风处2到3个小时，等到衣服上的化学成分挥发之后，再放入衣柜或者是穿在身上。洗涤剂放得越多，清洗的效果就越好吗？有些朋友认为在洗衣服的时候多放洗涤剂可以让衣服洗得更干净，其实呢，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1: 因为我们加入洗涤剂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洗涤剂到了一定的浓度，我们化学上常说临界胶素浓度，超过了临界胶素浓度，洗涤剂对清洁来说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所以并不是说放得越多越好。而我们在洗涤剂的加入量的话，要根据加入的水量、衣物的脏污程度，还有衣物洗得多少来加入洗涤剂。一般情况下，我们加入这个水量的啊，1/3到1/5就可以了。
0: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诸多洗涤剂当中，洗衣粉和肥皂是不能混用的，因为洗衣粉的化学成分为弱酸性，而肥皂则为弱碱性。假如说两者同时使用的话，就会让其中的酸碱中和，从而削弱两者的清洁能力了。清洗衣服的时间是越长越好吗？
1: 适当延长洗涤时间是对于清洗衣物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时间太长，可能会造成污垢的二次污染，同时呢影响你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建议洗涤浸泡10到15分钟比较适宜。
0: 此外，我们在手洗衣服的时候，并不是用力越大就洗得越干净。事实上，通过洗涤剂中的表面活性剂等成分产生的清洁作用，再配合适当的动力，就可以去除衣物纤维当中的污垢了。而洗衣服的时候力度太大，并不能够增加洗涤的效果。衣服好像人人都会洗，但是这当中其实还是有些需要我们去留意的地方。洗衣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放太多的洗涤剂，而且洗衣的力度也不要太大太猛了，时间不需要太长。一般来说啊，拿回来干洗过的衣服呢，应当把它先充分的晾晒一下，等到衣物上附着的那些化学成分完全挥发之后呢，才可以穿到身上。还有就是洗衣粉和肥皂是不可以一起用的，您都记得了吗？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呢，我们还要说说关于洗衣服的事情。现在呢，很多人会喜欢把自己的衣服送到干洗店去进行一个专业的干洗，因为觉得它会比水洗呢更多一些优点。不过其实在很多人享受着干洗技术带来的这种便捷的同时呢，也会有一些朋友由于认识上的偏差，使得自己心爱的衣服可能遭到了一些损坏。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干洗衣服到底会有哪些误区呢？干洗的去污能力一定比水洗的强吗？很多人都觉得干洗会比水洗洗得更干净，其实呢，这是大多数人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平时我们衣物上的污渍主要是来自人体分泌的脂肪、烹调用的动植物油、日用化妆品当中含有的矿物油，这些污渍在干洗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迅速的去除。但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衣物上的污垢并不仅仅是油脂，还有水溶性的污渍，比如说色素、牛奶、饮料、酱油、醋等等，这些污渍都能够有效地被水所溶解，所以它们就更加适合于水洗了。
2: 那下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实验来证明一下不同的污渍应该选择不同的洗涤方式。那首先我们准备了两块同样大小同样材质的棉布，那我们也准备了三种不同的污渍。番茄酱和醋呢是代表水溶性的污渍，那辣椒油呢代表油溶性污渍。那我们现在把不同的污渍呢分别涂在这两块面料上面。下面我们把这两块已经涂好了同样污渍的布同时放入到这两种不同的洗涤容器当中，一种是水洗所用的洗衣液，另外一种呢是干洗所用的干洗容器。

0: 那我们先看一下干洗完了之后的这一块面料，油溶性的污渍、油渍已经被去除掉了，但是其他的水溶性污渍依然还存在。那通过水洗完了之后的这一块呢，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油溶性的污渍仍然还在，那其他的水溶性污渍已经被溶解掉了。通过刚才的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出，那干洗呢主要是去除油溶性的污渍比较彻底，那水洗呢更容易去除一些水溶性的污渍。
1: 衣物是不是越贵就越适合干洗呢？有一些朋友通常呢就喜欢把比较贵、比较难以打理的衣服送到干洗店去干洗，但事实上啊，并不是越高档的衣服就都适合干洗。
0: 衣服是否适合于干洗，主要是根据衣服的面料款式以及物质的成分和衣服的配饰来确定的。比如说，成型效果比较好的，像西装、礼服以及裘皮这一类的衣服，最好选择于干洗。另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像这种有涂层的羽绒服以及这个运动服，还有像这一类的人造革材质的衣服，是绝对不能干洗的。如果要干洗的话，很容易变成这种老化、变硬、干裂，甚至于脱落的现象。
1: 其实啊，不同的污渍是适用于不同的洗涤方法的。干洗剂对于油脂类的污垢洗涤的效果的确是比较好的，而水洗这种方式呢，其实更加适合去除那些水溶性的污渍。衣服的价格也不是唯一衡量能否干洗的一个标准啊，主要还是要根据衣服的面料款式，还有它污渍的主要成分，以及它的配饰很多因素来决定的。那么具体采用什么样的洗涤方式呢？建议大家最好还是我们看一看衣物上有一个洗涤标签，以及洗衣店的专业人员的建议，以防我们心爱的衣服遭到了损坏。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双光可见人样式优美的皮鞋能够让我们的社交生活充满自信啊。而对于皮鞋进行正确的保养护理呢，不仅可以让我们穿得更加舒适，还能够保持鞋子的优美。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于皮鞋的保养。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觉得一双鞋子舒服好看就总穿这一双，而这样做会带来哪些问题呢？皮革都是有弹性的，高温和汗水等都会让它变得松弛。那如果我们老是穿一双鞋，就会让鞋子始终是处于高温还有湿热的状态，长期不能干燥，造成皮鞋的过度疲劳，久而久之就会使得鞋子变形了，最终会让鞋子变得既不美观也不舒适。因此，为了延长鞋子的寿命，我们应该准备几双交替来穿的鞋子。这样呢，既能避免一双鞋子过度疲劳，也可以有效地延长其使用寿命。你了解了吗？再喜欢的鞋子也不能每天都穿，不同的鞋子交替使用是防止鞋子老化的方法之一。皮鞋如果进水了应该怎么处理呢？皮鞋一旦进水啊，就有变形的可能了，应该及时采取适当措施。首先应该尽快用软布或者是纸巾将受潮严重部分的水分给吸干，并且擦去溅在表面上的泥点。但是应该注意啊，不要太过用力的擦拭了，因为用力过大就容易让污垢刮伤鞋子的表面。之后呢，在鞋内要放入报纸或者是卫生纸，并且注意经常更换，以保证充分的吸干水分。随后当水分被吸干之后，再把鞋子放入鞋楦来防止其变形，并且放在通风处阴干。一定不要把鞋子放在阳光下暴晒，更不能烤干或者是用电吹风吹干，否则皮鞋容易因此而变形甚至开裂。鞋油的主要成分是蜡和油，当鞋油被涂在鞋子上，油就会渗入到鞋皮当中，以保持皮革的丰润和柔软。说到给皮鞋擦鞋油，恐怕经常穿皮鞋的朋友都不会陌生。但是您是否掌握了擦鞋油的正确方法呢？要知道，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但起不到保护的作用，反而会有不同程度的损害皮鞋。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如何给皮鞋来擦鞋油吧。皮鞋的第一次擦油啊，应该是在新鞋还没穿之前就进行的。因为在皮鞋没有沾染污

0: 够的情况下开始擦油，能够很好的保持皮鞋的色泽和光亮。当鞋子在被穿过之后，我们应该每2到3天就为其擦一次鞋油。但需要注意的是，涂鞋油不宜过多。假如在鞋面上涂上一层厚厚的鞋油，不能浸透到皮革内的鞋油呢，就会滞留在皮面形成油垢，反而是不利于皮鞋的保养。皮鞋保养这当中呢，真的有很多需要我们去注意的细节哈。我们在穿皮鞋的过程当中呢，即便是遇到再喜欢的鞋子，也应该注意经常的去换一换，避免鞋子因为过度使用而产生了变形开裂，挺可惜的。而在皮鞋进水之后呢，要及时的去除水分，并且用鞋楦给它固定鞋型，之后放在一个阴凉处自然的风干。在买回了皮鞋之后呢，最好先擦一遍鞋油之后再穿，这样可以更好的保持皮鞋的色泽。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而对于我们来说，穿上一双合适的鞋袜，可以让咱们的双脚走起路来更加的舒适，同时也更加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呢，要和大家聊一聊和脚息息相关的鞋袜。在鞋子的诸多款式当中，线条流畅的硬底皮鞋总会受到一些朋友的喜爱。那么，这种硬底皮鞋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2: 鞋底子很硬的话呢，它其实呢，对这个脚的这个在走路的过程间，这种缓冲作用就很小。那么它呢，可能会造成对鞋脚底的脚足底的一个摩擦呢，就增加，而且对足底的撞击作用也增强。
1: 我们的足底是由骨组织、筋膜组织、脂肪和皮肤组成的一个比较耐压的组织结构。但是呢，如果过长、过大的压力，也有可能会对它造成一些轻微的损伤，特别是筋膜组织的损伤，甚至会出现少量的出血、溃疡，那么就会造成了跟痛症、筋膜炎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说，如果鞋底过硬的话，对于脚的保护就是不利的了。所以我们在平时啊，应该尽量多穿底部柔软的鞋子，以便更好地减少走路中产生的震动。旅游鞋不仅轻便耐磨，而且鞋底平坦、柔软、富有弹性，可以对运动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所以这类鞋子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虽然旅游鞋有如此多的优点，但是长期只穿旅游鞋真的就不会影响到健康吗？其实啊，经常穿这类鞋子的话，也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因为这种鞋的前翘设计比较高，长久穿着很容易造成脚掌下陷。而脚掌是足弓的前置点，脚掌的疲劳损伤必然会造成足弓的损伤，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扁平足了。另外，一般旅游鞋的透气性都不是太好，常常穿这类鞋会使得鞋内的湿度和温度增加，使得鞋内的细菌增多，容易患上脚癣病。所以啊，旅游鞋虽然舒服，但是也不能久穿。挑选一双合适的鞋子对于保护双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而舒适的袜子和恰当的穿袜子对于保护双脚也非常重要。袜子是在我们穿鞋的时候用来隔离鞋子与皮肤的一层织物，袜子的袜口不宜太紧，因为脚部的大小静脉通常比较浅，容易受到压迫，影响到静脉回流。如果袜口过紧，就容易勒住我们的脚踝，导致静脉血液淤滞在脚踝的附近，加重心脏负担。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更不能穿袜口紧的袜子，避免长期穿紧口袜而引发了高血压。在睡觉时啊，就应该脱掉袜子了，防止袜子勒住血管，影响血液循环。一双合适舒服的鞋子不但会保护咱们的双脚，同时呢也会给咱们的健康提供保障。硬底皮鞋也好，旅游鞋也好，虽然各有特点，但是呢都不能够久穿不换哈，一定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合适的鞋子。另外呢，我们应该尽量不穿这个袜口太过紧的这种袜子，更不要穿着袜子睡觉，以免影响到身体的血液循环。保护好我们的双脚，才能让我们走得更远。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健身呢，已经成为很多人提高自己身体素质、增强体质的一种方法了。特别对于追求健康的老年朋友来说，合理的健身方式可以让身体更加的健硕，精神更加的旺盛。

0: 但是呢，这当中也会有一些不够科学的锻炼健身的方法，可能就起到相反的效果了，甚至会给健康造成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老年朋友在健身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的一些误区。当我们的年龄步入到老龄阶段，身体也会随之发生一些改变，其中膝关节退行性变化就是典型的变化之一。那么老年朋友是否需要运动健身呢？
1: 假如说老年人长期不活动或者很少活动的话，他首先会容易去肌萎缩啊，骨质疏松。那么长时间的骨质疏松和这种肌萎缩也会导致一些运动的协调机能的差，最容易的就是跌倒，它会带来很多问题，包括骨折啊，肌肉的拉伤啊。
0: 老年朋友应该在医生或者是专业人士的指导下适当锻炼，尽量不要练习与下蹲有关的健身项目，避免增加膝关节的负担，或者是在蹲起时产生眩晕造成摔倒。在锻炼中应该注意适量适度，循序渐进，才能达到锻炼健身的目的。在诸多的锻炼项目当中，有一种叫做倒行的健身方式，那这种锻炼方法能够增强我们的腿力，缓解腰酸背痛的症状。但是倒行适不适合老年人呢？
1: 一般从这个倒着走对人体的这个耗氧量跟这种正着走的这种比较来讲，能增加60-70%的这种耗氧量，和心率也能增加40%左右。所以对一个老年人来讲，在突然一个耗氧量增加、心率增加的这种基础上，它会容易引起这种脑缺血啊，容易增加心脏的负担。另外一个，老年人在倒着走的时候，为了协调这种不跌倒，他会情不自禁地转头，而老年人有的时候猛地一转头，他很容易出现这种脑供血不足而引起跌倒的现象。倒着走的这个运动并不适合老年人。
0: 一些老年朋友为了锻炼身体，养成了爬山的习惯，认为爬山不但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还能舒展身体。那么爬山到底适不适合老年朋友呢？
1: 就老年人爬山呢，就是因人而异，根据你有没有骨关节病或者有没有严重的腰椎疾患啊，尤其是经常说的这种髌骨软化，在爬山的时候是最容易出现症状的。所以假如说膝关节有骨关节病的，有这种蜕变的老年人，就要谨慎做这种爬山运动。
0: 咱们的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根据自己身体的状况选择一个特别适合自己的健身方式。老年朋友呢，应该避免剧烈的运动，尽量不要练习和下蹲有关的这些项目。倒行这种锻炼方式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其实真是存在一定风险的，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尽量不要选择倒行的这种健身方法。爬山它强度比较大，对于膝关节的磨损也比较大，所以老年朋友呢，爬山健身格外要慎重，尤其是如果膝关节有一些毛病的话，就尽量不要采取频繁爬山这样的锻炼方法了。老年朋友在锻炼的时候可以选择强度节奏都更加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达到锻炼健身的目的。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使用信用卡刷卡消费非常的方便快捷，它也是咱们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一种这个购物消费的新的形式了，深受大众的欢迎。那在享受着信用卡带来便利的同时，大家不要忽略了信用卡可能潜在的一些风险。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刷卡消费的时候需要防范的这些风险。
2: 消费刷卡时能够让别人拿着自己的卡代刷吗？商场购物、吃饭等消费刷卡时，有些朋友为了省事儿，常常会让服务人员拿着卡代刷，岂不知这样是存在很大风险的。消费刷卡时，一定不要让信用卡离开自己的视线，尤其是一些不需要输入密码、只需要签名的信用卡，对方很容易就可以盗取卡上的信息，给自己带来损失。所以，消费完刷卡时，您一定要谨慎，最好亲自刷卡，以防意外发生。使用卡时更要保护好账号、密码等信息，
3: 这些信息相加就有可能实现一笔很完整的就网上支付。如果说这些信息被泄露了，那么很容易被他人通过网络电话能够成功的实现支付，盗用了你的账户的资金。
2: 刷卡金额为什么要核对呢？不少消费者在享受刷卡方便快捷的同时，有时会对交易的具体金额并不怎么上心，认为机器刷卡肯定没错。但是潇洒刷卡之后，消费者才发现打印出来的购物小票上的交易金额是不对的，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3: 在这个刷卡过程当中，建议持卡人啊，在输入密码之前看一下你要支付的金额是不是这个金额，然后单据打出来的时候您也再看一看你要签购的这个金额是不是说要支付的这个金额，在完全无误的情况下你再签字。
2: 在刷卡交易过程当中输入密码等待打印 POS 小票的时候呢，经常会有网络不通的情况发生，这时消费者就有必要确认一下交易是否成功了，否则将会导致重复交易，给自己带来损失。
3: 只要小票没打出来，交易啊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概率高一些，只要小票打印出来了，那这笔交易是肯定成功了。如果说持卡人你自己觉得有疑惑，就给自己的发卡银行打电话，让他们从后台帮你查一查，进行进一步的核实。
2: 刷卡小票为什么不能随便丢弃？有些朋友在消费刷卡之后，往往看上一眼小票就随手把它一扔，殊不知这种习惯性动作就为用卡安全埋下隐患了。去商场、超市购物之后

0: 后不要随意丢弃印有卡号、证件号码信息的交易凭证。
1: 上面记载有你的账户信息和一些卡片信息，一旦遗失呢，那么就有可能成功的用你的卡片信息进行网上支付或者说电话支付的这种可能性。
0: 因此，在刷卡之后，你一定要妥善的保管好小票，避免给自己带来损失。
2: 我们想给大家提示的就是，刷卡消费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卡不离身，尽量不要让别人代刷这个信用卡。刷卡的金额呢，一定要自己仔细核对一下，避免重复刷卡给自身带来了资金的损失。刷卡的小票更不要随意的把它丢弃了，以防个人信息可能会泄露，被人盗刷。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亲朋好友聚会，适量的喝点小酒，活跃一下气氛，增加彼此的沟通了解。但是一定要记得，喝酒需要适量。喝酒不当呢，既会伤身，也会扫兴。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饮酒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2: 有些人觉得高度酒比低度酒喝着更带劲儿，爱喝高度酒。高度酒和低度酒哪个更容易对身体造成伤害呢？
3: 在同等量的情况之下，度数越高的酒，含的酒精的量越高，含的酒精量越高，对人产生的危害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一般我们现在在营养学上提倡尽量不喝烈性酒，而尽量选择低度的酒。有些朋友呢，他会产生这么一种情况，如果这个酒不是高度酒而是低度酒，很多人就放松警惕了。于是乎，我就本来是喝一点点的高度酒的人，我到低度酒的时候可以喝一大碗。不管是高度和低度，还是都要以尽量少饮为前提依据，千万不要以为高度我就少饮，低度我可以多饮，这就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了。
2: 红酒喝多对于身体没有影响吗？很多人都觉得喝葡萄酒对于健康有益，所以多喝点也没有关系。事实上，不管是红酒还是白酒，都要注意控制饮用量。
3: 红酒跟健康的关系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就是认为喝红酒有益健康。但是这为什么说它是误区，就是因为它忽略了喝红酒的量。如果我把红酒的量控制在现在国际推荐的标准，一个健康成年人一天不超过150毫升，相当于一个大一点的酸奶杯，一满杯，它可能对你心血管产生一定的益处。但如果你是超过这个量，或者你是一个未成年人，或者你有脂肪肝、心血管疾病、胆囊炎、胰腺炎，那么这个红酒有益健康的这个所谓的说法就完全不成立了。
2: 很多人喝酒的时候喜欢一饮而尽，感觉这样喝的才痛快豪爽。一饮而尽的饮酒对于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呢？
3: 一饮而尽和小口小口抿着慢慢喝产生的影响天壤之别。一饮而尽产生的影响，短时间很痛快，感情深，一口闷嘛，这一口闷进去，胃就被打晕了。为什么？因为胃肠道可以在短时间内被大量的酒精进行刺激，从而产生一系列的麻烦，包括胃肠道不耐受，包括短时间内肠道吸收很多的酒精，血里头酒精浓度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所以产生醉酒的情况，或者产生心血管非常的大的一个反应。这对于一些个从来没这么喝过的人，老年人，或者是身体弱的人，或者有心血管病的人，这可能是一个要命性的一种做法。所以我们还是主张大家在总量控制的情况之下，不超量的情况之下，把喝酒的时间稍微拖得长一点，把一口摄入的量稍微减少一点，这样子你的健康保险系数会就能提高一点。
1: 总结一下，高度白酒一喝高，酒精刺激受不了；红酒喝多照样醉，少量饮用才算妙。一饮而尽肺应好，小口慢饮身体好。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3: Yeah, this is Wu Hyuk right here. Everybody just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

0: 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1: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2: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1: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 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40左右，李强宣布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9: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8: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0: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

0: 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3: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3: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乡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6: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7: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6: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7: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6: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7: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

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

0: 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是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3: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 马术三项赛。

0: 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1: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3: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高规格礼遇迎接中国贵宾。
1: 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增进老年人福祉，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深化婚俗改革。15、57，民政事业怎么干？
0: 增加公办园学位，强化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建设，双一流高校本科未来4年再扩招7.6万人。15、57，教育强国建设聚焦哪些重点？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首日，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比拼硬核技艺。世赛比什么？新增赛项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
0: 月饼卖不动话题登上热搜，是市场遇冷还是结构调整？月饼消费将如何回归本位？
1: 汽车零重力座椅热销，躺着开车靠谱吗？舒适与安全该如何兼顾？
0: 高市扫描在联大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敌国条款是什么？高市此番言论为何值得警惕？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在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晚上9点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他批评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认为持续占领、侵略和不公会加剧地区冲突。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23号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

0: 这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这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众议院批准，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部长表示，按照目前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 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委员会公布本月6号州议会选举最终结果，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国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埃塞俄比亚官员23号说， 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当天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后者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也证实，受当前局势影响，该公司已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的航班。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55枚金牌，其中中国队与日本队将在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中相遇。 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羽毛球女团冠军，其中羽毛球女团决赛将在北京时间8:30开始，中国之声也将为您实时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3号下午7:07，当地时间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你好，刘慧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的情况。
2: 好的，那当地时间23号下午5:40左右，也就是大约1个多小时以前，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了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那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夫妇热情迎接。那这也是特朗普总统首次在华盛顿的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那在机场的欢迎仪式现场， 美方安排了2名少年儿童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鸣放21响礼炮。那高规格的礼遇呢，也体现出美方对习近平主席的尊重，以及对本次访问的高度重视。那这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5月 特朗普总统访华后，习近平主席的一次回访。那不到半年时间内，中美两国元首就实现了互访，那这也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所以呢，这次访问也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是全球瞩目。那在机场呢，很多的媒体记者也是早早就等候在了现场。 那在习近平主席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的途中呢，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等聚集在道路的两旁，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那美国各界呢也是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期待两国元首共同擘画中美关系新篇章，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那今天抵达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志鹏。
1: 那么在接下来的访美行程里，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特朗普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欢迎宴会等等。另外呢，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习近平主席曾陪同他参观天坛。那这次美方是不是也会安排类似的活动，也是备受各界的关注。那相信两国元首通过这次面对面的交流，深入交换意见，一定会进一步的丰富中美
2: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那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下驶入

0: 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志鹏，
1: 嗯，好的，刘慧民。
2: 中国之声。雨暑尽，秋意正浓，
3: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翠酿美酒，封存窖藏，浓头酱味，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来关注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赶在中秋假期到来之前，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呢也是密集举行，已经连续四天上新了。
4: 昨天呢更是连续举行了两场，其中下午这场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说的是十五五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一说到民政，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结婚，毕竟呢结婚得去民政局。昨天的发布会上关于婚姻的
5: 话题让大家格外关注，民政部副部长舒惠豪总结，关于婚姻大事，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去年五月正式实施以来，各级民政部门主要办了四件事：一是全国通办更加舒心，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
6: 补点卡点。截止今年八月底，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92.1万对。二是结婚落户一件事更加省心，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将婚姻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生育登记 等整合办理，平均精简材料50%以上，最快当天办结。三是婚姻家庭辅导更加走心，服务内容从简单调解拓展到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等。四是婚俗新风
4: 更加入心，简约深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舒惠豪介绍，在此基础上，十五五时期，民政部门将聚焦群众需求，进一步优化婚姻管理服务。除了让全国通办运行更加顺畅之外，更要持续深化婚俗改革，着力破除大操大办、高额彩礼、低俗婚闹等陈规陋习，弘扬文明简约的婚俗新风。
1: 民政部门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婚托骗婚等违法违规行为，支持各地发展公益婚恋服务平台，为青年提供交友渠道，助力婚介行业
4: 健康有序发展。婚姻大事是民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民政工作跟咱们的关系远不止这些。比如有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必然要面对的人生大事，这就是养老。
7: 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顾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8: 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 完善保障制度体系，确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4: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面临照护失能老年人的问题。照顾失能老人不仅是一个牵涉子女精力的事，它本身还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表示，15-5期间将着力推动失能失智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0: 一是呢，分级开展照护服务，我们将完善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的这些体系啊，根据能力、等级和个人的意愿，来引导老年人或选择居家，或选择社区啊，或选择机构开展照护。我们还依托要覆盖城乡的县乡村这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来加大照护服务供给。第二，要分类来提升照护水平，着眼于老年人的这种失能的进程，还有经济的条件，还有服务的需求，按需提供这种普惠照护，兜底保障，还有探访关爱，还有这种实质的照护，还有这个康复的护理，包括这个安宁疗护等不同类型的这种服务。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这种照顾服务体系。在设施方面，我们提出了5000工程，近15期间呢，全国二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000个，高质量高水平，我们称为双高，这种普惠性的养老机构呢达到1000个，实质老年人的照护机构要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总共是5000个啊。建立健全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啊，现在我们就推出了这种职业资格的考试啊，要倡导护理员全员来接受护理的培训。我们还要开通市场化的这种供需的平台或服务热线啊，提升供需对接这种便利性和可及性。
1: 除了一老，作为祖国未来的一小，也就是儿童，当然也是全社会都关心的问题。15-5时期，民政部门将如何持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更好地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来听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的回应。
2: 首先一个是强制度，不断地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巩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等既有制度，加快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儿童家庭监护评估等新的制度。第二一个方面，强服务，就是在稳步提升基本保障水平的基础上，推动构建物质加服务多元供给格局，使孩子们既能吃得饱、穿得暖，又能够在心理健康、人身安全、权益维护等这些方面得到必要的支持。第三一个方面，强供给，在15-5期间，针对儿童福利机构，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开门办院，使更多的困境儿童能够共享机构的资源。针对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将不断推进扩面增效，为更多有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优质高效的像危机干预、临时照护、回归安置以及成长发展等相关服务。第四一个，强队伍，目前呢，全国共配备有4.2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55万名村社区儿童主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将心理健康识别、安全风险排查、强制报告制度、走访探视关爱等等纳入培训的必修课程，使之成为必备的技能。同时呢，探索建立金补贴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真正使这支队伍能够稳得住、用得好、干得优。
4: 此外，胡海峰还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部门将更好地发挥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打造阳光慈善，通过更有力有效的抽查审计，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更便捷多元的社会监督，使慈善组织能够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应透明必透明。同时完善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广播剧《绝密701》。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广播编辑熊小兰，演播叶欣、周铁。
1: 第八集，荒唐怪诞的数学棋。
2: 有人说我把写作当成生活来生活，这是一种弱智的表现。我知道这是在指责我生活的寡淡嘛。生活中我确实是属于那种除了写小说之外没有其他爱好的一个。我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改的小说，然后我的内心好像都变成了文字，让我的生活就变成了一个苦行僧的生活。在生活中我给人的感觉肯定不是一个聪明人，但是我理解啊，聪明在生活中它不是很重要，聪明的价值有时候是个负数。

0: 你也许要问了，既然金针下棋远远不是西伊斯的对手，那西伊斯为什么还愿意跟他没完没了的下呢？是这样的，作为游戏，任何棋要学会都是不难的，比学手艺要容易得多，好上手。难的是上手之后，它跟手艺完全不一样。手艺是一回生二回熟，熟能生巧，巧能生精。棋艺是越熟越复杂，因为熟了，掌握的套路多了，棋路的变化也就多了，像走迷宫一样。入口总是简单的，但越往里走，岔路越多，面临的选择就越多。如果同时有两个对抗着走迷宫，你走自己的路，又想堵他的路，他也是这样，边走边堵，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又复杂。下棋就是这样，出招、撤招、撤招、硬招，明的、暗的、远的、近的，云里雾里的。一般说来啊，谁掌握的套路多，变化的余地就大，生发出来的云雾就多，云雾缭绕，真假难辨，他胜数的可能就大。要想下好棋，不熟悉套路上的东西是不行的，但光靠套路也是不行的，因为既然已成套路，它就不是某个人的特有。
1: 那什么叫套路呢？套路就好比野地里已经被践踏出的路，你可以走，这是捷径，别人也可以走。套路也像是常规武器，对付没武器的人，他可以三下五除二的快速的把你干掉。但是如果双方都配有同样精良的常规武器设备，你布上地雷，他用探雷器一探绕过去了，布也是白布，你出动飞机，他雷达上清清楚楚的显示，在空中就把你拦截了。这个时候有秘密武器，往往是输赢取决的关键，棋盘上的秘密武器。
0: 荣先生认为，西伊斯为什么愿意跟真谛下棋，就因为真谛身上藏着秘密武器，经常凭空杀出莫名的奇招、怪招、偏招，感觉是你在地上走，他呢却在地下挖了一条秘密的通道，也在往彼岸走，弄得你稀里糊涂，险象环生。但由于真谛下棋的时间短，经验少，套路上的东西了解不深，最后常常被你的常规武器击得晕头转向。换句话说，由于他不精通套路，你的有些套路对他说也成了秘密的暗道。但你的秘密暗道毕竟是经过千万人践踏过的，可靠度、科学性、畅通性肯定要比他临时拓荒出来的羊肠小道更精到，所以最后他难免要败在你手下。

西斯曾亲口说过，说金针输他不是输在智力上，而是经验上、套路上、技战术上。西斯说，我从四岁开始下各种棋，日积月累，对各种棋的套路上的东西已经了如指掌，所以金针要赢我肯定是困难的。事实上，我的周围也没谁能够在下棋上赢我，所以不夸张地说，在棋桌上我绝对是个天才，加上我长时间的积累，几乎完美的技战术，金针要不专心修炼几年，想赢恐怕是不可能的。但是跟他对垒，我常常有被陌生的惊险擦亮的感觉，我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愿意跟他下。

红裙子的梦在草地的柔绿里消失了，白帆的梦在海天的蔚蓝里飘远了。我也是个梦想，在苍茫的大地洒落了。我是天空湛蓝的怀念里一片舒卷的白云，相思树茂密的林荫中一声悠远的啾啾。我是枫叶上滴下的一片柔情，是红柳上闪烁的一串情。

0: 下棋。下棋？荣先生说，因为下棋，真谛和西伊斯的友情与日俱增，两人很快超越了正常的师生关系，变得像朋友一样，经常在一起散步吃饭。因为下棋，真谛在家的时间与日递减。以前到了寒暑假，他经常是足不出户，以至于我母亲常常要赶他出去参加一些户外活动。然而这一年的寒假，真谛白天几乎很少待在家里。开始我们以为他肯定是在跟西斯下棋，后来才知道，准确地说，不是在下棋，而是在做棋。你简直想不到，他们自己发明了一种棋，真谛管它叫做数学棋。我后来经常看他们下这种棋，很奇怪，棋盘跟一张书桌差不了多大，上面分别有井字格和米字格两大阵营。
1: 棋子是用麻将牌替代的，总共分四路，两方各占两路，分别放在自己一方井字格和米字格里。其中井字格里的棋子是有固定阵容的，像中国象棋一样，每只棋子都有特定的位置，而米字格里的棋子可以随便放置，而且还必须由对方来放置。对方在放置中将充分考虑自己的战略意图，就是说，这些棋子在开局之前就为对方效力的，只有开局之后才属你来管辖调动。调动的目的当然要尽早的化敌为友，越早越好。下棋中，同一只棋子可以在井字格里和米字格里来往进出，从一定意义上说，彼此进出的通道越通畅，你取胜的可能性就越大。只是互为进出的条件极为苛刻，需要精心策划布局。同时，某只棋子一旦获准进入另外的字格里，它的走法和本领也相应的发生了变更。可以说，你一边在与对方下棋，一边又在跟自己在下，感觉是两人在同时下两局棋，其实又是一局，或者也可以说是三局，双方自己对自己各一局，还有一局对打的。这是一种很复杂、很怪诞的棋，就好比你我交战，可我手上的士兵是你的，你的士兵又是我的，我们各自在用对方的军队开战。因为太复杂了，一般人根本无法下。西伊斯说，他是专供搞数学工作的人下的。他明里暗里具备的精密的数学结构和深奥的复杂性，以及微妙精到的纯主观的变换机制，也许只有人的大脑才能比。所以发明他，包括下这种棋，都是对人脑的巨大挑战。
0: 西伊斯的话引起了荣先生的警觉，他想起西伊斯当时正在从事的科研项目——人脑结构研究。

这个数学棋会不会是他科研项目里的一部分呢？如果是的话，那么真谛显然是在被他利用，他以游戏的名义掩盖了他的不良居心。于是他特意向真谛了解他们发明这棋的起因，包括具体的过程。真谛说，起因是他们都想下棋，但已有的棋艺因为西斯太强大，他根本没有取胜的希望，输得丧了气，所以不愿意与他下了。然后两人就开始琢磨发明一种新棋，这样双方都可以从头开始，没有可借鉴的套路，输赢全会体现在智力的较量上。在具体研发的过程中，真谛说，他主要负责棋盘的设计工作，棋谱主要是由西伊斯来完成。真谛认为，如果一定要说他在棋中起了多大作用，大概在10%左右吧。至于说西伊斯在搞人脑结构研究工作的事儿，真谛说他并不知道，而且感觉是没有。因为西伊斯从来没有跟他说起过，这就又奇怪了。荣先生想，当初西伊斯一见到他就兴致勃勃地对他谈着他的科研计划，现在真谛几乎天天跟他在一起，怎么就只字不提呢？为此事他曾经问过西伊斯，得到的答案是没有条件，做不下去，只有放弃。放弃了，是真的放弃了，还是假的放弃了呢？荣先生当时心里很是困惑。只有心里有鬼，才需要放烟幕弹去迷惑人。如果他西伊斯心里确实有鬼，那真谛就可怜了。总之，由于数学系里闪闪烁烁的流言，当时他对西伊斯与真谛间不正常的密切劲儿顾虑很深，总担心真谛被利用、被欺骗，因为真谛在复杂的人事面前是很不成熟的。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还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石阶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西伊斯和金针发明数学棋是1949年春节前的事了。春节后不久，就在省城迎来解放的前不久，西伊斯接到美国数学论文杂志的邀请，前往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参加一个数学学术活动。考虑到与会者路途上的便利，会议组织者在香港设有联络站，所有亚洲方向的与会者都先在香港集中，然后搭乘飞机往返。所以西伊斯这次西行时间很短，前后只有半个多月，以至于返校时人们都不大相信他去了大洋彼岸。不过证明

0: 他去过的东西是很多的，比如家乡波兰、奥地利，以及美国一些院校和研究机构邀请他去供职的书函，再如与冯·诺依曼、夏普利、库恩等著名数学家的合影照片，还有他带回来了当年美国普特南数学竞赛试题。
1: 普特南是一个数学家的名字，全名叫做威廉·格威尔·普特南，出生在美国，在数学界有高斯第二的美誉。1921年，美国数学委员会会同各大学发起了一年一度的全美普特南数学竞赛活动，在各大院校和数学界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也是各大院校和科研机构发现数学人才的重要途径。竞赛是专门为本科生而设的，但试题的难度似乎是为数学家而设计的。据说，尽管每年大多数参赛者都是各院校数学系的优异生，但由于试题无法想象的难，多年来参赛者得分的平均分数仍然接近于零。每年竞赛前30名优胜者都可以被美国乃至世界一流的研究生院录取，像哈佛大学每年都许诺前三名优胜者只要选择哈佛就可以获得全校最高奖学金。那一年竞赛共有15道试题，总分为150分，考试的时间是45分钟。揭榜最高分是 76.5 分，前十名的平均分为 37.44 分。
0: 希斯所以带普特南数学竞赛题回来，想的就是要考测一下金针。在考金针之前，他先把自己在房间里关了45分钟考了一遍，然后又自己给自己阅卷评分。他觉得自己得分不会超出最高分，因为他只做了8道题，最后一道题没做完。当然了，如果时间许可的话，这些题他基本上都可以对付得了的，问题就是时间。普特南数学竞赛的宗旨就是十分突出地强调两点，一是数学是科学中的科学，第二呢，说的是数学是时间中的科学。有原子弹之父之称的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曾说过，在所有科学中，时间是真正的难题，在一个无限的时间内，所有的人将发现世界上所有的秘密。
1: 在小黎莉长女荣英义荣先生的记忆里，珍蒂在规定的45分钟内做完了6道题，其中一道证明题希斯认为他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没给他分。最后一道是推理题，当时只剩下1分半时间，根本没时间去推理，所以他没有动笔，只是沉思着。但就在临终的几秒前，他居然给出了一个正确结果，这有点荒唐，也再次证明珍蒂一贯有的超常的直觉能力。最后珍蒂的题总共得了42.5分，居然高出当年全美普特南数学竞赛前10名优胜者的37.44的平均分。
0: 希斯首先找到了小黎莉，把金针模拟参加普特南数学竞赛的事情详细地说了，然后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深思熟虑后的意见。希斯说，我可以负责地说，金针今天是我们南方大学数学系最拔尖的学生，明天也会成为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斯坦福这样的世界著名大学数学系的尖子手，所以我建议他去留学，哈佛、麻省理工都可以。小黎莉一时无语，希斯又说，相信他，给他一个机会吧。
1: 恐怕不行啊。
2: 为什么？
1: 没钱。
2: 至多一个学期，我相信他第二学期就可以得到奖学金的。
1: 别说一学期，家里现在恐怕连路资都凑不齐呀。
0: 希斯沮丧地走了，他不知道小黎莉说的是真话，或者仅仅是不同意的托辞。他难以想象。

0: 家大业大的荣家会有经济上的困难。
1: 然而这确实是实情。就在几个月前，荣家在同镇本已败落的财产，现在所剩的无非是小半个破旧的院落、几幢空房子而已。在省城仅有的一个商馆，就在几天前，当小黎黎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身份应邀出席省城人民政府成立的典礼时，就在典礼上，他主动又捐给了新生的人民政府，以表示他对新生政府的拥戴。总之，荣家祖上传下来的家产，在老小黎黎两代人手中，捐的捐，烂的烂，毁的毁，分的分，至今已经所剩无几。至于他个人的积蓄，在那场挽救女儿生命的硬战中已经耗尽，而这几年的薪水日渐菲薄，几乎都这样那样的开销掉了。现在金珍要去国外留学，小黎黎心里是没有一点不赞成，但是行动上爱慕能助啊。
0: 这一点西伊斯后来是深信不疑。这个后来指的是一个月后，西伊斯收到斯坦福大学数学系主任卡特博士寄来的信后，表示同意金珍去他们学校获得奖学金就读，并邮来了$110作为出发的路资。这件事西伊斯完全是靠个人的热情和魅力促成的，他亲自给卡特博士写了一封3000字的信，现在这3000字变成了金珍免费入学斯坦福的通行证和车船票。当消息送到小黎黎面前时，西伊斯高兴地注意到老人露出了激动的笑容。这个时候，金珍入学斯坦福已是指日可待，他准备在南方大学度完最后一个暑假，然后就出发。然而就在暑假的最后几天里，一场突如其来的恶病把他永远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2: 好了，听众朋友，广播剧《绝密701》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